啊、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

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0，4006-633-1240。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耍落去。

别人的学问比咱较好，能力也比咱较强，道德也比咱较高，咱应该学习伊，还是咧个嫉妒呢？学习伊是正常的啦，是应该啦。咱人不但应该向先贤前辈学习，孔子嘛曾经安尼讲过，家己不如一个老农夫啊。世间上十项专能的人才，毕竟只是千百万亿人中的少数。所以呢，不要向儿女学习，老师向学生学习。学习不但不是客气的事，反而谦虚学习的人更加令人尊敬。真理、知识，除了佛陀、耶稣、圣者之外，应该是无什么权威啦。因此，在真理、知识的面前，人人都应该爱合掌、点头来接受啊。可是呢，不知对当时开始，中国人疏忽了学习的态度，只要见到别人比家己较好、比家己较强，就会生出嫉妒的心理，甚至呢会障碍人打击对方，像公鸡的性格同款，见未到别人抬头一个高叫啊。最后呢，只有同归于尽。学习是进步，是成长。所谓青出于蓝，定胜于蓝。老师的成就不一定是比学生较高，甚至父母因为未嫉妒儿女接受高等的教育，所以才会培养出朴素、识书、优秀的儿女。如果父母师长拢有嫉妒儿女学生来讲，那么所谓满布地、草布地，一代不如一代啊！因此呢，社会怎样会当有所进步呢？见贤思齐。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呀！咱看到真济辛辛苦苦的学子，一生拢伫咧努力学习，所以才会当不断伫咧进步，不断伫咧成长。但是，就是有一挂人伫别人的面头前，拢无欢喜去推荐伊、赞美伊，总是要等候到伊死了后，才肯讲出伊的好话，这就是嫉妒的心理啦。嫉妒犹如一把火，毋是毁掉了一个人才。而是毁掉了整个社会的成就。天主教有一摆咧表扬中国的120位的圣人，大部分拢是已经逝世的传教士。其实中国现在活咧的天主教圣人，何止是120位呢？以此呢，咱唔了要问啦。台湾的佛教的圣人在倒位呢？大陆的佛教圣人在倒位呢？世界佛教的圣人啊，搁比在倒位呢？由于一挂台面上的人物心胸狭隘，或者分出宗教派系，分出地区区域，多元害人，大家拢无学习的雅量，又何能产生圣贤呢？因此，为了国家社会发展，为了扩大群众的福祉，咱爱面对贤能而有道德智慧的人，是学习伊呢，还是要嫉妒伊呢？这有台咱来。

思考啦。人讲为国求全识大体，谦虚忍让多学习，随喜功德莫嫉妒，功德善念是欢喜呀，感谢你。

0: 十块大夫啦。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安怎讲感谢？
0: 我吼辛苦两只脚骨安起上，啊上下只脚翘起来，啊上下辛苦起来，啊上下两只手骨，看下伊看看嘛，未好未好，我去买解毒丸来吃，食四天好溜溜啊啦，都好用的哦。
1: 食四天就辛苦未少
0: 啊。系啊，啊你好诶啊，感谢我大夫哦，
1: 谢谢谢谢，啊谢谢啊，今天有你吃无？
0: 有啊，我一罐食啊未了啊。
1: 咱做对，
0: 我做淡水啊。
1: 哦，淡水哦。
0: 哎，大东地啊，我拢甲恁遐叫啦。
1: 你什么大名？
0: 谢李叔啊。
1: 感谢你啊。
0: 好啦，感谢感谢啦。
1: 多谢你，卡点做阶段的见证吼。
0: 啊。
1: 好，谢谢谢谢，多谢多谢多谢。
2: 哎，我叶龙云啊。
3: 哦，安那你讲。
2: 哎，我你讲哦。我唔去食杨本华的饭哦。
3: 嘿。
2: 啊，个广大饭。
3: 嘿。
2: 啊，珠宝饭。
3: 嘿。
2: 啊，酱饭。正少云，即我拢有买吼，四川的物件吼，我拢有拢甲买啊。我跟你讲吼，嘛讲伊都介绍啊，这物件确实好，
3: 好用啦、
2: 哦，确实好。到底来医生管医生哦，上好，
3: 感谢
2: 好
3: 感谢。你也做事业啊，业良缘吼。
2: 哎，无唔对。
3: 在咧苗栗关，在南镇中港里，八德街啊吼。
2: 哎哎，伊都跳完哦，你话一手用咯，哦，伊都。吃好弄得骨安尼啊，即摆是真是足好啊，确实确实足好，那潘医师的都对实是真好。
3: 感谢啦，谢谢啦，谢谢。
2: 冇
3: 谢谢啊，
2: 冇介绍足多人给你介绍。我一月日你都讲好要帮个哪里？我都怎么讲啊？谢谢啦。
3: 好，好，谢谢啊，谢谢。
0: 你美国太热心了。
3: 比我咧
0: 介绍啊！我看到啊，
3: 安尼啊，
0: 哎，那买咧，伊咪伊家讲哦，是安怎好就安怎好。哦，你看到啊？
3: 谢谢，谢谢啦，谢谢啦，感谢你啊，谢谢啊，要再来，谢谢啊，好，谢谢。
4: 市面上的解毒丸是有够多，但要予咱食个会满意，就爱看真功夫。咱潘医师看病三十多年的临床验方，有自信的风头。是咱自己感谢的潘大夫解毒丸，身躯会胀会绕，绕个黑黑黑，绕个健康，绕个溜皮，请服用潘大夫解毒丸。食物件无清，喷农药中毒，请食潘大夫解毒丸。除了解毒以外，改善咱的体质，下毒火，下无名火。潘大夫解毒丸内中有金银花、金钙、黄泥、连胶、牛蒡子。赤竹药、生地、防风、甘草等精选的中药，天然浓缩而成，清热解毒，缓释止脆打，亲像面红耳赤，黑气上升，咽喉会痛会肿，有消肿退红的作用。就是咱这味潘大夫解毒丸是最聪明的选择。皮肤会痒、干燥，日常青菜水果加减啊拢有农药化学毒品。是下毒火解毒治皮肤上的良方。潘大夫解毒丸，面上乌斑、雀斑、老人斑、跳蛙子，无名的毒火，食咱的潘大夫解毒丸，买买爱人名。潘大夫感谢 GMP 优良药品，潘大夫解毒丸。卡斯纳属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细白，肝火来动，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爱食潘大夫肝胆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

小小的一件事有真大的功用，亲像小小的微笑会让人无限的欢喜，小小的爱意会让人有无限的受用，小小的善行也会让人无量的因缘，小小的故事会让人无尽的启示。但是小也不可轻啊，俗语讲小空若无补，大空就叫艰苦。佛教嘛咧讲，一念精心起，百万将门开。所以呢，小事不可轻呀。新闻时常咧报道，倒一户人家失火了，倒一个工厂爆炸，倒一个所在烧偌济间房屋。起火原因拢是由于无小心，瓦斯炉关无好势，分轨啊打无花，或者电线走火，以致造成无法弥补的灾害。寸火会当烧规片的深拿，高压血买当破坏堤防啊！古早时代打家夫，在半夜时分，会在街道上提醒民众：三更半夜小心火烛。这就是要大家来注意防火安全，因此小火不可轻易疏忽啦。一栋大楼忽然间会叫陷落来，除了基材顶不可避免的因素所造成。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裂缝无补，一旦水泥未当凝结，会造成裂缝的现象。稳固大楼一来量度分散，就难保大楼未有倾倒的一天。因此呢，房屋建筑时阵不能疏忽了工程严查阶段，甚至住户搬入去要住了后，更加要时时做安全的检查，或者出了状况。效果是不堪设想。俗语咧讲，细汉偷碗布，大汉会偷牵牛。经常咱看到一挂惊天动地社会事件，好比亲像绑票啦，还是偷抢啦、杀人等等这，这真侪人所犯罪，拢唔是一时之间的行为，乃是对小事做起，贪小便宜，好大好大，养成这个习惯。渐渐则成为江洋大盗，无恶不作。所以呢，人应该谨慎于小事，凡事马虎是不得了啊。世间的好人圣贤，因所以会当伟大崇高，唔是一日所形成的，是做了真侪善事，点点滴滴的善行堆积起来，才树立了今仔日圣贤的形象，和成为一个道德君子善人。受到世间人的敬仰，因此呢，生性生贤，乃将敦积小善做起。所谓不食小罪，哪能生于海洋呢？不积小善，哪能圆满至定呢？读研究所嘛是爱对小学读起，做大老板嘛是爱对小事学起。无论做大事、做好人，拢是爱对小的所在累积力量、功德、因缘。想要一步登天，实在是难啦！感谢你。

台湾话俗语讲一招九刀怕怕，就是指讲物体的内部空空脆脆，无贴实。这个怕字就是对乌的字来的，因为乌内底有着两位，迄两位若甲摕掉，就成为怕。所以用来形容物体的内部无贴实的可能，这个字是比例要真有意思。一招九刀怕所讲的就是伫我卡十刀内面都九刀有怕。只有剩一道是好的，所以这句话就是来形容讲人讲话无实在，虚空造假的话较侪，真实的话较少，或者是形容讲这人讲话无内容，滔滔不绝，讲啊规半工，确实讲无一句实在话。一招九刀怕的人，有的人是用心可以原谅，因为伊有另外的企图，所以用大量的白贼话来咧掩瞒动机。或者因为有不足以外人所知影的代志，因此呢，再用假话来咧伪装。有的人因为无真才实学，所以讲话吼拢无坚固，讲未出重点。所以怕的猪啊，甲有的猪啊，外形甲色地是无偌大的差别，你用目睭看是看未出来。但是如果呐一招够胆怕，用手甲摕的就知影，因为烫的甲扎的，饮起来拢脆的感觉。烫的就当然轻轻，扎的物件就靠重量。如果呐用风锅机直接甲吹吼，怕甲有诶丢壳，就可以分得一清二楚。因为怕诶丢壳比较无重量，就较轻，所以飞到较远诶所在。一招较大怕诶话是无容易分辨得出来，那无较小心诶，就容易吼将怕当作有啦。但怕毕竟是无实在，因此那观其人，听其言。问机理就知影讲一招内底有几刀拍，所以吼、人讲假曲唱未落调。关于要真才实学的人，最好还是实在较好。或者吼，被人发现讲一招九刀拍，以后是予人留一个笑柄而已啦。感谢你。

0: 放大油里哦。
1: 哎，放大油里哦，我讲
0: 你先。你好，你好，你好。
1: 我冇食你的青红丸啦，
0: 冇
1: 食你的膀胱丸啦，食你的丁少丸啦，
0: 食
1: 你的安心丸啦。啊，我104年哦，都受限感情哦，吼。
0: 嘿。
1: 但是我安尼电台一直听啦，有两粒幺四粒的拉掉，几啊年无听，我就听着。
0: 嗯，
1: 再佫甲你讲，我就跳到你的电台，讲人大家拢在开始做见证啊，今麦甲你买啊，
0: 嘿，
1: 风光丸嘛真好啦，迄啰名跳红丸嘛真好啦，丁少丸嘛真好啦，
0: 嘿嘿嘿，
1: 你的药非常的好啦，唔是讲我后边甲你讲的啦，
0: 嘿，食丁少是食迄少的呢，
1: 少的啊，今麦啦出去市场哦，啊我十几块就去呛水啊，哦，
0: 嗯，
1: 就你海底抓两下高亢啊，哦，
0: 嘿。
1: 那再时啊，出去起风哦，啊，我把你海钱啊，只喷水。
0: 你算多爱就对啦。
1: 无啦，呛水啦，无你多爱啦。17岁就去呛水啊。
0: 哦，呛水我知影。
1: 啊，那起风就扫，你个电扫完有够好，我怎啊一天才食一遍啦？食三个非常的好啦，我都食。
0: 啊，你算啥一天食一遍的保养就对啦。
1: 嘿啦。
0: 啊，你搁食啥物？
1: 听风丸啦。
0: 啊，听风你食安怎？
1: 骨头酸的咩？我无甲你讲闪着哦。
0: 嘿。
1: 结果你叫我卖撞开，食十外天嘛好去啊。
0: 好安尼哦，
1: 听完一过食两遍啦，我食迄落安心丸，晚上袂困啦。
0: 哦，暗时歹困。
1: 嘿，啊，我食安心丸嘛多困，啊，我人也无甲你看，拢只金毛银看。
0: 是相同款，同款。
1: 是。
0: 啊，你算食三种，伊啊拢食到袂歹就对啦。
1: 嘿，食三四种了啦。
0: 好安尼哦。
1: 对啦。
0: 咱住倒位？
1: 我金山啦。
0: 哦，金山啦哦。
1: 金山地区啦。
0: 你新北市金山区啦。
1: 定因哦。
0: 什么大名？哦
1: 高金城，
0: 高金城哦，
1: 对，
0: 感谢你呢，就是你卡电话做见证，
1: 你的药有够好，
0: 谢谢谢谢。
1: 你我给你报过来个啊，
0: 好，
1: 因为你我一罐的膀胱丸，咱前几下刚就关起来啦，关。

0: 上公园啊，讲叫一罐柠檬丸啦。
1: 嗯。
0: 有当时啊，我甲你买迄落两包单，买两包，遐拢有记录比你难。你迄药够好诶，无人亲像你遐好啦。
1: 谢谢啦，谢谢啦。
0: 啊，我明日来了，正打咧骨头疼干咧，啊，我咧出门就扫，扫啦去医生馆哦，电梯台北中医大大啦吼。
1: 嗯。
0: 我看咧指数，那无挂胃垂气哦，转来随扫。扫未好，啊你真臭啊！食咧免去看医生。
1: 感谢感谢，谢谢谢谢，对，这里学了称赞了呢。
0: 啊，你熟悉了。
1: 谢谢谢谢。
0: 我像你那么讲讲，
1: 哦，
0: 再煮几道过来给你吃啦。
1: 好啊，你好，谢谢啦。
0: 你吃你的料啦。
1: 感谢你啊。
0: 对啦，感恩。
1: 谢谢啊。
0: 感恩感恩。
1: 谢谢谢谢。
2: 潘大夫的胃保单是气味清芳胃中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30多年的药方。潘医师感谢胃保单，目前咱胃保单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吃一包，一日吃三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感谢你。

真侪人因为伊打坐、打禅灯，勇于向前，伊就成功了。但有真侪人胆小的人，做甚物代志拢无勇气。你叫伊勇敢，伊讲伊唔敢；你叫伊做好事，伊会惊惊；你叫伊担当责任，伊会推卸。惊乌、惊鬼、惊人、惊事、惊甚物代志发生，只因为性格只有咧惧怕中来度过了一生。惧怕的过失实在是不得了。一件事情原本可以做得真好，因为伊胆寒，无去争取，无去向前，无去积极，就失去了成功的机会。或者机会来的时阵，因为遇到一挂困难，伊就半途而废，无去甲做为好，将伊看得真困难，一味找借口来咧逃避。这种软弱、惧怕的表现，会使咱退缩，未当坚持到底，是真可惜的。在三国时代，老贤阿斗为人就是惧怕无志，什么代志拢唔敢承担，只是安逸惧怕，无一点风度的抱负。在战争的关键时刻，竟然撤兵，强人就是有诸葛亮、蒋琬在文臣两将中心一个辅助，最后也只有将江山捧手让别人。这样的人就是讲，花了更加多心血，助于一臂之力。有更加多的贵人也无可奈何，究竟就是扶不起的下道。传说中的老鹰是世界上最长寿的鸟，因对荆棘的巢中长大，四十岁时阵，伊就爱飞去到高空绝壁上，家己去弄石头将旧的嘴换掉，掘地卡脚甲乌门，重新再要去成长，就安尼再当活到七十岁。动物都如此，何况是人呢？有真侪人读册、考试、做事，甚至游戏、比赛，拢会自我勉励，搁加努力一点啊，就会成功啊嘛。但是咧，惧怕的人，什么都拢唔敢向前，什么代志都拢感觉做未成，无妥协，唔敢做，无办法，就失去了精进的力量、突破的勇气。咱若有好的因缘，只要勇敢向前，精进修行，可以成佛做主。但是因为胆寒，叫伊参禅，伊唔敢参加；叫伊念佛，伊唔敢念；叫伊苦行，伊也唔敢修。无力量，最后就失去了条件。

阴面，大小的人只是软弱的众生，无所作为。要改变这样的习性，就要学习菩萨的大慈、大悲、大勇敢的精进力，发起大愿心。所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更大的困难，也要乘风破浪，勇敢度过。软弱的人爱自我勉励，去祈祷淡寒的情绪啦。感谢你。

台湾话俗语有一句咧讲：好囝唔免坐，坐囝拖累爸。我都有一个厝边啊，政府咧话讲家庭计划迄个同时，伊可是咧生了有八个囝，老大退伍时阵，上细汉咧才五岁啦。第细汉时阵，时常看到迄个厝边带着大汉囝，伊也行来行去，四界一个说，一副宝贝疼疼的模样啊。该出一个名叫做朱良的名字，可见伊嘛是要望子成龙的意思啊。后来这朱良只有读到国民学校，就已经去社会一个做工作了。一方面是因为册读无好，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七个小弟小妹，家庭的负担沉重，不得无去外口加减啊趁钱来补贴家用。读册读少，其实唔是一件不得了的代志。行行拢会出状元，不过呢，朱良在外面无学好，无人家管，所以去目染到一挂不良的习性。渡到任务时阵，总无有啥物代志发生啦。但可是一退伍了后，就甲人冤家相拍。而厝边为了要饲家庭这样济囡仔，才五十多岁尔，头毛都吹秋白，而且阁翘骨，迄、那个志气哦是消损了真济。所以人啊，看到这种情形，拢会摇头讲：好囝唔免坐，坐囝会拖累爸啊！好囝唔免坐，坐囝拖累爸，这就是讲生财子女唔免得用坐啦。干咱两个就会当互你功名摇座啊！囡仔太坐，只是会拖累了爸母而已。但这句话并唔是讲坐囝的家庭都无生财子女，而是强调现实的因素。因为子女多，费用就多哩。啊，父母每一天拢为子女的生活来一个无闲，根本都无咧时间通来教育子女啊。当时啊，有限的资源比遐尼济子女来咧分享，相对的就降低了子女教育的机会。因此，就算讲子女有优异的天资，也无容易有机会出头。如果子女若较少，九名父母会当减少为子女操劳之苦，也较有时间精力来为子女筹备未来啊。如此呢，子女自然就容易较有出头的机会。其实这句话就是强调有能力和子女良好的教育环境，子女更加多也拢会当成才啊。那无能力或者唔肯和子女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囡仔也是生较少的有较好啦。或者呢，有心无力，反而害了囡仔，也拖累了家己啦。感谢你。

0: 烦恼，
1: 嘿，
0: 食一罐就好。啊，像我食你的珠宝丸吼，
1: 珠宝丸食几罐？
0: 食一两年啊，
1: 食一两冬啊。
0: 嗯，
1: 啊，你食了，你食了非常好。
0: 啊，
1: 什么症头好？
0: 欠血吼，
1: 嗯，
0: 啊有糖尿病。
1: 哦，欠血有糖尿病。
0: 嘿，糖尿病我一两百啦吼。
1: 哦哦哦。
0: 十年我拢无食，食了吼。
1: 嗯。
0: 即马安尼冰症啦，
1: 十年
0: 我无去食啦。
1: 食了也到冰症啦吼。欠血糖都稳定就对啦。
0: 啊，拢稳定。
1: 啊，你食片丸食一罐都好，是食什么症头的？
0: 我食迄手吼，会酸会麻，我从啊想讲，家己想讲迄营养不够吼。
1: 好好好。
0: 啊，从啊你讲煮好完蛋，啊开始食个食。
1: 食两冬瓜。
0: 两冬瓜煮。
1: 安尼哦，哦，感谢感谢。
0: 即摆已经七十岁啊啦吼。
1: 你讲你姓啥姓？
0: 我姓王啦。
1: 哦，姓王哦，你住伫家己底？
0: 我住伫西三山街。
1: 三山街是属什么乡？
0: 中埔乡。
1: 哦，中埔啊吼，三山街。中埔乡啊，什么村？
0: 你三山村，我意思你个鞋啊，逐项都好。
1: 感谢。
0: 真感谢，是我是拢欠营养吼。
1: 嗯嗯嗯。
0: 啊，拢糖尿病食别人，伊我拢食你这种，这也做心平好应哦。
1: 嘿。
0: 那有人这个欠营养啊，是糖尿病在家拢一地一种。
1: 感谢你啊。
0: 感谢你。
1: 谢谢哦。
2: 我是食你个姜丸的啦。
3: 食姜丸食了好不？
2: 食了袂歹啦，准啊，卡松头啊，啊个。开刀啊，大腿头嘛爱开刀啊，
3: 嗯，
2: 啊个脚拢打袂落，啊，即马食你这药啊吼，脚来打打开会落土啊，
3: 脚有力啊吼，
2: 打开会落土，无一阵拢打袂落土，
3: 好啊，恭喜恭喜，
2: 老高安尼拢会麻，是安怎安尼啦？
3: 嗯，啊你食几罐才知啊？
2: 我食头一罐，就像讲感觉讲腰开得困，下床头开像安尼会酸会哪会安尼啦？
3: 嗯嗯嗯，
2: 啊我讲啊这是要安怎安尼啦？啊怎？哎，远啊，包山啊，跋倒啊，啊，怎啊叫阮这些在我用看？
3: 嗯，
2: 我听你个大叫，啊，我怎啊叫阮这些讲去黄山的火车头遐买啦，二坐我遐买啦，爱买一罐食了，我感觉讲蛮有效啊，啊，怎啊怎啊一直食，成八十岁，怎啊一直买，一直食，一直食，食来到遐蛮。
3: 你进几岁啊？
2: 我进八十三诶。
3: 我们上当前啊，吼。
2: 嘿啦，啊。啊！伊啦，我
3: 啊，这两个继续咧食无？
2: 有啊，啊！伊啦嘛，啊！即摆像迄人，嘿，拢因拢暗头啊，拢未困去，啊，到尾天光，毋知当时才困。啊，我昨个有叫一罐安神丸，下晡甲我起来啊。
3: 哦，迄我讲你迄落暗时哦，差不多六点外才食，上尾顿。
2: 哦，六点外才食。
3: 嘿，食安神丸，啊！你暗时要困，就爱较早困嘞，安尼效果较好。
2: 真乱，哎呀，你啊，伊咪个拢未困着啦。
3: 对啊，你都甲试看嘛嘞。
2: 系啦。
3: 咱到底？
2: 燕巢区啊。
3: 高雄市燕巢区啦。
2: 系啦，较秀丽嘞。
3: 你什么大名？
2: 我何国菊花嘞。
3: 何国菊花啦吼。
2: 嘿嘿，啊，我伊拉无。
3: 啊，你食了袂歹，就甲到时报啊。
2: 哦，我甲伊报偌济人啊。
3: 哎呀，好，感谢你啊，谢谢啦。
2: 甲你报啊，阮某伊我嘛报一只，我嘛台生我嘛管哦，管阮某伊只管。两三罐好食，那我嘛罐好食，啊，食有效，因拢改去得买啦。
3: 对啦，对啦，对啦，好，谢谢啊，感谢你哦。
2: 谢谢你啦。
3: 好，功德无量，谢谢，谢谢，谢谢。
4: 咱潘大伟药品有大家大罐的，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来，有大咱家有好朋友老顾客，请大家告诉大家，有大期间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存在，彼此拢有互相依存的关系。一旦缺失了这个缘，万行代志都难成。因此缘真重要，会晓去培养善缘，好运就随时来。如何要来结善缘呢？缘是真奥妙的代志，所以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人与人之间小拄着拢是有缘分，但爱靠着家己来维持，家己去开发。所以有智慧的人会珍惜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每一个当下的因缘。一个微笑会当使烦恼的人得到解脱开朗，使疲劳的人得到舒服，和悲伤的人感觉安慰，甚至也可以误会化消掉。用微笑可以美化人生，这个世界就增添了一分的色彩，人间就加一分的温香，互人一点啊欢喜，一点啊方便，就是结一个好善缘。一颗银的布施，一句好话共用，一件善事帮助别人，拢是互人欢喜。集这么多善美的积极，就可以种下修习的一个效果，甚至正式修法，就是先爱施下好的因，再当得到优良的果啊。美好的因缘拢会回报于咱家己。弘一大师就安尼讲过：施以当众，无过中，求有过，非独尽德，也请免烦；待人当以有过中，求无过，非但尊乎，也请改怨。与人相处，自己肯认错，会当得到谅解，有所进步。你对我错，会当体谅一步，都是珍惜缘分，彼此笑颜。人生难免有逆境的恶缘，心甘情愿地去面对。如同菩提达摩所讲：若受苦时，当念出世是宿世恶业果实，所以甘心忍受。拢无怨数，这就是消除无好的一面，甚至转化为逆境的上缘，人生境界更加提升。死是另外一个生的开始，老甲病是生甲死的过程。那是透过循环，得当了解人生，未太介意。所谓有缘在世间，无缘就来离开。离开这世间，也不是都无啊。因缘一会时阵，伊又搁倒转来人间，所以生老病死是了定缘。所谓众生无我，该由业所转，苦乐皆受，该从缘生。来当得报应义的定数，拢是过去世的宿因所感，因真行无，得失从缘，心无正念，依风不动。福祸善恶好歹，拢是咧家己的起心动念、行为制作之间，因此拢有正因效果，拢爱自我承担。未成佛道，先爱结人缘；修学佛道，更爱广结善缘。尤其弘扬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是行菩萨道的精神，是道上最佳的法门。因此不必事无用心，可以广修无量善行。佛教讲究的就是培养因缘，以结缘、笑缘、随缘，明白因缘，生活就可以幸福和蔼，福祸无量啦。感谢你。

佛教咧讲的因缘卡合是非常的奥妙，说明了宇宙世间的人生是结合了各种的条件而

铁腿是较重，路头打棉花，就是咧只讲打开始的时阵轻松愉快，无什么压力，亲像咧打棉花迄一般啦。路尾打铁腿，就是讲后来的工作较艰难，压力较大，亲像咧打铁腿同款。路头打棉花，路尾打铁腿，就是咧形容讲代志的先容易后困难，压力先轻后重。譬如讲走马拉松，一个开始万步如飞，愈走脚步是愈艰难，这就是路头打棉花，路尾打铁腿。又亲像创业，打开始规模较少，问题较少，经营起来比较较轻松，但后来因为拄着生存或者扩张的问题，压力也随之而来。这也就是路头打棉花，路尾打铁腿的道理啊。不过呢，并非所有的代志拢是先容易后困难。个人有一寡代志会因为客观的环境影响而变得较棘手难处理。但是打棉花或者打铁腿，主要还是要看个人主观的感受。啊，就是讲能力较差的人拄着问题无法当解决，对伊来讲压力就是亲像咧打铁腿同款。另外，缺少耐力或者毅力的人，也因为顶不住气，无法坚持到最后几分钟，而感觉肩胛头上犹如打铁腿迄一般的沉重。咱相信世间上绝对无一路行来拢是亲像咧打棉花遐尼轻松的人，尤其成大功立大业的人，因拢是两个肩胛头重大，双脚无停，而因所以会当成功，能力也是原因之一。耐心及毅力，其实则是关键所在。所以因一面咧锻炼卡力，打起了铁腿，夹着喙齿筋，唔肯因为压力重而将铁腿放下。也准肩胛头上有一片红肿，但坚持，互因有相当的代价。所以呢，当落尾打铁腿的时阵，卖因为艰苦而将铁腿甲放下，因为成功的路就已经要到啊啦。感谢你。

0: 我行足济关啊，我
1: 食啥物？食啥物？食足济关啊？
0: 食正方丸，
1: 我骨中丸。
0: 对。
1: 啊，我骨中丸你食有效无？
0: 食三关啊哦，食到迄个所在吼，咱总讲安尼行路吼，入去倒后在安尼，敢若无骨腿安尼啦。
1: 有。
0: 啊，我毋着甲你买三关啊，我先一关食三关啊。
1: 嘿。
0: 诶，安尼骨头我知影。
1: 安尼吼，爱去继续食。
0: 安尼蛮足好个哦。
1: 安那好。
0: 啊，你即马都较袂安尼。哦，喘啊，啥哦，啊手嘛较有力好做物件。
1: 较袂喘啊，啊手较有力能够做物件。
0: 嘿。
1: 啊，暗时睏有较差无？
0: 有
1: 差啊！
0: 好睏啊
1: 哈！恭喜啊，恭喜啊！
0: 谢谢你啦，
1: 感谢你哦。
0: 哎，
1: 谢谢啦，谢谢啦。你住喺新北市嘛吼？
0: 邦桥区。
1: 哎，你啊做
0: 邓秀琴。
1: 邓秀琴啦吼。
0: 嗯。
1: 感谢你呢。
0: 哦，我。
1: 多谢你安尼，啊，娱乐全站。
0: 有
1: 我喺录音嘅。好，感谢你啊，谢谢啊。
0: 有我就好啦。
1: 好，谢谢，谢谢，好。
0: 谢谢。啊，我对对，我今麦在讲迄个听完哦。哎。
1: 大
0: 罐的佫加加一罐。
1: 好。
0: 哦，啊，佮迄个安心丸食塔塔的啦，大罐的加一罐。
1: 哎呦，好，谢谢。感谢你哦，谢谢，谢谢，谢谢。
2: 本省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毛毛露水正重。春雨过了后，毛毛一层一层的厚，阴湿就过性啊。人哩无用事业工作，寒风也俗，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新的冷气室内，地疏寒湿气来侵入门梗表里之间。外邪侵占，伺机经络，观察中体液上运行都会不顺，衍生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又走全身，使规身躯的痛痛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强，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若无就是关节肿红。

烧热感，迄气道会开酸，引起其他种种病变。这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外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花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折之方，白芷是气肝面之方。桂枝、维灵仙是去肩胛之下去，以化血、气表、治本之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具有去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肉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成，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肉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肉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听方丸。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方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

在战国时代，魏国的梁惠王比较较开朗，伊欢喜招纳天下贤士，因此呢，有各国学者拢愿意到魏国要去看卖咧。明主有一年嘛去到魏国拜见了梁惠王，梁惠王一日看到明主，就真热情讲：“先生啊，你风尘仆仆，不是千里迢迢长途的劳累，来到阮魏国。”一定是要带来我们国家的利益。明主就急一个面相讲：“大王啊，你为什么开嘴合嘴拢会讲利益呢？讲仁义不是更加好吗？如果你的国家上上下拢讲家己的利益，你甲想看卖咧？朝廷上下官民之间，人人拢讲究私利，国家的安危兴衰，拢是谁要管呢？迄不是和国家社稷？”带来要危机吗？在拥有一千辆车兵的小国中，杀死国军呢，常常是拢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啊。一个大夫，伊拥有千把上千的兵车，伊还佫有企业的财产，应该是已经真济啊。但是伊是佫袂满足。现在你伫宣扬私利，将来恐惊大夫因还佫会将国军里的财产佮伊夺去。那么，伊先生，你以为要安怎办较好？明主就笑笑讲：“这无困难啦，将来都无迄个讲仁义的人会违背父母，也无迄个讲廉耻的人来违背伊的君王。”梁惠王真兴奋地讲：“我捌了，先生叫我行仁义之政，未卖一意来讲利益。”这个故事就记载在明主梁惠王对话迄本册里面啦。感谢你。

人有真侪种，有的人以土地来好处，有的人以柔和来建筑。土地好还是柔和好呢？难有定论啦。不过呢，太土地未当互人接受，太柔了会互人看轻。最好是刚柔并济啊。有的人刚中有柔，柔中带刚。有的人外柔内刚，外刚内柔，而且阁有人刚柔兼备。总结论：刚柔爱中道，气候有阴阳，男女有刚柔，就如同天气同款，春风秋雨，万物容易成长；夏日冬雪，万物容易成熟。只刚不柔，一片消失之气，性地凌人，无容易成功。太过温柔也未当获得人心，人的骨头是硬啊，爱有柔嫩的皮肉来包装，这烧龙较未去直接伤到筋骨，乌骨内面的肉是嫩的，但是爱有外壳来保护，硬的物品需要用软布、泡棉来包装，防止去损害到。精细柔美的物品需要用木盒或是铁盒来包装。柔嫩的水也需要用硬的容器来堆装，硬酸椒黄金就要用柔嫩的面条来包装。可见讲刚与柔并无冲突，而且需要互相相辅相成。大卡地一马王后经常在朱元璋大发雷霆扬言要杀害大臣的时阵，对于柔和抗干救了真济大臣。波斯魔王要杀害异毒的时阵，也是朱丽夫人以柔和的方便救了异毒。刚强的波斯罗王可以听从柔和的朱丽夫人的劝谏，威武杀人的朱洪武可以立马王后之前屈服，这就是以柔制刚啊！乾隆皇帝恃着自己的才华威势，到处面露消杀之气。但咧姿态真低，只要拿地位靠服下，也会当降服伊的气势。所以柔也可以克刚啊！人有更硬的牙齿，再当步游用餐；有喙齿的柔嫩，食物也再当运作自如。所以更加柔互相并用，但是更柔未使收拢，就亲像夫妻夫更妻柔，会当白手偕老。犹如菩萨有柔和的慈悲，也有菩提的勇敢，两者互相并用，所以菩萨才能度生啊。家己一句在咧讲，人来诽谤我何当，刻印三分也无妨，刻为儿孙榜样计，只将柔处不将刚。这就是咱做人处世最佳的良言啊。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0800-9964。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3: 这是民本一台1.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我今晚的避谈假期，中国人惊鬼，其实这西洋人嘛惊鬼。在华人地区有中元节，西方有全球性的节日万圣节。万圣节其实是天主教的节日，听讲是恶鬼灵魂会在10月31日这天上接近人世间，就参像鬼门开的日子。所以迄天大家就会扮作各种的鬼怪，恐怖的模样，就是为着要把鬼魂给吓走。传到今嘛，就变作小朋友去路的游行，不给糖就捣蛋的活动。在台湾，咱就足清楚的中元节、鬼啊节，时过7月半，为7月初开鬼门到关，鬼的7月拢是中元节的祭典。在这个月，大小经的庙拢会举办普渡祭拜，为民间祈求消灾解厄。搁较大的活动有唱歌、放水灯、偷声、新春的唱歌活动。真侪人规身躯拢是油，拼命爬高片去抢祭品，这是真重要的祭典之一。讲到放水灯，就一定爱讲到有百年历史的鸡笼中元节，这是鸡笼地区上有名的发挥，嘛是予政府列为台湾12大地方庆节之一。为国历的7月初开始，就有一连串的活动。开灯谜、开看门、徛灯歌、上灯献景、主坡段开灯、捏刀灯、放水灯、中元普渡、上高魂、跳钟馗、关看门，到最后的高接手炉，每一个节点，伊代表着无同款的文化甲民俗的意义。另外，在墨西哥。伊嘛有一个真重要的节日，就参像美国的万圣节，都是亡灵节、亡灵节。万圣节是惊甲甲鬼魂惊走，亡灵节顶多是祝福欢喜的日子。墨西哥的人相信人的死亡是毋免悲伤的，顶多爱搁较感谢生命，回忆亲友的点点滴滴。因过去的做法是准备骷髅糖果。万寿菊甲死者在生介意的食物来拜应，即马是甲厝内人也是朋友，大家斗阵对已经过身的亲戚朋友来祈福，卖穿真奇怪的服装去路的游行，也是来参加派对，用唱歌跳舞快乐的气氛来度过节日。另外，在日本，国历的7月15是盂兰盆节。魂祭、灯笼节，一个万年会。在日本这个节日，伊的重要性，跟他输元旦尔。盂兰盆节主要是在日本、韩国、新加坡，一个马来西亚、印度这些所在流行。但是每一个国家在迄天的祭拜方式拢无同款。日本为着要让祖先找到回来厝的路，就会当在门口靠点火迎魂。卖将厝内的佛堂甲墓的该扫好清气，最后再个点火上盆，

咱除了会准备甜汤、糯米饭来祭拜好兄弟之外，嘛会准备槟榔。槟榔对因来讲是代表爱情，也够亲切感。在泰国，因都是来过鬼脸节，鬼脸节又够称作泰国鬼节、皮塔空节，这是泰国东北部地区真大节日之一。每年拢是由灵媒来看日子，来决定举办，差不多拢是落在六七月之间。因此，真侪去泰国耍的人，拢未错过这个大代志。虽然讲是鬼脸节，当地居民诶，戴各种真奇怪、真可怕鬼面具来参加活动，但是实际上这里的用意是在祈求风调雨顺、国泰平安，希望稻啊、谷物拢会用大丰收。来听蔡小慧的《香花高雄港》。

今麦来做一个产品的介绍，要来维持咱走路有力、溜俩、爬山路俩轻松无负担。安尼葡萄糖胺来吃，来做一个凹弯部位的保养。尤其咱介绍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未造成咱身体负担。主要的成分是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

软骨素，类型的胶原蛋白，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碳酸钙以及维生素 D3， 另外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咱照起工来吃一段时间了后，你会感觉吃我们的葡萄糖胺真的是不错，真的很好，很棒。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块，咱这是打定的，一罐应该吃一个月。有需要的朋友何不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若是我吃葡萄糖胺，那你建议咱暑假到底下去吃定的两个拢够，维持身体健康，钙有帮助维持骨骼和喙齿的正常发育和健康，也有帮助肌肉和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也应该帮助睡眠。那每天所需要钙的量是1000毫克至1200毫克，不过根据调查，有高血压的人都无法度吃到有够的钙，所以来补充钙质，这是很重要的代志。咱公司才有美国原装进口的舒钙，这是胶囊的，好吞好吸收，成分除了钙之外还有维生素 D3， 大家都知道维生素 D3 会用提高钙质的吸收率，这一罐有240粒，980块，会用吃2个月，一个月买500块，就会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咱公司的努力家属是高压性的努力果，直接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小，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巴来讲两粒诺丽酵素，会用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调整体质。这家熟悉的朋友买一家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也有其他产品，我们的葡萄糖胺一罐里面有120粒，1800元，每天来吃，来做阿湾保护的保养，走到更加轻松，更加另外舒盖，这一罐有240粒，980元，会用吃两个月，补充钙质，维持骨骼的健康。卵磷脂一罐100粒，980元，维生素 B 群一罐是480元，这都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另外也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维持消化机能，这一盒里面有30小包，880元。另外也有最灵动的通统后纳豆，这是超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这一罐是1500元。毛鱼油啊，这一盒是1680元。另外也有肉面的来做皮肤的保养，这一罐是1500元。咱也够好油啊！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这是100%纯度，无套任何其他油。一箱是6罐，2900元。也够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这一箱有8罐，1980元。毛酵素软喉糖一包里面有30粒，130元。也有元气糖，应该吃饱也应该吃卡，这一包是300元。另外毛芝麻和枣糕同样一包也是300元。也有水奶糕一罐是400元。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高胜美一去不回头。今晚少年人有心迄间的疾病愈来愈多，心迄间疾病甲胆固醇关系真密切。根据心脏内科的医生就会讲吼，在心脏疾病当中，动脉硬化是。

上定定看到，而且上危险的一种，上可怕的所在都是伊早期无明显的竞争。一旦那是肺梗去用肺梗来踢掉的，就有可能变成急性的心肌梗塞。肺梗硬化也进展哈，有时是短短一两年啊，就有可能恶化变作心肌梗塞。要来预防心肺梗的疾病，应该为规律的运动加均衡的饮食开始。亲像唔好食伤油，唔好食伤咸，爱加啉水。另外嘛，爱戒烟，唔好熬夜。大家拢爱运动30分钟，啊，一礼拜爱5天以上，来帮助增强咱的心脏功能，降低心脏疾病的风险。另外有一寡族群吼，嘛爱睡哩。亲像男性45岁以上，女性55岁，也是停经了啊。停经了啊，因为雌激素的保护作用就消失了。再来就是有代谢症候群的朋友，亲像腰伤过粗，因为内脏脂肪伤过多。另外就是高血压，也是高血压增期，糖尿病也是糖尿病增期，好的胆固醇较低，三酸甘油脂较高。再来就是有高胆固醇血症，卖胆固醇伤过高，也是卖胆固醇品质不好。另外就是出来有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下列也有可能的发病。第四种族群就是生活形态不好，参照做伤久拢袂叮当。另外就是长期的压力加失眠，也是食薰，这拢有可能和歹胆固醇去甲咱的血管塌掉的，引起着急性的心肌梗塞。

0: 李茂山的故乡之歌，
1: 公司叫真好的油，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且规大趟入来，就当个台湾来分赠。阮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在油质这方面，英国朋友拢真信任。我老公这油质正经真好，拢食掉的。一直要保持高味。老树橄榄油它是采用老长的50年以上的臭橄榄球，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这是好的胆固醇。吃臭橄榄油对我们的身体较无负担，丰富的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拿来凉拌煎炸煮煎都可以。这罐是1000cc 580元，每个罐送一罐，一箱是6罐，2900元，两罐是一个的牙针，拿来上礼，真好看，真大方。有需要的话，请卡凯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毛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这罐油拿来煎煎，真适合国好用，不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嘛未有臭油艾味。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元。同款咱内底嘛是两罐一个的牙针，要送礼要家己用，拢真方便。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

海茫茫，景茫茫，来做广告。即卖即种天气，那都一定爱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甲家己的健康过好，较袂去增加厝内人的负担。咱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蛮应该食，那是咱平常时在食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食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里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食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嘛，含有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渣，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后礼拜也同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若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祝朋友身体健康。

0: 有签字。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家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这好朋友和咱这大爷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哦，大家周末快乐。今仔去秀清哦来上班的时阵吼，啊，经过迄个万大路的果菜市场，哎，那刚才零零清清的，哦，啊，休困啊，最后休困咯，啊，系吼，唔知要休几工，无想讲哦，通常拜六时啊，吼，啊，咧节日啦，吼，迄个果菜市场，迄桥卡边啊，车有够济啦，啊，那就是哦，原来菜市啊休困啦，啊，有嘢卖讲今日啦，昨我嘛感觉讲吼，迄个车辆啥拢敢有较少呢，吼，啊，啊，如今嘛囡仔要读册啊啦，踮厝乖乖，嗯，要准备吼拜要读册啊。好，爱小花生活作息时间来小调整，慢来逐工出去拍拍照，小点吹小养一下精神啊，所以拢无出门，所以无怪车会少啦。无啦，主要喺果菜市场那边啊吼，啊那无迄条菜市啊，那无咧迄条市场啊吼，人个休市休困啦，啊所以车辆几严谨啦，拢影响哦少啦。啊，就我就比较安静，哦，是安尼啦吼。啊，他安静上好啦，拢无出去上好啦，踮厝内面底垃圾又甲存落开啦。秀清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好，咱来强强棍。感谢你收听，哦，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即欢迎朋友多多利用。感谢大家哈，感恩师母您，俺祖师来啦，咱就来强强棍啦。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吼，我当西啊啦，当西啊，甲着大细先啦，知无？知无？有诶吼，知啊，咱唔知，吼，啊那国语诶，国语要安怎讲？吼，因为有一天吼，就是阮朋友啦，吼，做生日啦，哦，啊就拢有请一挂朋友，啊当然规家口因咯，因诶规家口啊，大大细先，后生新妇啦，拢来，啊其中路边啊一个朋友讲，哎、欸，他们两个啊，是不是妯娌啊？那个跟那个啊，是不是妯娌啊？哎呦，哎，什么什么什么，你讲什么妯娌？啊，我们朋友因后生两个人新妇就对啦，大新妇啊，第二新妇啦，对啦，因两个是当西啊啦。哦，啊，我讲妯娌敢唔对？当西啊，就是咱国语所讲的妯娌啦，妯娌啊，大细先呢，大细先连襟啦。哦，有诶，真正吼，会晓讲吼，当西啊，大细先。啊，雄雄故意讲啊，那什么意思啊？哦，当时啊，咱讲妯娌啊，哦，兄弟的某啦，啊，兄的某，哦，就是阿嫂，小弟的某，哦，细金嘛，哦，那讲在辈分哦，真正个在以前啊，你讲哦，拢无啥啥，阿金嘛，阿金啦，哦，阿兄的某就是阿嫂啦，小弟的某是细金嘛啦，哈，阿嫂甲细金嘛，哈，就是当时啊啦，当时啊啦，妯娌啦。哦，有诶，当时啊，感情足好诶呢，比个姊妹啊吼，搁较亲，你知无？啊，但是吼、哦，有诶，当时啊吼，诶，未算是玩笑人呢，玩笑人哦，那小钝头吼，拢唔得吼，伫个小酒门啦，唔伫小酒门啦，所以当时啊，有人啊冇真好诶啦，啊有诶吼、哦，敢那玩笑人啦吼、哦，咱伫讲即个当时啊，吼、哦，妯娌啦，啊说咧大细先啦，哦，估计就是连襟啦。好、哦，阿咱毛讲帮忙的啦，好、哦，姊妹啊翁啦，好、哦，阿姐翁哦，就是姊夫啦，阿小妹啊翁和妹婿啦，阿姊夫跟妹婿因两个吼、哦，就叫做大细先啦，吼、哦，就是帮忙啦，吼、哦，所以因这两个帮忙的吼、哦，这大细先啦，哎，讲真会骂呢，真会骂呢，吼、哦，不时落来烧酒哦，惊哦，来去食淡薄啊，来去食两杯啊，吼、哦，阿林刚啦。连刚招你那大细先的吼，来阮家，来阮家泡一下茶啦。今一个咱朋友讲的吼，当西啊啦，甲着大细先，啊，过去就是妯娌啦，连襟啦。

你是我兄弟啦，吼、哦！我拄仔咧讲吼，进前啦，阮朋友咯，做生日啦，啊，都请吼，再亲戚朋友啦，吼、哦！啊，大家都欢欢喜喜嘛，啊，咱有诶，我毋捌看到因厝诶，再囡仔就对啦，啊，即个阮后生啦，吼、哦，即个阮大汉的，即第二个啦，啊，迄个阮新妇啦，即、這个大新妇，迄、那個、第二新妇啦，吼、哦！啊，有诶人来讲。哇！啊，恁新妇哦，迄个是已经个几个月也要生啊，吼！哦，因为看伊巴肚小，看咧碰碰，哪有啦？那有啥物几个月啦？上好是有几个月啦，迄毋是有心啦，嘿嘿，较项链啦，较项链哦，哦，较项链哦，俩尊公已经有心在几个月啊啦，啊，阮新妇，我拢。就袂晓做人，叫伊去做一下吼，啊，母一下这个囡仔吼，来阿妈收我来浪一下，啊，就现在变母袂出来啦，母贵半步啦吼，也真正，那位阿阿婆吼，那有心啦，吼，想要来生一下囡仔，啊，不过就生袂出来啦，生袂出来，啊，个有诶吼，那讲我要去做迄落，咱讲吼，迄个试管婴儿啊，哎呦，迄一边嘛开得袂少钱啦。对着吼，这个经济这方面啦，有一个压力啦。所以吼，起码就是要跟咱的朋友讲啦，讲有想吼，有想要生囡啊，生未出来啦，吼啊你当吼，这个就是做这个试管婴儿啦，吼，起码吼，就是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有来宣布，就是讲对着这个不孕症啦。试管婴儿补助啦，起码过一个新的方案哦，3.0啦。好的，熬过位哈，唔是熬过位，熬过位再丢掉熬过位，起码八月底啊！我哩咧，我那个想法起码过咧七月底咧哈，起码今日已经是八月二九啊，熬过位啦，按九月一号开始啦哈。对着真哈有提关哈，每一天你然后第二遍哈，啊是讲第三遍哈，这个疗程有做一个步骤啦。啊，当别人啦，一遍都成功，迄个甲你恭喜啦，吼！啊，所以每一遍相关吼，增加50,000块啦，吼！未满40岁女性，相关的当补助150,000块，吼！啊，40岁到未满45岁啦，相关吼130,000块。主要就是讲吼，你若有迄个意愿啦，吼！啊，这对阿婆想讲吼，啊，就继续个治疗吼，卖讲吼。头一遍啦，啊，头一遍啦，先无成功哦，人做无出来哈，啊，卖啊卖做，卖做啊，啊，你未样做啦，哈，继续努力，搁该加油，搁该加油。讲到这试管婴儿哈，我妹妹因早间迄两个迄双胞胎啊，都是用做出来，因为搁熬做哦，做一个公的，一个母的两双胎哦，哇，一边安尼不能，迄种唔知讲是做试管婴儿啦，相当奇怪。我早后这边也无讲有迄个吼双胞胎诶，即个基因的啊，查甫迄边无那无啊无啊，想来不有点相。

怎样哈、哦？原来是安尼哦，原来是安尼做人哦，哈、哦，哈、哦，人人讲我真正哈，安、哦、尼，这个做人啊，哈、哦，正经做人哈，像怎样生出来呢？生出来哈、哦，那个心啦，哈、啊，那个性个性啦，哈、哦，弄安尼，要挖要挖呢？我以前哈、哦，读高中的时阵呐、啊，哦，我干那一届哦，我那一届哈，都查某这边啊，哈、哦。有一对吼是上神呀，啊查甫吼查甫有两对，你知无吼？哦，迄个你看嘛，啊，不过迄因个上神呀，阮只同学吼，特别吼拢认未出来啦，想奇怪，拄啊哩，伫即大家拄着伊，啊那个我行过了，伊个拄着伊，原来一个拄着吼，一个是阿姊，啊一个小妹，真正认未出来。我、哦、妹妹两个因个迄个孙啊，根本都无像呢，无像啦，吼、哦。哦，这一个查甫，一个查某，一点嘛都无成。哎，查某是恰恰叫啦，哦，查某真巧啦，哦，啊查甫吼，那戆嘟嘟安尼，大行都因妹妹啦，创啥拢对你后边，对你后边人就对啦，吼、哦。后来跟你朋友报告啦，讲吼，那有意愿要阁继续做人，啊，你头一遍做了无成功，吼，阁加油啦。好、哦，这个试管的包装哈，熬各位了哈，搁、哦、再加嘛，搁再加嘛哈、哦。第二遍啦，第三遍啦，相关哈、哦、增加50,000块，主要加加减减啦哈，减轻哈，减轻咱这个经济这方面的这个负担啦哈、哦。来听这首歌哈、哦，感情不足够的哈，搁、哦、来补一个呀啦，搁来生一个呀啦。

有听无？那来熬煮人吼，足稀罕的啦。不管讲做什么款人，吼、哦，安尼布一个，布一个红衣啊，吼，布一个人出来，还是讲吼，那台林出书啦，来熬煮人啦。好、哦，高寿人真正稀罕啦！哈、哦，感谢朋友啊，阿达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介绍以来，哦，做者咱的大兄大姐哈、哦，哇，今嘛来吹笑目笑呢，啊、哦，拢有出门啦，免麻烦人啦，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啦，哦，心情好啦，也嘛感谢哈、哦，啊，给咱来小辈介绍。好、哦，咱的朋友过来助门的时候，拢嘛呢，第一讲讲哦，秀清你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吼，哇，愈来愈有信心。跟他讲吼，出门变麻烦人，好、哦、人少一个，那爱来去倒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管路过，好、哦，因那无吼过去啦，哭啦啊啦，路楼梯背楼梯啦，拢真吃力啦。我那行路呢，行无几步就感觉呢，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啊，坐的要背起来，搁扎一个啦，啊，有当下感觉呢，咳咳啦。所以朋友，咱这款葡萄糖胺来做一个保养，好、哦、有感觉哈、哦。主要咱内面对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青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才1800块。那是有在做生意的朋友，好、哦，买冰箱做一个保养啦。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你暑假搁加落去吃，有会也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暑假，这是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内面底是有这个高单位维生素 D 三，爱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好增加咱这个钙质的吸收。好、哦，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款暑假980块。能够未婚，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啊，朋友哪要做文欢呼哈？啊，秀清的电话在个哪卡呢？哦，23055692四，23055692四。啊，咱在脆甲米啊，哈，芝麻核藻糕啦，元气糖啦，啊，个咱一包喉糖，酵素软喉糖，啊，阿毛水梨膏，好、啊，赶快啊，秀清的电话23055692四，因为你的爱。

咱若有尖啊无线，安尼要安怎？尖线尖，吼、哦！感谢朋友的收听，秀清来做一下广告啦。吼、哦，咱到哪伫煮食啦？吼、哦，有伫当听当造啦。

吼，一定吼啊啊用着油啦，一定啊用着油吼。啊，你用什么油？用醋干那油啊？哦，即马大家拢知影啦。哦，有一个健康概念，用一个好的油，醋干那油。醋干那油就是咱所有滴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所以你该看即马吼市面上，醋干那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顺的，也是讲佫有套一个其他油、蓝其他的油啦，哦，遐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所以朋友，咱既然用好油啊，选一个顺的，咱介绍这款粗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100%顺的，即种老长进的，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上青的时阵，应该慢落来，用手工，手工较厚工啦。但是较袂讲吼，那个涂卡，因为机器伫扫难免啦，较紧吼，加加减减那个涂卡，啊，那个涂卡啊，造成品质的影响。所以咱这拢是手工落去拌，啊，用个石磨啊，石磨落去炸。所以平日若食过咱的醋橄榄油，尤其你若做一个比拼吼，吼，就知影讲咱这款橄榄油，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醋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哦，你要煎煮炒煮，哦，拢可以。好，尤其咱若讲三不五时啊，沙米啊，有无？你有沙过米无？有啦，简单沙一个米啦，沙一个青菜，吼，还有淡薄啊油，油你直接来倒落去，即款醋干那油直接倒。尤其青菜沙好，还有一撮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啊，然后咱家己咸汫再个掺落去，吼，咱即款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煮凉拌，哦，即款580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哦，已经内面底拢两罐内啊装，哦，已经先装好势，方便讲咱那是临时有买，哦，要送物件，要送礼，啊，咱呢赶起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并且咱拢用玻璃罐啦，啊，迄玻璃罐拢较深色哦，伊迄较深色吼，哦，较不透光啦，油滴滴内面底。营养的成分，吼，拢会当讲完整，拢来保留着。所以，朋友，你若讲有要煮饭炒个奶油，吼，啊，首先会点到只拿卡。啊，有啊，伫旧历七月啊，啊，那同款拢有伫拜拜，有伫铺啦，廿几箱的，吼。要煮饭，欢呼，首先会点到23055924。啊，另外嘛有葵花油啦，吼，这拢是好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咯，哦，1980块，拢同款，咱就拢玻璃罐啦，深色玻璃罐啦，哦，啊，拢已经两罐内啊装好势，哦，廿几箱拢较俗，哦，比如那有要做文环图即阵啦，啊，电话只哪卡，23055924，23055924，春风。

这首《春风》啦，来电嘛，讲要带着礼物来哦，吼，要来看我炸礼物咯，后边再两手空空哦。刚才朋友就无那碟听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啊，咱在吹假咪啊。哦，另外朋友停下来哈，大家开讲啦。哦，啊，咱掏一包啊，吼，看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加减淡散啦。哦，啊，咱这种单独包装拢真本真料。哦，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块。啊，元气糖吼13块，吼内面得20几粒。吼，啊，过咱这个喉糖啦，吼润喉生津止咳，甘只喉糖有当微讲一个济。吼，啊，咱这个喉糖一包内面得30粒，吼130块。酵素软喉糖，啊，过水梨膏、水梨啊，过水梨过一罐，40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姑娘你真水哦。

真可爱呢，真正古锥呢，我真欢喜呢，我真喜欢呢，爱愈看愈水呢，愈看愈爱呢，看久的半边哦。小姑娘，你真苗条呢，你真活泼呢。

0: 当内
1: 茶
2: 馆半边哦。
1: 当内，你来跟我看久的破病。
2: 嘿嘿，小姐，这是因为你真水真水真水的关系，那你若和我看久无和我爱，我一定会为你破病啦。
1: 什么破病？安尼都是为我病休息啦。
2: 病休息啊，凊彩啦。
1: 我敢有影遐水？
2: 有哦，真水，你水甲亲像狐狸精。
1: 哎、欸，狐狸精
2: 是。水甲亲像狐狸精，贪见遐尼一迷人。
1: 嗯，
2: 不但安尼哦，你可比亲像凌波甲落地遐尼有灵气。
1: 哦，
2: 而且你的温顺甲你的歌声，可比日本的希巴里。
1: 怎么样？我唱看卖，哆咪嗦啦。
2: 哎呦，听到一惊，你的歌声比希巴里较好听，也唔过袂输，敢那牛车在赛路行。
1: 嗯，是你唔感觉阮是啊？
2: 小姐，你点点听。你可比像台语影视必然遐尼有人演，
1: 嗯，
2: 像印度红番遐尼热情，
1: 是。
2: 而且你可比像美国伊丽莎白泰勒遐尼可爱，
1: 嗯，
2: 像玛丽莲梦露的肉蛋，像撇起巴肚的性感，
1: 是。
2: 你可爱头像，
1: 是啦。
2: 亲像山顶的野草，
1: 哈嘛。
2: 你美丽的目白，
1: 是咯。
2: 亲像饭店的扫帚，
1: 哈
2: 嘛。人的目睭，可比你个谈个大鼻哦。你关关的天可比新高山，高子的嘴唇可像地沟嘴，白白的嘴齿。好像电位平坎那楼梯，你的腰那水贵，尤其是你有可爱那种鸡卵形的面容，亲、
1: 嗯、
2: 像汤盘遐尼水。
1: 你干么呀？
2: 有哦。
1: 啊、哦，我真欢喜。

姑娘，啊，你真迷人呢，啊，你真有情呢，啊，真有人缘呢，真有灵气呢，你真亲切。

0: 在呢，啊，你真聪明呢，真正亲像呢，
1: 啊，
0: 愿你上我呢，
1: 是啦，
0: 真够跳舞呢，真够唱歌呢，真像牛车呢，一直都行呢，
1: 听。

0: 9600赫。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哎呀，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迄个白菜肉无？哦，迄白菜肉吼，迄一直卤肉吼，卤好食吼，尤其爱个掺一点啥呢？崩皮啦！我吃久冇吃崩皮啊！而且物件久久也吃一摆袂歹啦。哦，讲到这个白菜肉，白菜啦。咱若讲吼，要挖年过年的时阵啦，有人讲买一挂菜有无吼？迄白菜你免惊讲会烂去。因为咱传统菜市啊，滴卖迄个白菜啊，大白菜啊，哦，那过年时啊有无吼？咱拢会买起来，因为这较会冻的啦，会放较久就对啦，免惊会烂啦。有啦，若讲放个真正伤久啦，头一休啊，小款烂了，烂休拢会白掉，表示讲咱这吼天然的啦，无啥物瘟疫咯，啥物吼甲醛啦。哦，啊，有诶，即马即阵啊吼，听着讲啊，即个大白菜啦、白菜啦、啥物娃娃菜啦，吼、哦，拢唔敢买啦。哦，啊，那菜市啊拢休困嘛，你要去买啥物菜？无啦，咱讲正经啦，吼、哦，就是吼、哦，进前啊，迄个讲大陆啊、中国迄、那个。湖北省啊，迄、那个白菜啊，吼、哦，讲就是吼、哦，人个种好了啦，啊采收的过程啦，吼、哦，来咧就是咧收因这菜这个生理人啦，吼、哦，啊有讲少问一下，浸一下这个吼，地感的这个化工的原料啦，甲醛啦，吼、哦，浸这甲醛，问这化甲醛是安怎的，就当延长一个保鲜啦，保鲜的期限啦。没烂啦，没烂，哦，甲醛啦，就是当讲福马林啦。甲醛无色，哈，但是有一个哈，足臭，迄个味啦，哈，迄个气味啦，哦，这就是咱所讲福马林啦。而福马林通常咧创啥呢？癌尸体啦，遗体啦，哦，做标本啦，未烂去啦，哦，未叫烂去，防腐就对啦。所以甲醛哦，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哦，这是列为第一类致癌的物件啦。嘿，那登记也是讲吼，伊个浓度足高了，然后去接触着吼，会提悬吼，治疗迄个吼鼻咽癌，加着呼吸道吼，即个疾病风险就对啦。咱伫讲吼，即个白菜吼，中国是全球上界大即个白菜生产国啦，伊每一年吼，迄个量拢超过吼3000万公吨呢，吼大约会使讲是占全球的一半啦。因大部分出口吼，拢去因附近的国家，其中吼。越南啦、南韩啦、俄罗斯啦，这拢是主要出口一个市场。南韩吼，就是因市面上伫卖这个白菜啦，白菜有超过90%吼，拢是按吼中国进口入来。哦，做啥你知无？用来做一个新奇啦，哦，新奇啊，哦，就是韩式的泡菜啦，哦，迄、那个原料啦。讲到这个新奇吼。这是来自吼朝鲜半岛吼朝鲜半岛一个国际美食，但是因这几年来吼南韩所进口这个新奇啦，吼已经比出口吼更加多啦。哦，新奇是一个吼发芽一个吼蔬菜，新奇是发酵的蔬菜，通常拢是按吼先按这个白菜所来做，按白菜所做成的。另外毛吼菜头啦。哦，黄瓜啊啦，啊个肠啊，等等在种类。哦，伊个调味料哦，调味料哦，新奇的调味料，包括讲有番茄啊啦、蒜头啦、青姜啦，啊个海鲜酱，哦，等等都对。所以随着每一个所在环境的差别，吼、哦，所以呢有无同迄个口味。过去拢会使讲吼，以在你咧南韩啊、韩国都对啦，南韩啦、啊，家家户户因拢买样做。都买样做，并且吼比联合国吼，迄教科文。

哦，这个组织啊，列为讲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南韩哈文化当中，一旦讲哈，相当的一个重要新奇。但是今嘛呢，这个南韩在厝的，因那家家依然家家户在做啊，今嘛愈来愈少啊啦。哦，在哦厝内面在做这个新奇的人是愈来愈少啊啦。啊，所以呢，大部分拢吼直接用买来吃啦。啊，搁再来啦，因为全球这个暖化啦，全球暖化，吼、哦、来扰乱啦南韩因迄个白菜啦，哦白菜迄个种啦，哦啊，地叔讲白菜迄个批发价吼一直起啦，啊，搁加上南韩因个新奇的工厂吼，大部分拢都爱靠迄个努力小型的一个企业啦，所以真吼无法度。甲着这个中国工业化生产这个新奇，要安怎甲人吃饼啦？哦，饼输人啦，好、哦、饼。啊，但是呢，因这个南韩的农业部嘛，伫推动计划啦，要鼓励讲吼，餐厅你也表明讲所使用吼、哦、南韩的这个新奇吼、哦，并且吼、哦，因嘛为因白菜啊所种的吼，伫、哦、种白菜这些人啦，有提供吼病虫害安怎来个预防，啊甲气象预报等等这些资源。哦，啊，佮有研究讲安怎来延长吼，新奇即个保存的期限，通好来扩大做一个出口啦。吼、哦，原来哦，新奇就是这哦。有当咱看咱外边去买韩式的吼，在泡菜啥啦，还是讲买泡面啥啦，有即个这两字吼、哦。辛苦的辛啦，奇怪的奇啦，吼、哦，真了辛苦，真了奇怪。是安怎来辛苦，是安怎来奇怪。甲朋友简单一个报道介绍，感谢朋友的收听哈。青春龙的节目收听继续哈，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哈。来听这首哈，啊，阿片啦，什么阿片阿片康康哟，这首啊韩国的歌曲，感谢咱朋友共同欣赏。

感觉话，拢啊，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物话，然后听落来阿鼻空空诶，咱阿鼻空空什么意思？唔知咧，唔知咧吼。啊，那讲吼，康什么哒？吼，我就知影啦，康什么哒？吼，谢谢啦，啊，谢谢啦。啊，人来讲吼，你卡电话啊，咱就接起来吼。来问我什么人啊？也不是哦，有人爹无？也不是哦。好啊，那讲安尼吼，差人诶，吼差人诶，吼啊，我爱你啦。啊，那因那咧讲吼爱人啦，吼擦肩，擦肩，擦肩，吼。那咱讲擦肩，咱就讲迄个咱穿迄个擦肩。哦，啊，有那有这语言是趣味趣味啊啦，有标准无标准嘛，笑开就好啊啦，啊鼻康康啦，吼、哦，康什么哒，吼、哦，感谢朋友收听《青春龙节目》秀清叠加哈，啊，给干嘛开讲啦，拜了时啊么啊，都趣味趣味啊么，啊咱的广告介绍商品哈，那、哦、无清楚无了解嘛，啊点了再拿卡，二三零五六九二四。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在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山病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十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证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有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青菜杀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杀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最近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谢。

这下面唱的，敢那声音小可失真失真的哈，啊，足久啊啦，哈，梦剑客啦哈，咱过来听一首《痴情相知己》。好朋友啊，那有要做份产品，好收藏的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贵气哦，苦啦啊啦。

路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哦，感觉安尼轻轻，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量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那你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了三面，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了三面，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即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哦，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噜三面，啊，阿里舒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即个大呀大只，咱有会说啦，爱加强欠骨本，咱即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有即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噜三面，要注文舒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繁复，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安住西。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下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边主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的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都拢有放一盒啊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数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刚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啊，还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朋友正在听哈，拄只哈，咱踮伫即个班台路啊，许太太啊哈，过来甲咱欢呼啦哈，讲咱的即个老树橄榄油啦，哈啊，甲咱讲吼，哇，咱内面底迄个礼盒装啊，安尼阁好看呢，哦啊，看起来咧送人，吼，阁真实用，啊嘛，伫讲起讲吼，中秋啦，哇，中秋哦，有影是中秋节嘛，要搞真紧啦吼，哦啊，送礼啊。哦，你哎，两罐两罐送人，好看阁实用。好、哦，啊，咱到老爹煮食，需要用到油啦，需要用到油吼、哦。咱这个老树橄榄油，主要啊，咱每一朋友即马拢吼，有一个健康概念，也嘛讲吼，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啦。好、哦，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好、哦，你别煎煮炒煎凉拌，拢嘛可以哦。哦，这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哦，价贵箱拢较俗。哈、哦，啊，另外咱嘛有这个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啦。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得8罐。1980元，哦，咱拢价贵箱较俗，啊，拢同款，哦，咱这拢哦。玻璃罐啊，浸湿的哦，浸湿玻璃罐啊，油滴滴里面滴，营养成分拢完全保留，因为较深色不透光嘛，哈、哦。啊，阿达，你哪有要注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咱讲这个好糖啦，伊讲哦，佮摕几包啊，完了呢，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啦，讲吼好食，有咱话讲一个侪，甘一个好糖，润喉生津止渴，哦，咱这个酵素软好糖，一包哦，130元，内面得30粒，啊，佮脆加面啦，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啊，即拢一包300元，也冇水梨糕，水梨啊糕，吼、哦、啊，真正会当讲有一个保养啦，哦，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你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 23-05-6924

这阿吉拉唱的，今生无缘啦，吼、哦！啊，大家感谢朋友，吼、哦，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吼、哦，时间也差不多啊啦，吼、哦，啊，咱先安排到这，吼、哦，别做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吼、哦，要继续支持鼓励哦，吼、哦，感谢大家，啊，咱等下晡4点啦，啊，还有一个节目，吼、哦，60分钟，啊，首先是安排一挂吼好听的轻音乐。好、哦，欢迎朋友，好、哦，依然继续来给咱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好、哦，咱等在下晡4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咱再个空中再相会哦，哦，再会喽。

0: 称呼。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

0: 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1: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0: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珠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6336331241，6336331241。咱这个人生体验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别人的学问比咱较好，能力也比咱较强，道德也比咱较高，咱应该学习伊，还是咧个嫉妒呢？学习伊是正常的啦，是应该啦。咱人不但应该向先贤前辈学习，孔子嘛曾经安尼讲过。

家己不如一个老农夫啊。世间上十项专能的人才，毕竟只是千百万亿人中的少数。所以呢，不要向儿女学习，老师向学生学习。学习不但不是客气的事，反而谦虚学习的人更加令人尊敬。真理、知识，除了佛陀、耶稣、圣者。

学习的态度，只要见到别人比家己较好，比家己较强，就会生出嫉妒的心理，甚至呢会障碍人打击对方，像公家的性格同款，见未到别人抬头一个高桥啊。最后呢，只有同归于尽。学习是进步，是成长。所以青出于蓝，定胜于蓝。老师的成就不一定是比学生较高，甚至父母因为未嫉妒儿女接受高等的教育，所以才会培养出朴素、识书、优秀的儿女。如果父母师长拢有嫉妒儿女学生来讲，那么所谓满布地、草布地，一代不如一代啊！因此呢，社会怎样会当有所进步呢？见贤思齐，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呀！咱看到真济辛辛苦苦的学子，一生拢伫咧努力学习，所以才会当不断伫咧进步，不断伫咧成长。但是，就是有一挂人伫别人的面头前，拢无欢喜去推荐伊、赞美伊，总是要等候到伊死了后，才肯讲出伊的好话。这就是嫉妒的心理啦。嫉妒犹如一把火，不是毁掉了一个人才，而是毁掉了整个社会的成就。天主教有一摆咧表扬中国的120位的圣人，大部分拢是已经逝世的传教士。其实中国现在活咧的天主教圣人，何止是120位呢？以此呢，咱唔了要问啦，台湾的佛教的圣人在倒位呢？大陆的佛教圣人在倒位呢？世界佛教的圣人啊，搁比在倒位呢？由于一挂台面上的人物心胸狭隘，或者分出宗教派系，分出地区区域，多元害人，大家拢无学习的雅量，又何能产生圣贤呢？因此，为了国家社会发展，为了扩大群众的福祉，咱爱面对贤能而有道德智慧的人。是学习伊呢，还是要嫉妒伊呢？这有台咱来思考啦。人讲为国求全，识大体，谦虚忍让多学习，随喜功德莫嫉妒，功德善念是欢喜呀、啊，感谢你。

0: 师傅啦。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安怎讲感谢？
0: 我吼辛苦两只脚骨，咱起上啊，上个只脚翘起来，啊，上个辛苦起来，啊，上个两只手骨，看者伊看看嘛，未好，未好，我去买解毒丸来吃，食四天好溜溜啊啦，都好用的哦。
1: 食四天就辛苦未听
0: 啊？系啊，都好个啊，感谢破大夫，
1: 谢谢谢谢，
0: 十八一回。
1: 啊谢谢啊，今天有你吃无？
0: 有啊，我一罐食袂了啊。
1: 咱做对，
0: 我做淡水啊。
1: 哦，淡水哦。
0: 大东西啊，我拢甲恁遐叫啦。
1: 你什么大名？
0: 谢李叔啊。
1: 感谢你啊。
0: 好啦，感谢感谢啦。
1: 多谢你卡在做阶段的见证吼。
0: 啊。
1: 好，谢谢谢谢，多谢多谢多谢。
2: 我叶龙云啊，
3: 吼，安那你讲？
2: 我你讲哦。
3: 嘿。
2: 我唔去食杨本华的饭哦。
3: 嘿。
2: 啊，个广大饭。
3: 嘿。
2: 啊，珠宝饭。
3: 嘿。
2: 啊，酱饭。郑少文，即我拢有买吼，四川的物件吼，我拢有拢甲买啊。我跟你讲吼，嘛讲伊都介绍啊，伊物件确实好，
3: 好用啦、
2: 哦，确实好。都着那医生管医生哦，
3: 嗯，
2: 上好。
3: 感谢你，感谢。你啊，做说业啊，业务员吼。
2: 哎、欸，无唔对。
3: 在咧苗栗，苗栗关，伫南镇中港里，八德街啊吼。
2: 哎哎，伊都跳完咯，我接手用咯，哦，伊都。吃好弄足骨安尼啊，即摆是真是足好啊，确实足好，那番薯的都得是真好。
3: 感谢啦，
2: 我
3: 冇
2: 冇冇介绍足几人给你介绍，我一个人你都讲好了，帮个哪里？我都怎么讲啊？谢啦。
3: 好，谢谢啊，谢谢。
0: 你咪个看热心哦。

0: 比我咧。
1: 介绍到我看到
0: 哦，安尼哦。
1: 哎，那外面伊嘛一改讲哦，是安怎好就安怎好。哦，你看到哦，
0: 谢谢，谢谢啦，谢谢啦，感谢你啊，谢谢啊，有太太，谢谢啊，好，谢谢。
2: 市面上的解毒丸是有够多，但要让咱食个会满意，就爱看真功夫。咱潘医师看病30多年的临床验方，有自信的风头，是咱自己感谢的潘大夫解毒丸，身躯会胀会绕，绕个黑黑黑，绕个健康，绕个溜皮，请服用潘大夫解毒丸。食物件无清，喷农药中毒。请吃潘大夫解毒丸，除了解毒以外，改善咱的体质，下毒火，下无名火。潘大夫解毒丸内中有金银花、荆芥、黄泥、灵椒、牛蒡子、赤竹药、生地、红枫、甘草等精选的中药，天然浓缩而成，清热解毒，缓释止脆打。亲像面红耳赤，黑气上升，脑会痛会肿，有消肿退红的作用。就是咱这味潘大夫解毒丸是最聪明的选择。皮肤会痒、干老，日常青菜水果加减啊拢有农药化学毒品，是下毒火解毒治皮肤痒的良方。潘大夫解毒丸面上乌斑、雀斑、老人斑、跳蛙子。无名的毒火，食咱的潘大夫解毒丸，买买爱人名潘大夫感谢 GMP 优良药品潘大夫解毒丸，卡数纳属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细白，肝火来动，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爱食潘大夫肝胆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下。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小小的一件事有真大的功用，亲像小小的微笑会让人无限的欢喜，小小的爱意会让人有无限的受用，小小的善行也会让人无量的因缘，小小的故事会让人无尽的启示。但是小也不可轻啊，俗语讲小空若无补，大空就叫艰苦。佛教嘛咧讲，一念精心起，百万将门开。所以呢，小事不可轻呀。新闻时常咧报道，倒一户人家失火了，倒一个工厂爆炸，倒一个所在烧偌济间房屋。起火原因拢是由于无小心，瓦斯炉关无好势，分轨啊打无花，或者电线走火，以致造成无法弥补的灾害。寸火会当烧规片的深拿，高压血买当破坏堤防啊！古早时代打功夫，在半夜时分，会在街道上提醒民众：三更半夜小心火烛。这就是要大家来注意防火安全，因此小火不可轻易疏忽啦。一栋大楼忽然间会叫陷落来，除了机灾等不可避免的因素所造成。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泥坑无补，一旦水泥未当凝结，会造成石坑的现象。稳固大楼会来量度分散，就难保大楼未有倾倒的一天。因此呢，房屋建筑时阵不能疏忽了工程严查阶段，甚至住户搬进去要住了后，更加要时时做安全的检查，或者出了状况，效果是不堪设想。俗语咧讲，细汉偷碗布，大汉会偷牵牛。经常咱看到一挂惊天动地下。

的事件，好比亲像绑票啦，还是偷抢啦、杀人等等这，这些一人所犯罪，拢不是一时之间的行为，那是对小事做起，贪小便宜，好大好大，养成这个习惯，渐渐则成为江洋大盗，无恶不作。所以呢，人应该谨慎于小事，凡事马虎是不得了啊。世间的好人圣贤，因所以会当伟大崇高，不是一日所形成的，是做了真济善事，点点滴滴的善行堆积起来，才树立了今仔日圣贤的形象，和成为一个道德君子善人，受到世间人的敬仰。因此呢，生性圣贤乃将堆积小善做起，所谓不食小罪，哪能生于海洋呢？不积小善，哪能圆满至定呢？读研究所嘛是爱对小学读起，做大老板嘛是爱对小事学起。无论做大事、做好人，拢是爱对小的所在累积力量、功德、因缘，想要一步登天，实在是难啦！感谢你。

台湾话俗语讲一招九刀怕怕，就是指讲物体的内部空空脆脆，无贴实。这个怕字就是对有而来的，因为有内底有这两位，迄两位来甲提掉，就成为怕。所以用来形容物体的内部无贴实的可能，这个字是比例要真有意思。一招九刀怕所讲的就是丢我卡十刀内面都九刀有怕。只有剩一道是好的，所以这句话就是来形容讲人讲话无实在，虚空造假的话较侪，真实的话较少，或者是形容讲这人讲话无内容，滔滔不绝，讲啊规半工，却是讲无一句实在话。一少高高怕的人，有的人是用心可以原谅，因为伊有另外的企图，所以用大量的白贼话来咧掩瞒动机。或者因为有不足以外人所知影的代志，因此呢，再用假话来咧伪装。有的人因为无真才实学，所以讲话吼拢无根据，讲未出重点。所以怕的猪啊，甲有的猪啊，外形甲色地是无偌大的差别，你用目睭看是看未出来。但是如果呐一招够大怕，用手甲体的就知影，因为烫的甲扎的，闻起来拢是会感觉。烫的就当然轻轻，扎的物件就靠重量。如果呐用风锅机直接甲吹吼，怕甲有诶丢壳，就可以分得一清二楚。因为怕诶丢壳比较无重量，就较轻，所以背靠较远诶所在。一招高大怕诶话是无容易分辨得出来，那无较小心诶，就容易吼将怕当作有啦。但怕毕竟是无实在，因此那观其人，听其言。问机理就知影讲一招内底有几刀牌，所以吼、人讲假曲唱未落调。关于要真才实学的人，最好还是实在较好。或者吼，被人发现讲一招九刀牌，以后是予人留一个笑柄而已啦。感谢你。

0: 放大油里哦。
1: 哎，放大油里哦，我行。
0: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冇食你的听风丸啦，
0: 冇
1: 食你的膀胱丸啦，食你的电烧丸啦，
0: 食
1: 你的安心丸啦。啊，我一百空四年哦，都受限感情哦，吼。
0: 嘿。
1: 但是我安尼电台一直听啦，有两粒消息了，我拉掉几啊年无听，我就听着。
0: 嗯，
1: 再佫甲你讲，我就听到你的电台讲，人大家拢在开始做见证啊，今要甲你买啊。
0: 嘿，
1: 风光丸嘛真好啦，迄啰名听风丸嘛真好啦，电灶丸嘛真好啦。
0: 嘿嘿嘿，
1: 你的药非常的好啦，唔是讲我黑白甲你讲的啦。
0: 嘿，食电灶是食迄烧的呢。
1: 烧的啊，即摆若出去市场哦，啊我十几块就去呛水啊哦。
0: 嗯。
1: 就你海底掠龙虾高坑啊哦，啊
0: 即
1: 摆若再时啊出去市场哦，啊我到你海边啊掠喷水。
0: 你算偷海就对啦。
1: 无啦，呛水啦，无你偷海啦，十七岁就去呛水啊。
0: 哦，呛水我知。
1: 啊，若市场就烧，你个电灶丸有够好，我即摆一天才食一遍啦，食生个非常的好啦，我都食。
0: 啊，你算啥一天食一遍的保养就对啦。
1: 嘿啦。
0: 啊，你搁食啥物？
1: 听风丸啦！
0: 啊，听风你食安怎？
1: 骨头酸的咩？我无甲你讲闪着哦。
0: 嘿。
1: 结果你叫我莫撞开，食十外天嘛好去啊。
0: 好安尼哦。
1: 听风丸一过食两遍啦，我食迄啰安心丸，晚上袂困去啦。
0: 哦，暗时歹困。
1: 嘿，啊，我食安心丸嘛中午困，啊，我万一无甲你看，拢只金毛银看。
0: 先生，同款，同款。哦，啊，你算食三种药，拢食了袂歹就对啦。
1: 嘿，食三四种了啦。
0: 好安尼哦。
1: 对啦，
0: 咱住倒位？
1: 我金山啦。
0: 哦，金山啦，哦。
1: 金山地区啦。
0: 你新北市金山区啦。
1: 丁云路。
0: 什么大名？
1: 高金成。
0: 高金成哦。
1: 对。
0: 感谢你呢，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1: 你的药有够好。
0: 谢谢谢谢。
1: 你我给你报五六个啊。
0: 哦。
1: 今个你我一罐的膀胱丸，咱前几下到就关起啊啦，关起我呾还佫有好食。我叫小姐加一罐膀胱丸啦，我加一罐柠檬丸啦。
0: 嗯。
1: 有当时啊，我甲你买迄啰两包单买两包，遐拢有记录记录啦。你个药够好个，无人亲像你遐好啦。
0: 谢谢啦，谢谢啦。
1: 啊，我两条垃圾我正打个骨头疼个呢，啊，我呢出门就扫，扫啦去医生馆哦，便去台北中医大大啦吼。
0: 嗯。
1: 我看了指数。那无挂胃水去哦，都来水扫。
0: 嗯。
1: 扫袂好，啊！你真臭啊！食了免去看医生。
0: 感谢感谢，谢谢。谢谢，多谢你学了称赞了呢。
1: 啊！你熟悉了。
0: 谢谢谢谢。
1: 我出去都冇人讲
0: 啊。
1: 哦。再煮四道锅来给你吃啦。
0: 好安尼哈。谢谢啦。
1: 你吃你的药啦。
0: 感谢你啊。
1: 对啦，感恩。
0: 谢谢啊。
1: 感恩感恩。
0: 谢谢谢谢。
2: 潘大夫的胃保单是气味清芳胃肠药啊，胃痛、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30多年的严方。潘医师感谢胃保单，目前咱胃保单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食一包，一日食三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感谢你。

真济人因为伊打坐打担当，勇于向前，伊就成功了。但有真济人胆小的人，做什么代志拢无勇气。你叫伊演讲，伊讲伊唔敢；你叫伊做好事，伊会惊惊；你叫伊担当责任，伊会推卸。惊乌、惊鬼、惊人、惊事，惊什么代志发生？只因为性格，只有咧惧怕中来度过了一生。惧怕的过失实在是不得了。这件事情原本可以

做得真好，因为伊胆寒，无去争取，无去向前，无去积极，就失去了成功的机会。或者机会来的时阵，因为遇到一挂困难，伊就半途而废，无去甲做会好，将伊看得真困难，一味找借口来咧逃避。这种软弱、惧怕的表现，会使咱退缩，未当坚持到底，是真可惜的。在三国时代，老贤阿斗为人都是惧怕无志，什么代志都唔敢承担，只是安逸惧怕，无一点风度的抱负。在战胜关键时刻，竟然撤兵，强人就是有诸葛亮、蒋琬在文臣两将中心伫咧辅助，最后也只有将江山捧手让别人。这样的人就是说花了更加多心血助于一臂之力，有更加多的贵人也无可奈何，究竟就是扶不起的下道。传说中的老鹰是世界上最长寿的鸟，因对荆棘的巢中长大，40岁时阵伊就爱飞去到高空绝壁上，家己去弄石头将旧的嘴换掉，掘地卡脚甲乌门重新要要去成长，就安尼再当活到70岁。动物都如此，何况是人呢？有真侪人读册、考试、做事，甚至游戏、比赛，拢会自我勉励，搁较努力一点嘛，就会成功啊嘛。但是呢，惧怕的人，什么都拢唔敢向前，什么代志都拢感觉做未成，无妥协，唔敢做，无办法。就失去了精进的力量，突破的勇气。咱若有好的因缘，只要勇敢向前，精进修行，可以成佛做主。但是因为胆寒，叫伊参禅，伊唔敢参加；叫伊念佛，伊唔敢念；叫伊苦行，伊也唔敢修。无力量，最后就失去了条件的因缘。大小的人，只是软弱的众生。无所作为，要改变这样的习性，就要学习菩萨的大慈、大悲、大勇敢的精进力，发起大愿心。所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更加大的困难，也要乘风破浪，勇敢度过。软弱的人，要自我勉励，去祈祷胆寒的情绪啦。感谢你。

台湾话俗语有一句咧讲：好囝唔免坐，坐囝拖累爸。我都有一个厝边啊，咧政府咧化工家庭计划迄个同时，伊可是咧生了有八个囝，老大替我时阵，上细汉咧才五岁啦。第细汉时阵，时常看到迄个厝边带着大汉囝，伊也行来行去，四个一个说，一副宝贝疼疼的模样啊。该出一个名叫做朱良的名字，可见伊嘛是要望子成龙的意思啦。后来这朱良只有读到国民学校，就已经去社会一个做工作了。一方面是因为册读无好，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七个小弟小妹，家庭的负担沉重，不得无去外口加减啊趁钱来补贴家用。读册读少，其实唔是一件不得了的代志。行行拢会出状元，不过呢，朱良在外面无学好，无人家管，所以去北念着一挂。

我不良的习性，渡到人魔时阵，总无有啥物代志发生啦。但却是一退伍了后，就甲人冤家相拍。而厝边为了要饲家庭这样多囡仔，才五十外岁尔，头毛就吹秋白，而且阁翘骨，迄、那个志气哦是消损了真济。所以人啊，看到这种情形，拢会摇头讲：好囝唔免坐，坐囝会拖累爸啊。好囝唔免坐，坐囝拖累爸。这就是讲，生财子女唔免得用坐啦。干咱两个就会当互你功名耀祖啊。囡仔太坐，只是会拖累了爸母而已。但这句话并唔是讲坐囝的家庭都无生财子女，而是强调现实的因素。因为子女多，费用就多哩。啊，父母每一天拢为子女的生活来一个无闲，根本都无咧时间通来教育子女啊。当时啊，有限的资源比遐尼多子女来咧分享，相对的就降低了子女教育的机会。因此，就算讲子女有优异的天资，也无容易有机会出头。如果子女若较少，一方面父母也能减少为子女操劳之苦，也较有时间精力来为子女筹备未来啊。如此呢，子女自然就容易靠出头的机会了。其实这句话就是强调有能力和子女良好的教育环境，子女更加多也拢会当成才啊。若无能力或者唔肯和子女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囡仔也是生较少会有较好啦。或者呢，有心无力，反而害了囡仔，也拖累了家己啦。感谢你。

0: 安哦，
1: 嘿，
0: 食一罐都好，啊，就我食你的珠宝丸吼，
1: 珠宝丸食几罐？
0: 食一两年啊，
1: 食一两冬啊，
0: 嗯，
1: 啊，你食了，你食了对人好，
0: 啊，
1: 什么症头好？
0: 欠血吼，
1: 嗯，
0: 还有糖尿病，
1: 好，欠血有糖尿病，嘿，
0: 糖尿病我一两百啦吼，
1: 好好好，
0: 人我拢无食。吃了吼，
1: 嗯，
0: 起码那冰晶啦，
1: 冰晶
0: 我不是吃啦，
1: 吃那也到冰晶啦吼，迄个等到稳定就对啦，
0: 啊，拢稳定。
1: 啊，你吃片丸吃一罐都好，是吃什么症头的？
0: 我吃迄手吼，会酸会麻，我从啊想讲，家己想讲，迄营养不够吼，
1: 好好好。
0: 啊，从啊你讲煮好丸蛋，啊，开始一个吃，
1: 吃两担瓜，
0: 两担瓜是。
1: 啊，你啊，哦，感谢感谢。
0: 起码已经七十岁啊啦吼。
1: 你讲你姓啥姓？
0: 我姓王啦。
1: 哦，姓王哦。你住伫家己底？
0: 阮住伫姓三站街。
1: 三站街是属什么乡？
0: 中埔乡。
1: 哦，中埔啊，三站街，中埔乡啊，什么村？
0: 你三站村，我意思你个药啊，各项都好。
1: 感谢。
0: 来感谢，如果是讲欠营养哦，
1: 嗯嗯嗯，
0: 啊，拢糖尿病食别人药啊，拢食你这种，再来做心平好应哦。
1: 嘿。
0: 那有人。这个欠营养啊，是汤油在家拢一点一点。
1: 感谢你啊，
0: 感谢你，
1: 谢谢哦。
2: 我是伊哩食你个姜丸的啦。
3: 食姜丸食得好不？
2: 食得袂歹啦，阵啊，脚床头啊，啊个得开刀啊，大腿头嘛要开刀啊。
3: 嗯。
2: 啊个脚拢打袂累啊，即马食你这药吼，脚来打打开会累头啊。
3: 脚有得啦吼。
2: 打开会累头，无一阵拢打袂累头。
3: 哦，安尼，恭喜恭喜。
2: 头发安尼拢会麻，是安怎安尼啦？
3: 嗯，啊，你食几罐才知啊？
2: 我食头一罐。就像讲，感觉讲腰开得困，下床头开想要安尼会爽的哪会安尼啦？
3: 嗯嗯
2: 啊，我讲啊，这是要怎安尼啦？啊怎诶熊啊、包山啊、跋倒啊，啊怎叫阮这时个载我用看？
3: 嗯、
2: 啊，我听你个大叫，啊我怎啊叫阮这时个讲去黄山的火车头遐买啦，伊坐我遐买啦，啊买一罐食了，我感觉讲蛮有效啊，啊怎啊？从爱自家挣八十岁，从爱自家一直家一直家，写来讲遐蛮。
3: 你挣几岁啊？
2: 我挣八十三诶。
3: 我们三当前啊，吼、
2: 哦。嘿啦，啊啊。

0: 呀，我
1: 啊，这两个继续在吃无？
0: 有啊，啊，哦、啊人啊，即摆像迄人，嘿，拢因拢暗头啊，拢未困，啊，到尾天光，毋知当时才困。啊，我昨个有叫一罐安神丸，会使甲我起来啊。
1: 好、哦，我讲你，你着暗时哦，差不多六点外才吃，上尾顿。
0: 哦，六点外才吃。
1: 嘿，吃安神丸，啊，你暗时要困，就爱较早困嘞，哎、啊、呀，效果较好。
0: 真乱，哎呀，你啊，伊咪个拢未困着啦。
1: 对啊，你着甲试看卖。
0: 嘿啦。
1: 咱到底？
0: 燕巢区啊。
1: 高雄市燕巢区啦。
0: 嘿啦，甲秀丽嘞。
1: 你什么大名？
0: 我何国菊花嘞。
1: 何国菊花啦吼。
0: 嘿嘿，啊，我伊拉无。
1: 啊，你食了未歹，就甲到时报啊。
0: 哦，我甲伊报偌济人
1: 啊。哎呦，好，感谢你啊。谢谢啦，
0: 甲你报啊！阮母伊我嘛报一只，我嘛台生我嘛掼哦，掼阮母伊只掼两三罐哦，一只，那我嘛掼哦，只只有效，因拢改伊在买啦。
1: 对啦，对啦，对啦，好，谢谢啊，感谢你哦。
0: 谢谢你啦。
1: 好，功德无量，谢谢，谢谢，谢谢。
2: 咱潘大伟药品有代价大罐的，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来，有代咱家有好朋友老顾客，请大家告诉大家。优待期间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佛教咧讲的因缘卡合是非常的奥妙，说明了宇宙世间的人生是结合了各种的条件而存在，彼此拢有互相依存的关系。一旦缺失了这个缘，万行代志都难成，因此缘真重要，会晓去培养善缘，好运就随时来。如何要来结善缘呢？缘是真奥妙的代志，所以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人与人之间小拄着拢是有缘分，但爱靠着家己来维持，家己去开发。所以有智慧的人会珍惜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每一个当下的因缘。一个微笑会当使烦恼的人得到解脱开朗，使疲劳的人得到舒服，和悲伤的人感觉安慰，甚至也可以误会化消掉。用微笑可以美化人生，这个世界就增添了一分的色彩，人间就加一分的温香，互人一点啊欢喜，一点啊方便，就是结一个好善缘。一颗银的布施，一句好话共用，一件善事帮助别人，拢是互人欢喜。集这么多善美的积极，就可以种下修习的一个效果，甚至正式修法，就是先爱施下好的因，再当得到优良的果啊。美好的因缘拢会回报于咱家己。弘一大师就安尼讲过：持以当众，无过中，求有过，非独尽德，也请免烦；待人当以有过中，求无过，非但尊乎，也请改怨。与人相处，自己肯认错，会当得到谅解，有所进步。你对我错，会当退让一步，都是珍惜缘分，彼此笑颜。人生难免有逆境的恶缘，心甘情愿会去面对。如同菩提达摩所讲：若受苦时，当念出世时宿世恶业果实，所以甘心忍受。拢无怨数，这就是消除无好的一面，甚至转化为逆境的上缘，人生境界更加提升。死是另外一个生的开始，老甲病是生甲死的过程。那是透过循环，得当了解人生，未太介意。所谓有缘。

挂世间，无缘就来离开。离开这个世间也不是都无啊，因缘聚会时阵，伊又搁倒转来人间，所以生老病死，死了定缘。所谓众生无我，该由业所转，苦乐皆受，该从缘生。来当得报应义的定数，拢是过去世的宿因所感，因尽行无，得失从缘，心无正念。地方不动，福祸善恶好歹，拢是咧家己的起心动念，行为制作之间，因此拢有正因效果，拢爱自我承担。理性佛道先爱结人缘，修学佛道更爱广结善缘。尤其弘扬慈悲喜舍，四无良心，是行菩萨道的精神，是道众最佳的法门。因此不必事无良心，可以广修无量善行。佛教讲究的就是培养因缘，以结缘、修缘、随缘，明白因缘，生活就可以幸福和蔼，祸福无量啦。感谢你。

台湾话俗语有一句咧讲：路头搭米花，路尾搭铁腿。米花比较比较轻，铁腿是比较重。路头搭米花，就是咧只讲打开始的时阵轻松愉快，无什么压力，亲像咧搭米花迄一般啦。路尾搭铁腿，就是讲后来的工作比较艰难，压力比较大，亲像咧搭铁腿同款。路头搭米花，路尾搭铁腿。就是形容讲代志的先容易后困难，压力先轻后重。譬如讲走马拉松，一个开始万步如飞，愈走脚步是愈艰难。这就是路头搭棉花，路尾搭铁腿。又亲像创业，打开始规模较小，问题较少，经营起来比较较轻松。但后来因为拄着生存或者各种的问题，压力也随之而来。这也就是路头搭米花，路尾搭铁腿的道理啊。不过呢，并非所有的代志拢是先容易后困难。个人有一寡代志会因为客观的环境影响而变得较棘手难处理。但是搭米花或者搭铁腿，主要还是要看个人主观的感受。啊，就是讲能力较差的人拄着问题无法当解决。对于来讲，压力就是亲像咧搭铁腿同款。另外，缺少耐力或者毅力的人，也因为顶不住气，无法坚持到最后几分钟，而感觉肩胛头上犹如搭铁腿迄一半的沉重。咱相信世界上绝对无一路行来，拢是亲像咧搭棉花遐尼轻松的人。尤其成大功立大业的人，因拢是两个肩胛头同大，双脚无停。而因所以会当成功，能力也是原因之一。耐心及毅力，其实则是关键所在。所以因一面咧锻炼卡力，打起了铁腿，加着喙齿筋，唔肯因为压力重而将铁腿放下。也准肩胛头上有一片红肿，但坚持，互因有相当的代价。所以呢，当落尾打铁腿的时阵，卖因为艰苦而将铁腿甲放下。因为成功的路都已经要到了啦，感谢你。

0: 我吃足济罐啊，我
1: 吃什么？吃什么？吃足济罐啊？
0: 吃姜黄丸，
1: 我骨姜丸。
0: 对。
1: 啊，我骨姜丸你吃有效
0: 无？吃三罐啊哦，吃到迄个所在吼，那阵我安尼行路吼，就要倒后在安尼，跟咱无骨腿安尼啦。
1: 有。
0: 啊，我唔得甲你买三罐啊，我只一罐吃三罐啊。
1: 嘿。
0: 哎，安尼鼓励我知影。
1: 安尼吼，爱去继续吃。
0: 啊，今晚足好个哦。
1: 安那好。
0: 啊，你今晚都较袂安尼。哦，喘啊，啥哦？啊，手嘛较有力好做物件。
1: 较袂喘啊，啊，手较有力能够做物件。
0: 嘿。
1: 啊，暗时困有较差无？
0: 有
1: 差啦吼。
0: 困啊哈。
1: 恭喜啊，恭喜啊！
0: 谢谢你啦，
1: 感谢你哦。
0: 哎，
1: 谢谢啦，谢谢啦。你住喺新北市嘛吼？
0: 邦桥区。
1: 哎，你啊做？
0: 邓秀琴。
1: 邓秀琴啦吼。感谢你呢。
0: 多
1: 谢你安尼，啊，娱乐全场。有我来录音嘅。好，感谢你啊，谢谢啊。
0: 有我做好啦。
1: 好，谢谢，谢谢，好。
0: 谢谢。啊，我着着，我今麦在讲迄啰姜黄丸哦。
1: 嘿。
0: 大罐的，佮加加一罐。
1: 好。
0: 哦，啊，佮迄啰安心丸加塔卡的啦，大罐的加一罐。
1: 啊，好，好，谢谢啊。
0: 谢谢你哦。
1: 感谢你哦，谢谢，谢谢，谢谢。
2: 本性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毛毛露水正重，春雨过了后，毛毛一层一层的厚，阴湿就过性啊。人咧无用事业工作，寒风夜宿，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身的冷气室内，地输寒湿气来侵入门梗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肢经络关节中气血上运行都会未顺，形成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又走全身，使规身躯会痛疼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剧，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开酸，引起其他种种病变。这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多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花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折之方，白芷是气肝明之方。桂枝、维灵仙是去经家之下去，以化血、气表、治本之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完，具有去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化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成，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骼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听方丸。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方丸。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

在战国时代，魏国的梁惠王比较较开朗，伊欢喜招纳天下贤士，因此呢，有各国学者拢愿意到魏国要去看卖咧。明主有一年嘛去到魏国拜见了梁惠王，梁惠王一日看到明主，就真热情讲：“先生啊，你风尘仆仆，不是千里迢迢长途的劳累，来到阮魏国。”一定是要带来阮国家的利益。明主就急一个面腔讲：“大王啊，你为什么开嘴合嘴

原因呢？讲仁义不是更加好吗？如果你的国家常常会拢讲家己的利益，你甲想看卖咧？朝廷上下官民之间，人人拢讲究私利，国家的安危兴衰，拢是谁要管呢？迄不是和国家社稷带来了危机吗？在拥有一千辆车兵的小国中，杀死国军呢，常常是拢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啊。一个大夫伊拥有千把上千的兵车，伊还阁有巨额的财产，应该是已经真济啊。但是伊是阁未满足。现在你咧宣扬私利，将来恐惊大夫因还阁会将国军里的财产甲伊夺去。那么伊先生，你又要安怎办较好？明主就笑笑讲，这无困难啦、啊。将来都无迄个讲仁义的人会违背父庙哩，也无迄个讲廉耻的人来违背伊的君王。杨勇真兴奋地讲，我捌了，先生叫我行仁义之政，未卖一意来讲利益。这个故事在记载的明主杨勇对话迄本册里面啦、啊，感谢你。

人有真侪种，有的人以土地来好处，有的人以柔和来建筑。土地好还是柔和好呢？难有定论啦。不过呢，太土地袂当互人接受，太柔了会互人看轻。最好是刚柔并济啊。有的人刚中有柔，柔中带刚。有的人外柔内刚，外刚内柔，而且阁有人刚柔兼备。总结论：刚柔爱中道，气候有阴阳，男女有刚柔，就如同天气同款，春风秋雨，万物容易成长；夏日冬雪，万物容易成熟。只刚不柔，一片消失之气，性地凌人，无容易成功。太过温柔也未当获得人心。人的骨头是硬啊，要有柔嫩的皮肉来包装，这烧融较未去直接伤到筋骨。乌骨内面的肉是软的，但是要有外壳来保护。硬的物品需要用软布、泡棉来包装，防止去损害到。精细柔美的物品需要用木盒或是铁盒来包装。柔嫩的水也需要用硬的容器来堆装，硬选少黄金就要用柔嫩的米条来包装。可见讲刚与柔并无冲突，而且需要互相相辅相成。大卡地马王后经常在朱元璋大发雷霆扬言要杀害大臣的时阵，对于柔和抗干救了真济大臣。波斯魔王要杀害异毒的时阵，也是朱丽夫人以柔和的方便丢了异毒。刚强的波斯罗王可以听从柔和的朱丽夫人的劝谏，威武杀人的朱洪武可以在马王后之前屈服，这就是以柔制刚啊！乾隆皇帝恃着自己的才华威势，到处面露消杀之气。但咧，姿态真低，只要拿地位靠服下，也会当降服伊的气势。所以柔也可以克刚啊！人有更硬的牙齿，再当保佑用餐，有脆齿的柔嫩，食物。

啊，才会当运作自如。所以更加柔互相并用，但是更柔未使收拢，就亲像夫妻夫更妻柔，会当白手偕老，犹如菩萨有柔和的慈悲，也有菩提的勇敢，两者互相并用，所以菩萨才当度生啊。家己一句伫咧讲，人来诽谤我何当，吸引三分也无妨。却为儿孙榜样计，只将柔处不将刚。这就是咱做人处世最佳的良言啦、啊！感谢你。

卡斯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医理药理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是06633124110663312411。咱每日上午八点到暗时啊十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番薯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供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顾问有限公司独家提供。简单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9000克。
1: 阿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

0: 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低影音。
1: 就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0: 光明有网络，青春袂白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7: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朋友继续收听台湾民谣。

聊。这个节目是由本地剧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各院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里播出；下午两点到四点，咱台北民本二台 AM 八五五千里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各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服务处：新年市复兴路180号。

0: 台湾民谣，杭州柳树村北美道。
1: 好、哦，上来请慢嘞，今嘛怀疑这个文采随时入去内底了。文斌使用那个五招的，嘿，嘿，嘿，嘿，柳村各地一阵分明啦，嘿。但是我听讲文斌哦，用个五招零，一过去甲跋倒底个台前嘞，迄过倒个呢？文斌靠势想讲，哦，对方已经人倒啊，哈，我但唔免相拍。但是文斌伊一招是真凶，我、对着柳秀春的胸前要甲伊插大声嘞，可惜嘞，伊紧也过秀春比较紧，秀春用着这个擒将法，一杀，这招果然有够烂啦。这张琴将还哦，莫来琴就免讲，就你绝对走未去啦！将我咧八卦起哦，伊这个小春骂我来，文斌专人看麦，自家性命到这出啊！哎呀哎呀哎呀，落掉落掉啊！今嘛小春抓住宋文斌，运用功力将我给吐起身，刷给吐关关，给吐伫咧面顶，伫咧头壳顶，也伫咧关关的这个擂台。该等落去下底面，我你去啊！啊！啊！等一声哦，听众朋友，你甲看麦咧，你甲听看麦咧，这路下好也未完全啦。这边来我的，坐落去啊，等伫个地面，刘英清就向山神，用脚拼力将我解脱然后。文兵参叫头高高，七动飘飘啊！

这无违和着迄个现场的这实景，规个拢变坏呀！秀春已经闪身用刀吞啦，紧张着这个军法有够准啦，连续亲像伫咧攀车轮，一刷刷刷刷刷，哇！即马文采互伊拍哩，四五刀，哎呀！这个

挺爱挑的，怕死一个，存这个哈、哦，等我趁下这个跑落去变来话，来住这个花主任，大钱提说好再提讲咯。子林欢迎进京赞，文斌该年归阴间，可是当世的英雄汉。秀春名声无虚传呐！哎呀，好厉害呀、啊，实在高！嘿，刘公子，你还是盖世无双，真正令人欣赏啊！

0: 哎呀，华脚主，随你的这个错爱，实在再也不感动。我是无名的小童，嘿，你甲我学了过奖，我心内难过啊，嘿嘿，唔通难过。可是又是无戏，嘿，实在厉害。柳爷何必再客气？独一无二的好武器，来来来，这算你的福气。黄金十盘买上你，朱林生意卖提示。这好啊，用安尼第一重用人才呢。华朱林上银要来给这个柳秀春，在这个店面的柳英将我一枪倒擂台，嘿，啊因公主在咧唔敢退呢，啊你就甲跳起来，花头一面笑来。直接讲，哈哈哈哈，赞赞赞，哇，这个花足足啊！啊，你啊做人实在有影真慷慨，啊，阮公子唔敢收，要无我替阮公子甲你接过啦，哎，这，哎，起码这个吼、哦，刘英代替阮公子吼、哦、来甲接收这个礼数咧，一上门菜看到真不明啦，嘿，啊，起码吼，伊想讲啊真可恶啊咧，嘿，啊，这个吼、哦、刘秀春。要怕死到因这兄弟哦，好啊，伊从阿爹子吼，要来安尼后边讲啊咧，嘿，要人家讨罪就对啦。就伫咧客宾就接住花主任伫咧讲，哎呀，花接住，但我个啊兄弟比柳秀春怕死，应该都爱林背面，也到官长门口惊，啊，你奈个个上爷钱，这人伤过分嘛，伤阿爸嘛，
1: 点去？
0: 要住。

0: 拢你宋文赛一个人哈，话咧冰起冰落。他拄啊啊出人，写讲滚大杭州柳秀春，脚踏佳音八米零，拍死无背面。结果你的兄弟起来拍死，是你家己崩汤嘛？啊！你可要向人讨什么命？要办什么官司？阮阿爹清水摆擂台，买善书团啊，通人知，这是要选师傅的呢。哈、啊！你店面伫咧插水插水，发生人命拢无代，文凭师弟家己扛起台啦！
1: 啊！这我阿爹阿瑞
0: 啊，传了一搞电视镜，拍死无背命就对啦。文彩已经甘露是不甘愿啦。起码已经盖柳秀村结了一段情缘啦，一点的运气是未消散啊！罢了，将爱家己埋葬文斌家地传啦。哎、哦、呀，这都高无赛啦，怕是该呆啦。叶主任，将爱甘拜柳秀村呢？嘿，称呼着啊，柳秀村为这是师尊啦。嗯，这算讲武林的高手呢。嘿，这英雄呢？这姓的人相称啊。将我华主任来拜为尊呢，百姓众人笑我们，大家嘛拢钦服。那讲柳秀村的这个功夫通人知，会使讲东西相称的。那华主任啊拜做师傅，这众人公认的，应该。主任爱喝了钦将军呐、啊，吼、哦，这个啊柳秀村的钦将军都是因人输个界，今仔再来拍赢。所以将安柳秀春搁再甲团落去咧，嘿，啊！在伫咧家传啊，风声吼，规个拢清起来啦，传啊，新界食糕啊啦，呵，做工规个拢叮当起来，柳英欢喜，将咧落擂台，伊即个凤英公主的鞋伫扬了，着真清啊！秀春名声大家知啦，八米国人是恢复来，主任甲着秀春则落擂台。
2: 哎、欸，拍得你好哈、
3: 哦，哎、
2: 欸，我就是讲我食跳丸吼、哦，
3: 嘿、
2: 欸、
3: 嘿、欸，
2: 哦。他这血压拢真悬嘛？
3: 对，
2: 哦，血压拢往百六，吼、哦，上少嘛要500个低吼，哦，低个、哦嗯、较悬，低拢要一百痛。
3: 啊，小悬点
2: 啊？对啊，对啊，
3: 阿姨。他做假听完啦。
2: 啊，我就是算听，我就听你个节目吼、
3: 哦，
2: 我就是算讲，吼、哦，无叫听我来吃，
3: 嘿，
2: 啊、已经吃不止啊几罐了吼，
3: 嘿，
2: 啊，最近我量血压诶奇怪，
3: 嘿，
2: 啊，我的血压。头就百四左右尔吼，啊低吧，剩八十几左右尔吼。
3: 有讲了对啦。
2: 啊，我今仔唔知讲，诶，我来问看嘛，是咪讲我食跳丸关系？
3: 比跳丸本身也清血路啊。
2: 哦哦。
3: 啊，只血路清了，较顺诶，顺，血压伊就稳定落来啊。
2: 哦，安尼，我当我有咧食啊，我包括我酸痛吼，哦，马路开始食济啊。
3: 哦，酸痛好食济啦。
2: 对啊，包你们好食济啊。
3: 强药，强药，强药。
2: 对啊，对啊，对啊，谢谢啦。
3: 没人来，讲这应该，咱绝对。
2: 是啊，我台北食。我应该咯，我伫个信义区。
3: 你什么大名？
2: 我张三贤。
3: 感谢你咧。
2: 没啦。
3: 对，谢你啊，卡在做见证。
2: 是我食跳完，影响到我血压会当降较低安尼。
3: 血较轻嘛。
2: 哦，血较轻。
3: 血较轻，伊自然血压就降低嘛。
2: 哦，你食好咧，感谢哦。
3: 谢谢，啊，食好甲到小半呢。
2: 有啊。
3: 好，事咱大家讲结束。
2: 对啊。
3: 好，感谢你啊。
2: 谢。
3: 嘿，我潘大夫你好。
4: 哦，你潘大夫哦，
3: 嘿，
4: 啊，我就是家人，你话贵，我捌去哦，你看，
3: 哦，你话贵哦，好，感谢，啊，你也拢去对，也拢去对呗，
4: 我永过拢去你遐，甲你看吼，
3: 好，
4: 啊，尾下我转来吼，
3: 嗯，
4: 拢住啊咱这个药房啊，有无？泡泡冰后，
3: 泡冰用用啊，用用药房，好，啊，你讲买啥物，买啥来食？
4: 食跳丸啊，
3: 好，
4: 食目睭药啊，补丸丸，哎，食了足好，正常足好，
3: 足好哦，
4: 我，哎，我是去食别人的跳丸吼，
3: 嗯。
4: 啊，食了足慢的，啊，如常常安尼，啊，我尾仔阵垃圾哦，听你的是听足久啊。
3: 嗯。
4: 啊，我想讲啊，好啊，甲未要来食胖大夫的。我去安观察观察，食了哦，他听来都差。
3: 嗯。
4: 差足济啦，你的药是确实足好。
3: 差足济。阿目睭以后保安员食了安怎？
4: 保安员了。
3: 嗯。
4: 食了嘛真好。
3: 啊，足几足金的呢？
4: 系啊，会啊。啊，我食你脚吼跳完去吼。
3: 嗯。
4: 我来管了目睭去呀。
3: 你管了目睭？
4: 系啊。嗯。我食了我来目睭会拉筋呢。
3: 迄就算较保期啦。
4: 嘿。
3: 嗯。
4: 啊，我食了跳完，即马脚吼。
3: 嗯。
4: 拢好啊，听拢好啊。
3: 有你今年几岁？
4: 哎，我大约我真济岁啊嘞，我90岁。
3: 90岁咯。恭喜哦，不简单。
4: 退化哦，啊，即马人讲退化，啊，我食你个食了两年啊。
3: 谢谢，感谢你啊。
4: 哦，老你老了，
3: 好你老公健啦。
4: 老人啊，那较老健咯。
3: 好，你食百几岁啊？
4: 啊，我国宝几下个，咱那嘛叫去甲关咧。
3: 安尼哦，谢谢。
4: 我讲你食 看台湾的。
3: 你住喺度？
4: 我住嘉南西顶路。我
3: 啊，你什么大名？
4: 我李月桂呢。
3: 好、哦，李月桂啊，哈、嗯，感谢你呢。
4: 没啦。
3: 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谢谢啦。好，你老公跟，好，你交交百几回。
4: 做较侪，你食你较久，食几啊百回。
3: 好，你交百几回啊。
4: 哎呦，食较久者啊。
3: 好，谢谢。好，感谢你啊。
4: 好啊。
3: 好，谢谢，感谢啊，谢谢。好，谢谢啊。感谢，感谢，感谢。好，感谢，感谢。
4: 再见，拜拜。
5: 来甲各位介绍咱潘大夫药品部门的指定药房：新北市土城区中央路两段216号惠昌药局三中。中埔自强路一段171号利民邮局，三中埔溪尾街239号安兴邮局，新庄埔中正路建昌邮局，瑞丰埔平顶路3段70号瑞光邮局，板桥埔基工路17号丰达邮局，淡水埔中正路96号惠源邮局，汤市中立埔中山路229号联合邮局，新竹市北区德仁街142号。局长药局，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爱注意哦。指定药房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亚控六633-1241，感谢你。
0: 今嘛按奈收春了，花府来，将俺带着柳秀春登进花府，主任的贵心哦，对不对？

今嘛，刘秀春将阿这花主任请去因家，伫咧做师傅就对啦，啊，伫咧传功夫啦。但是啊，这个花主任因某这林金兰，因老爸叫做这个林坤山，算后头的老爸就对。但是在官呢，吼、哦，阿咧哦，拢伫啊企业到这个中心啦，啊，可是了少些，哦，我贪财受忧。但是秀春因老爸。

这算讲前一代啊，吼、哦，秀春因老爸以前做相爷，名叫刘尚吉。因啊，这个林金兰，因后头做老爸林昆山，是朝中的老干哩，我专门拢食真干哩。有一天这个代志去互识破，互秀春因老爸家己做，所以佫甲斩首、甲示众。吼、哦，这个刘秀春因老爸，这个名声嘛真透哩，是一个清廉的这个吼相爷，大家嘛拢欣赏。但是前一代的冤仇，接下来到这一代，好啊！这个林金兰听到讲，哈，刘秀春，伊的翁婿拜为尊，吼、哦，万分高家，啊，这个冤仇无要来用的，所以这个金兰是起怨恨啦，未报这个冤仇，伫咧动脑筋啦，怎啊讲？哦，安尼搭你喜乐梦啊，哈，刘秀春你该死走未去啊？怎样秀春伫因这个厝内面啦？伊尾后来收村的原因咯、哦，暗中，这个联络到这个啊宋文彩，啊宋文彩就宋文斌的这个兄弟哩，啊死一个去啊，即嘛宋文彩就是林金兰所收买啦，命令今夜要去解台啦，嘿，即嘛要台，要甲做掉刘秀村啊，通啊替掉因老爸报冤仇，哦，说落去，现在这个。

本帅我恨不得刘秀春较紧死的，因这个兄弟去哦，刘秀春收伊咧，哦，就安尼生真欢喜，有事要包你啊，甲拢无代啦。哼，林金兰即马就改这宋文彩讲，尽量好死，不要紧，靠山让你靠，所以那是太死吼，还够五百的钱财，要来这宋文彩开，哦，答应咯，还够有钱目睭金咧，哼。啊，所以阁当报一个冤仇咧，来讲文彩负责随时做咯。哪只嘛吼？刘秀春现在伫这个吼华府的所在，享受着一切无穷无尽，大家富富叉叉，伫遮教书咧，阁师傅咧，嘿，啊，足足拢改吼，师傅长，师傅短。所以秀春住伫这个石金楼啊，哇、哦，这石金楼的设备吼，我那不止啊澎湃呢，嘿，啊咧豪华十种呢。啊，内面哦，美如如云呢，大家足舒服呢。但是刘秀春哦，哼，佮伫只内底查某囡仔看无够重啦，哈，伊伫个只哦，伫个做名声来做地位啦。来讲啊，主任酒菜啊，送较够啦，吼，啊，伫个较舒服。乡人干杯有三傲，哎呀，苏春请了。

秀村收到花主任的这个交代，吼、哦，安尼哦，三日一小宴，啊，五日一大宴啊。啊，伫这啉烧酒，柳秀村的人真坦白，甲讲哦，酒唔通啉烧济，啉烧济会伤害身体咧，吼、哦、啊。但是这个花主任吼，也、哦、伊对酒都真兴趣。阿咧啊，讲到是要请到师傅，家己啉干咧，醉倒规身躯咧。来讲金毛蛇队已经暗啦，华主任带醉伫老房啦。哎呦，阿达哎呀，唔知是安怎特别吼，煞会车冷呢。嘿，啊看到伊接触从我咧啉酒醉，啊困伫这个吼老房的所在，秀春感觉讲真冷淡啦，想讲啊，都真冷啊，啊感觉讲心肝话那真空虚。从我走去花园，伫咧看花丛呢，哈！啊，即嘛放着这接触，都伫咧遮啉烧酒，咱困呢吼。一秀春家己去迄个花园，也要行行看看。啊，即嘛就来讲咯，讲这个宋文灿，为花主任面部叫做林金兰，派来要来杀死伊柳秀春呢。这个时阵已经暗化了，暗蒙蒙呢，哎呀，看人佫看袂啥清楚。文灿从我非常够老汤。哦，你说。知影讲秀春啊，就是困伫这个楼房，嘿，就安尼好。秀春，你食烧酒醉，还困倒落去。

0: 上届下手的好机会，所以去阁袂下手，从安尼啊对对五杀主林稳当当啊！哎呀，这做错算唔对人个呢。花主林花足主林酒醉在困呢，起码这个宋文彩受人台买收台家要抬，想要抬刘秀春，结果去抬唔对人，花主林叫他抬死。上世真的看唔对人啊！打死啊！死啊！死啊！啊！打要怎样嘞？好大！现在啊，这个宋文彩讲啊，打死啊！这件大事啊，去哦，伊只花主林老爸王爷知影，伊家己也稳无命，想讲伊到伫个只花家袂大哩啊！从俺三十六家，从俺拼去行算啦！走，咱走。起码这个老房的所在。死人伫咧遮困，大家都唔知。但是秀春去这个花园在咧看花，看了一段时间，已经要倒转来休息。秀春上楼多是伫咧深夜，深夜差不多点两三点的时阵呢。正房这个看这啊，大海了，海啊，好了。现在柳秀春突然间来发觉到这啊，花主任寺庙五号还在。伊伫咧紧张万分的时阵，将俺向前对刀来背起啦，啊！把伊阿妈去挖起刀无代志，挖落去家地吼，迄、那个刀的手痕，结果就是柳秀春的呢。当时就是这个花主任已经断气死了哩。因某的这个啊，林金兰上楼这个当时，哇，全伊要害死秀春，林兰伊也害无死，所刺杀到伊的翁婿，将一切大祸全移转到柳秀春的身上了。
1: 大夫你好，
2: 啊，我大夫你啊，
1: 啊，你讲你食个什么药啊？
2: 啊，我食迄个艾平通啦。
1: 艾平通食几罐？
2: 我食一罐尔咧，因为我这个我是过敏性诶，会鼻窦炎咧吼。
1: 哦，啊，食艾平通食一罐，就好呀。
2: 一罐尔，嘿，因为我这头二三十年咧。
1: 二三十档诶，你平常过敏，食艾平通食一罐就好呀。
2: 哎呀，因为就是我就是之前拢食迄中医师诶啊吼，伊拢开三四天互你食对无？
1: 哎，
2: 啊，食食下就较好一丝啦，啊，即马就食无食就起起来。
1: 嗯
2: 啊，你啊，见洗头毛啊吼，洗好打嘛，赶快过年讲，就拢十片啊。
1: 嘿，
2: 啊，
1: 就
2: 拢在去找迄个中医啦吼。
1: 嗯。
2: 啊，感觉足麻烦嘞，我有一个听你的电台伫咧讲啊，我想吼，甲试看卖。
1: 嘿。
2: 我真正食了够有效安尼啦。
1: 啊，一罐就好啊，就无去食。哎
2: 呀，我拢甲报迄个有朋友啊，讲平安了，我拢甲报啊。
1: 嗯嗯。
2: 嘿，我是甲讲哦，这是电台。啊！恁老看恁有信心无啦？因为迄日头食十外工才感觉啊。
1: 哦，哎呀！
2: 啊，我食迄个顶少丸啦。
1: 顶少，那食有差无？
2: 食了，我食一罐了，就较好。啊，不然我只好摕一罐咧保养啦。哎呀！
1: 哦，安尼哦。
2: 我之前无食迄个消化丸啦，因为我小可第二型的迄个糖尿诶，哎呀，嘛控制好啊。
1: 哦，中医啊，中医。咱到对。咱到对。
2: 我到彰化市啦，我伫迄个伫中南路遮，我细错啦。拢叫阿云啊啦！
1: 感谢你哦，感谢你个卡电做见证。
2: 都我大夫你个药啊，大夫也袂歹。
1: 哎，啊，你得食好，甲到时配合
2: 啊。那你安那我拢甲你讲啦，我目前个人就我都好食啦。
1: 谢谢你。哎，
2: 我来讲安尼。
1: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3: 人个年纪食到四五十岁以后，身体若要用心保养，就会出一挂互人意想袂到个毛病。有人讲早泄就袂裂，四十岁以上，亲像中国个肌癌。需要沾油，既然若要甲沾油，顶当咧到底规身躯是安哩哩落落。但有个人食到六七十岁，身体依然是真勇健，溜溜去拍拍走，互人看到真新鲜。人若时常有咧保养，所种的因，六七十岁身体再顾啊遐尼用。人咧讲养生之道，这门的学问是上界深的。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八十多岁，看报纸、电视、写字，唔免得挂目镜，而且头毛阁乌渗渗，这就是人有咧保养、有咧运动所成的因。爱保养、听茶，平常时啊，就是爱食咱这味花大夫保安丸，三五罐经过，互你发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味花大夫保安丸是用绿米地黄、韭菜、石地、糟肉、特虾、茯苓。牡丹皮、淮山药，这叫做绿味地黄。内中阁有金菊花、甲贡柑子、当归、白芷莉啊、赵国明、炒白术，总共有12种的高贵药材。经过泡制了后，用5000斤落去浓缩到

0: 剩800多斤，吃我们的搬台保安员防止目睭老化，那是目睭会涩、会疲劳、模糊，看物件看未清楚，熬老目油的这老花眼会起的，吃3-2罐经过，让你会改善真多，请服用潘大夫保安员。假使若目睭会看人紧、会肿、会痛，目睭睛会肿、会流目睭屎膏的，这就是肝火内动、属发炎性的，先爱吃咱的潘大夫肝胆丸来甲下火气。等到红吉提了后，目睭未肿的时阵，再来服用潘大夫保安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1: 刘秀春，你地高不如，我向晒太你不报，你今仔日因将受报，佮再太死我向晒，我唔愿意，我会告你，我会告你。这，林武林，我弄，我唔是凶手。我不是凶手，我弄啦！哼，变讲，这是你的辩解，我绝对告你受尊来刑事。来人啊，内底人赶紧出来，将这个小特生的刘秀春，带进公爷见官司尊令哦！
2: 哦，啊，打惨咯！

0: 哦，官僚社会名字现呐、啊，三班六爷是徛两边呐、啊。叶灵金兰像安尼见到官官，吼、哦、啊，哭死直直落啊，目屎流目屎滴，安尼啊，哭甲未切开。金兰详细说一遍呐、啊，讲哦，因翁婿花主任为着大擂台选贤呐，请着柳秀春来伫咧做教师，对伊阁袂歹哈。安尼用韭菜伫咧款待，事后敢若袂输吼，迄、那个阿公阿嬷咧。结果无伊讲哦，因将小报，莲花主任的性命煞家胎无呢？哇，得死呀！哈，听到这这个官官，嘿，亚当接到这代志，人命关天呢，那会使无办？搁再令金兰的这个靠山也真惊咧，嘿，从阿咧听到一面之词，伊话严办这当然啦、啊，好、哦，大人冤枉，秀春不是凶手，我不是，我是冤枉的。
1: 讲什么？我自然负责办案件。来来来，林夫人，这件代志，请你安心，一切算在我。
0: 哦、是啦，阿达管老爷，麻烦你哦，你就尽量给我办落去啦。
1: 会啦，放心。
0: 从安尼林金兰，伊才过时来起见。可怜的秀春，点点是乖乖正正，哈。下狗的第四件，无话讲，也无证明呢。什么人要退冤咯？什么人要退心冤？
1: 今嘛就来讲哦，官僚心门只开声咯。鬼妖好人，本官问你犯罪者，家住何方？什么名？家住何方？也什么人士？你的名是实在不啦？刺杀足主无性命。这人动机为着什么款？讲来听。

我老爸就是刘尚杰，以前就是朝中一个最上爷，但是已经过路回乡了。我家子行就是爱人事，我是一个官家的后代。按照我知影这个地方会过来犯法，这是绝不可能的代志，冤枉。

大人，你的做官，相信你是会插你。刘秀春是官界后代，伊华子林侄子，对我一来无怨，你来无仇，伊拍擂台，就是要选贤老师。我受到伊看到，伊选我为做华界这个总教授，害我不保。我怎会去杀人的理由呢？这是明明我受人冤枉，受人陷害，甚至发生命的那一天，就是张牙之事。伊花折子张牙誓言来交代，但是呢，伊为着爱护我，给我饮酒，饮到开怀畅饮，主人大醉，我讲你知。秀春才给扶起入房内，那个房内就是我在那睡的所在。我想说他就在那睡了，那一暝我感觉说真热，有时要去花园走走看看，我去想花，这个翻头倒回来，我才转身落楼来，顺势花园收花味，回到楼房是初见，结果倒回来我跟主人比兴趣，想未到发生人命，下在今夜的这一面，我看伊花折子被人杀死了，我紧张万分。我想讲要将伊几刀给伊背起来，该救伊性命，看会活未？结果无法度，已经砸开了，魂归离魂天。我将刀架呀背起来才有记，想未到我这将刀来背起，也就是伊华奶奶，无论讲我是凶手，将我带来见官司。大人啊，这个你给我做主好吗？

0: 搬台湖。
1: 哎，潘大夫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讲嘿。
1: 啊，恭喜你哈，做迄落咱人的先师安尼做甲正，连阮咧三甲店姜老夫王爷吼，你老夫先师，安尼甲我指点讲，食你的正方丸。
0: 安尼哦。
1: 嘿。
0: 该指点嘛、
1: 哦。嘿，我呢五十斤吼，安尼唔好食久啦吼。啊，创甲规年拢卖迄落吼。啊了后吼，我的脚骨膝盖迄嘛咧拢咧退化吼。忽然间安尼，我全咧袂打，拢袂打吼。迄个忽然间去顺着你的，
0: 喂，小王嘿，你食啥物啊？
1: 啊，我全咧家己清洗吼。伊叫我讲食你的痛风丸。啊，我有迄阵啊有叫你帮我食吼。我咧前书安尼，王爷公安尼加指点吼。就叫你寄去阮家嘛吼，哎，阮家啊，啊，我食头一日，无摕一罐，你寄来吼，我食落去。头一天食唔知影，啊，第二天我就好啊。
0: 第二天就差？
1: 第二天我迄后天就会打。
0: 哦。
1: 啊，第二天会打吼，咩啊？我搁有食迄落，我会漏尿。
0: 嘿，漏尿。
1: 漏到足厉害，诶，你讲迄落膀胱丸，啊，我转咧就搁叫两。罐的膀胱丸来吃吼，我一罐吃无一半，无一半我就好啊。
0: 安尼哦，
1: 嘿，
0: 恭喜恭喜！
1: 哎，
0: 你敢咪住咧？你敢咪住咧？彰化县鹿港镇嘛吼，鹿江路五段。
1: 对啊对啊。
0: 哦，你也做过阿峰啦吼。
1: 嘿嘿，我家己搬转来，我的山顶老大啦。
0: 好好好。
1: 这是承天路，要我三甲镇路往下讲庙遮吼。我拢有甲你介绍吼，有管道拢提提好人。
0: 谢谢。
1: 无闲讲吼，恁去土城已经开枪去提就好啊。
0: 谢谢啦。
1: 甲你报足济。
0: 感谢你，你功德无量啊。
1: 袂啦，我都喜欢拿鸡煲鸡煲啊啦。
0: 哦哦哦。
1: 有我拢喜欢来讲。
0: 吃好到少，不好少，咱讲鸡做。谢谢谢谢，感谢。
1: 做甲连新名都会知影
0: 你。谢谢啦谢谢啦，感谢你啊。感谢感谢，你老公健哈。好，谢谢。
2: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用无用的当中，来发生着神奇。记住神奇开生了后，人就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孤落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有骨质疏松、流失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孤落李仙丸，强壮筋骨。四肢灵活斗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二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古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说，肾主骨，肝主筋，肾气亏盛，致使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袂在。

0: 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可用骨板会当滋养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正经补骨脆，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未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咕噜二仙丸。这味药啊，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真贵，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块。买来直接卡电话，怎嘛？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咕噜二仙丸买来做优惠，10000块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寄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咕噜二仙丸，500粒装的，只要9000块，数量寄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接过来问，新年控六6331241，感谢你，
1: 大人，抽西亚罐，请你替我做主。我不是用手，我不是用手啦，
2: 是是啦，听你的话，看你的机智，相信你是不会接到。虽然本官有相信，也不过死者的这个家车一口家庭令金兰指责你的心，又看你带凶器在场面，引起原告真自信啊！你手来拿刀，你讲你不是凶手，什么人会相信？真是事本官头听万分了。哎呀，我将你加金啊！这个家奴来也。也本官是调查的，这查的来观察呀，将你剑心救起来，我来调查看卖嘞。

哎呀，哦，将柳秀村暂时扣下去，金妹，遵命啊！可怜，来到这里，柳秀村已经披头散发了，规身躯啊，安尼软烧烧，一个面拢油落，平地起红泡，为着来加薪，特别拜师，找伊这姻缘，甚至大丁大姊家，结果嘞？所以发生着这人命的代志，和伊这官官，将时随秀村进家了，地官退堂先去做啦。话讲倒转来，这个官官原来是一个哈伶俐的人哩。伊一个看柳秀村的相貌，怎讲这个人哦，一定是无辜被陷害啦，无可能是凶手啦。心肝原来第一难过，今嘛这件代志唔知变怎才好，伊退入来后堂的所在。搁着伊夫人来伫咧检讨呢，啊，可怜的这个柳秀春，伊的罪是难逃啦。也因为是安怎，这个县官魏志贤，伊来替柳秀春伫咧难过。这讲起来，我有一大这个吼原因伫个咧。什么原因呢？起码就是伊这个夫人啊做讲事，开车来伫咧叫着伊翁婿，才伫咧讲咯。哎呀，夫郎啊！

0: 啊，思念你来爱的呀，咱人就爱知音报本。三年前，就是你还搁伫朝中的时阵，也就是啊，甲着伊这个啊，感情互相结了一段的姻缘。也若毋是这个柳秀春的老爸，就是柳尚杰，伊伫个朝廷伫咧做相爷，行得相爷，甲你保罪遮免死。这款恩情是大如天，看成相公才做官哩，换你爱救因的囝儿呀。安尼这毋才对，因报因啊，情报情，也今仔日你有活命，就是秀春因老爸甲你牵引来，今日换甲秀春已经发生代志咯，你无论怎样嘛爱想办法，通啊救着伊柳尚杰的后代，伊果是啊，因柳家的孤囝，相公，你敢坐视不救，目睭金金，看着柳秀春，送了一条宝贵的人命信呢，
1: 是。哎呀，狐狸。

你讲是无唔对，本官正当有这个心意，要来解救着伊柳秀春公主。伊柳家只有是单传伊秀春，过去的柳相爷、中医爷所在，伊的囝个也是同款。咱要解救的任务，可惜咧，咱又无办法。对方的这个使者，华府的千岁，哪知影讲咱改为柳秀春，绝对袂当放咱煞。安尼，这边你又好骄傲咧？哎呀，真是使我头疼万分了。哇，事情有影大咧。今嘛这个吼，县官的魏志贤无办法，想无良策，通啊救伊这个啊柳相公。两个翁仔某讲甲大声细声，内底面就是这个啊魏志贤的囝儿，名叫魏公，内底有亲耳听。哇！天老伯讲个大细声，只我将来打出来外口见伊阿弟啊啦，双脚跪落去，就直直讲：爹亲啊，好你来了！

拜见阿爹阿母万福。你两个老大人，直接伫咧检讨着伊这个柳公主的代志，为你伫咧内底面听个一清二楚。阿爹，我知你是一个重感情的人，爹亲你尽义，囝来尽孝，免惊伊花王做对头，破案靠爹用头脑，知恩报恩咱爱报。

0: 阿爹，你有生命的存在，就是乡村当前因老爸来解围你，甚至可以当提拔你做官。因国的家里发生大事，咱来尽力来给支持。恁爹无良策，何家来去代替伊坐家了？如果我那是来三长两短，那么这当补偿着过去因国那段恩情，阿爹，你以后如何呢？人讲忠心，就爱做铁的，咱唔通做人的后代。阿爹，你想怎样？一个，
1: 听饭里有的单面聊是一种的享受，有精彩的单面聊通好听，各有依理有理的解答，以及人生铁盒甲咸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够够啊！有啥咪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港铁的时间，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油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而且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感谢你。

0: 手六千克。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啊，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

0: 就多。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家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这好朋友和咱这大爷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哦，大家周末快乐。今仔去秀清哦来上班的时阵哈，啊，经过迄个万大路的果菜市场，哎，那刚才零零清清的，哦，啊，休困啊，最后休困哦，啊，系吼，唔知要休几工，无想讲哦，通常拜六时啊，吼，啊，咧节日啦，吼，迄个果菜市场的桥卡边啊，车有够多啦，啊，那就是哦，原来菜市啊休困啦，啊，为个卖讲今日啦，昨我嘛感觉讲吼，迄个车辆啥拢敢有较少呢，吼，啊，啊，就即马囡仔要读册啊啦，踮厝乖乖，嗯，要准备吼拜要读册啊。好，爱小花生活作息时间来小调整，慢来逐工出去爬爬走，小点。

23-05-5924，23-05-5924，这欢迎朋友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来，咱就来抢棍啦。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吼，我当西啊啦，当西啊，甲着大细先啦，知无知无，有诶吼，知啊，咱唔知，啊那国语诶，国语要安怎讲吼？因为有一天吼，就是阮朋友啦吼，做生日啦，哦，啊就拢有请一挂朋友，啊当然规家口因咯，因咧规家口啊，大大细先，后生新妇啦拢来，啊其中就边啊一个朋友讲，哎、欸，他们两个啊，是不是妯娌啊？那个跟那个啊，是不是妯娌啊？哎呦，哎，什么什么什么，你讲什么妯娌？啊，我们朋友因后生诶，恁个新新妇就对啦，大新妇啊，第二新妇啦，对啦，因两个是当西啊啦。哦，啊，我讲妯娌敢唔对？当西啊，就是咱国国语所讲的妯娌啦，妯娌啊，大细先呢，大细先连襟啦。哦，有诶，真正吼，会晓讲吼，当西啊，大细先。啊，雄雄故意讲啊，那什么意思啊？哦，当时啊，咱讲妯娌啊，哦，兄弟的某啦，啊，兄的某，哦，就是阿嫂，小弟的某，哦，细金嘛，哦，那讲在辈分咯，真正个在以前啊，你讲哦，拢无啥啥，阿金嘛，阿金啦，哦，阿兄的某就是阿嫂啦，小弟的某是细金嘛啦，哈，阿嫂甲细金嘛，哈，就是当时啊啦，当时啊啦，妯娌啦。哦，有诶，当时啊，感情足好诶呢，比迄姊妹啊吼，搁较亲，你知无？啊，但是吼、哦，有诶，当时啊吼，未属于是玩笑人呢，玩笑人哦，那小钝头吼，拢唔得吼，伫小酒门啦，冇伫小酒门啦，所以当时啊，有人那么真好诶啦，啊，有诶吼，敢那玩笑人啦吼，咱伫讲这个当时啊，哈，妯娌啦，啊，所以大细先啦，哦，估计就是连襟啦。哦，啊，咱冇讲同门的啦，哦，姊妹啊，翁啦，哦，啊，姐翁哦，就是姐夫啦，啊，小妹啊，翁和妹婿啦，啊，姐夫跟妹婿因两个吼，就叫做大细先啦，吼，就是同门啦，吼，所以因这两个同门的吼，这大细先啦，哎，讲真会骂呢，真会骂呢，吼，不时落来烧酒哦，惊哦，来去吸淡薄啊，来去吸两杯啊，吼，哎，连讲啦。连刚招你那大细先的吼，来阮家，来阮家泡一下茶啦。今一个咱朋友讲的吼，当西啊啦，甲着大细先，啊，过去就是妯娌啦，连襟啦。

你是我兄弟啦，吼、哦！我拄仔咧讲吼，进前啦，阮朋友咯，做生日啦，啊，都请吼，再亲戚朋友啦，吼、哦！啊，大家都欢欢喜喜嘛，啊，咱有诶个毋捌看到因厝诶，再囡仔就对啦，啊，即个阮后生啦，吼、哦，即种大汉的，即第二个啦，啊，迄种新妇啦，即、這个大新妇，迄、那個、第二新妇啦，吼、哦！啊，有人来讲。哇！啊，恁的新妇哦，迄个是已经个几个月也要生啊，吼！哦，伊看伊巴肚小，看咧碰碰，哪有啦？那有啥物几个月啦？上好是有几个月啦？迄唔是有心啦，嘿嘿，较憨灵。

啊。较限定哦，哦，较限定哦，俩阵讲已经有心在几个月啊啦，啊，阮新妇，我讲就袂晓做人，叫伊去做一下吼，啊，母一下这个囡仔吼，来阿妈小我来浪一下，啊，到现在变母袂出来啦，母几半步啦吼，一真正那位阿阿婆吼，那有心啦，吼，想要来生一个囡仔，啊，不过都生袂出来啦。生不出来，啊，个有诶吼，那讲我要去做迄落，咱讲吼，迄个试管婴儿啊，哎呦，迄一边嘛开得未少钱啦，对着吼，即个经济这方面啦，有一个压力啦，所以吼，起码就是咧，甲咱的朋友讲啦，那讲有想吼，有想要生囡啦，啊，生不出来啦，吼，啊，你当吼，即个就是做即个试管婴儿啦，吼，起码吼。就是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有来宣布，就是讲对着这个不孕症啦、试管婴儿补助啦，今嘛过一个新的方案哦，3.0啦，哦，伫后个月哈，唔是后个月，后个月才丢掉后个月，今嘛8月底啊，我哩咧，我那个想讲今嘛过咧7月底咧哈，今嘛今日已经是8月29啊，后个月啦，按9月1号开始啦哈，对着真哈有提关哈，每一天。我就提炼到第二遍，吼、哦，也是讲第三遍，吼、哦，这个疗程有做一个步骤啦。啊，当别人那一遍都成功，迄个给你恭喜啦，吼、哦。啊，所以每一遍相关吼、哦、增加50,000块啦，吼、哦。未满40岁女性，相关的当补助150,000块，吼、哦、啊，40岁到未满45岁人相关吼、哦、130,000块，主要就是讲吼、哦，你若有迄个意愿啦。哦啊，这对阿公阿婆有想讲吼，啊，就继续个治疗吼，卖讲吼头一遍啦，啊，头一遍啦，先无成功吼，人做无出来吼，啊，卖啊卖做啊，卖做啊，啊，你未样做啦，吼，继续努力，搁该加油，搁该加油。讲到这试管婴儿吼，我妹妹因早间迄两个迄双胞胎啊。就是用做出来，因为个熬做，做一个公的，一个母的两红胎，哦，哇，就变安尼不能，迄种唔知讲是做试管婴儿啦，想讲奇怪，我早这边也无讲有迄、那个吼双、哦、胞胎的这个基因的，啊，查甫迄边无那无也无啊，想来不一个相生啊，吼、哦，原来是安尼哦，原来是安尼做人哦，哦，啊，人讲我真正吼安尼。这个做人啊，吼，正经做人吼，像生啊生出来呢，生出来吼，迄、那个心啦，吼，啊，迄、那个性个性啦，吼，会弄下咧，要挖要挖呢。我以前吼读高中的时阵啦，哦，我干那迄届哦，我迄届吼，就查甫这边啊，吼，有一对吼是像生啊。啊，查甫吼，查甫有两对，你知无？吼，哦，这你看吧。啊，不过因为相生啊，我这同学吼，特别吼拢认未出来啦。想奇怪，多哩，你即大家拄着伊，啊，那因我行过了，一个拄着伊，原来一个拄着吼，一个是阿姊，啊，一个小妹，真正认未出来。我妹妹两个，因那迄个孙啊，根本都无像呢，无像啦，吼，哦，这一个查甫，一个查某，一点嘛都无像，一查某是恰恰叫啦。吼，查查某真巧啦，吼啊是啊，查甫吼那戆嘟嘟安尼，逐项都因妹妹啦，创啥拢对咧后边，对咧后边人就对啦吼。后来跟你朋友报告啦，讲吼，那有意愿要阁继续做人，啊你头一遍做了无成功，吼阁加油啦，吼这个试管的补助吼熬个月啦，吼阁再加码，阁再加码吼。第二遍啦，第三遍啦，相关吼增加50,000块，主要加加减减啦，吼减轻吼减轻咱这个经济这方面的这个负担啦。哦、来听这首歌、哦、感情不足够的、哦、再来补一个啦，再来生一个啦。

有听无？迄个熬做人吼，足稀罕的啦。不管讲做什么款人，吼、哦，安尼布一个，布一个红衣啊，吼，布一个人出来，也是讲吼，那台林出书啦，会熬做人啦。好、哦，高寿人真正稀罕啦！哈、哦，感谢朋友啊，阿达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哦，介绍以来，哦，做者咱的大兄大姐哈、哦，哇，今嘛来吹笑目笑呢，啊、哦，拢有出门啦，免麻烦人啦，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啦，哦，心情好啦，也嘛感谢哈、哦，啊，给咱的小辈介绍。哦，咱的朋友过来助门的时候，那么呢，底下讲讲哦，秀清你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吼，哇，愈来愈有信心。跟他讲吼，出门变麻烦人，哦，人少一个，那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管路街，哦，因那无吼过去啦，哭啦，啊啦，路楼梯、背楼梯啦，拢真吃力啦。我那行路呢，行无几步，就感觉呢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啊，坐的要背起来，搁扎一个啦，啊，有当下感觉呢咳咳啦。所以朋友，咱就管葡萄糖胺来做一个保养，好、哦、有感觉哈、哦。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才1800块。那是有在做生意的朋友，哦，买并且做一个保养啦。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好、哦、要做文化图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你暑假搁教落去吃，有血也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暑假，这是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内面底是有这个高单位维生素 D 三，爱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好增加咱这个钙质的吸收，好、哦、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款暑假980块。能够未婚，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啊，朋友拿要做文欢呼哈，啊，秀清的电话在个哪卡呢？哦，23055924，23055924。啊，咱在脆甲米啊，哈，芝麻核藻糕啦，元气糖啦，啊，个咱一包喉糖，酵素软喉糖，好，阿毛水梨膏，好，赶快啊，秀清的电话23055694，因为你的爱。

咱若有尖啊无线，安尼要安怎？尖线尖，哈、哦！感谢朋友的收听，秀清来做一下广告啦。哦，咱到哪底煮食啦？哦，有底当天当早啦。哦，一定哈、哦、啊啊用着油啦，一定啊用着油哈、哦。啊，你用什么油？用醋跟那油啊？哦，今嘛大家拢知影啦。哦，有迄个健康概念。用一个好的油，醋跟那油，醋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在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所以你该看，即马吼市面上，醋跟那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顺呢，也是讲佫有套一个其他油、蓝其他的油啦。哦，遐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所以朋友，咱既然用好油，那选一个顺的。咱介绍这款醋跟那油，介绍十多年啊，百分之百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醋跟那上新鲜的时阵，上青的时阵，紧该慢落来，用手工，手工较厚工啦，但是较袂讲吼，那个涂卡，因为机器伫扫难免啦，较紧吼，加加减减那个涂卡，啊那个涂卡啊造成品质的影响，所以咱这拢是手工落去慢，啊用个石磨啊，石磨落去炸。所以，比如你若食过咱的醋跟那油，尤其你若做一个比拼吼，哦，就知影讲咱这款橄榄油，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醋跟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哦，你要煎煮炒煮，哦，拢可以，哈、哦。尤其咱若讲三不五时啊，撒米啊，有无？你有撒过米无？有啦，简单撒一个米啦，撒一个青菜，哦，爱有淡薄啊油，油你直接来倒落去，这款醋跟那油直接倒，尤其青菜撒好，爱有一撮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啊！然后咱家己检查再个掺落去，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煮凉拌，哦，这款580元，一箱内面底6罐，2900元，哦，已经内面底拢2罐2罐内啊装，哦，已经先装好势，方便讲咱那是临时有要啊、哦、要送物件要送礼，啊，咱呢赶起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并且咱拢用玻璃罐啦，啊，迄玻璃罐拢较深色哦，伊也较深色吼、哦，较不透光啦。油滴滴内面底营养的成分吼，拢会当讲完整拢来保留着。啊，所以朋友你若讲有要煮饭炒个那油吼，啊，首先点到只拿卡，啊，有啊，伫旧历7月啊，啊，赶快拢过伫拜拜，伫破啦，廿几箱的吼，要煮。

文化路修正的电话2305-6924。啊，另外嘛有葵花油啦，哦，这拢是好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都有八罐哦。哦，1980块，咯，拢同款，咱这拢玻璃罐啦，深色玻璃罐啦，哦，啊，拢已经两罐内也装好势，哦，牙龟箱拢较俗，哦，平啦，有要做文环路即阵啦，啊，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春风。

一首《春风》啦，内底嘛讲要带着礼物来哦，吼，要来看我的炸礼物咯，后边再两手空空哦。刚才朋友就问那第一听阿秀清电话在哪卡哈？2355-6924啊，咱在吹假咪啊，哦，另外朋友停下来哈，大家开讲啦。哦，啊，咱掏一包啊，我看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加减淡散啦。哦，啊，咱这种单独包装拢真本真料。哦，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块。啊，元气糖好1碗300块，哦，内面得20几粒。好，啊，个咱这个喉糖啊，哦，润喉生津止咳，甘蔗喉糖那微光一个剂。哦，啊，咱这个喉糖一包内面得30粒，哦，130块。酵素软喉糖，啊，个水梨膏最来啊个最来个一罐，400块。哦，要做文化副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姑娘你真水哦。

爱呢，真正古锥呢，我真欢喜呢，我真喜欢呢，啊，愈看愈水呢，啊，愈看愈爱呢，看久的半边哦，小姑娘，啊，你真苗条呢，啊，你真活泼呢。

0: 咪。
1: 嘿嘿，小姐，这是因为你真水真水真水的关系，啊，你若互我看久无互我爱，我一定会为你破病啦。
0: 什么破病？安尼都是为我病相思啦。
1: 病相思啊，凊彩啦。
0: 我敢唔敢遐水？
1: 有哦，真水，你水甲亲像狐狸精。
0: 诶，狐狸精
1: 是。水甲亲像狐狸精，罕见遐尼一辈人。
0: 嗯，
1: 不但安尼哦，你可比亲像凌波甲落地遐尼有灵气。
0: 哦，
1: 而且你的温顺甲你的歌声，可比日本的希巴里。
0: 阿妹啊，我唱看卖，哆咪嗦啦。
1: 哎呦，听着会惊，你的歌声比希巴里较好听，也毋过袂输，敢若牛车咧驶路行。
0: 嗯，是你唔感觉阮遐？
1: 小姐，你点点听。你可比像台语影视别人遐尼有人缘，像印度红番遐尼热情，而且你可比像美国伊丽莎白泰勒遐尼可爱，像玛丽莲梦露的肉蛋，像特基巴顿的性感，你可爱头像，
0: 是啦，
1: 亲像山顶的野草，美美的目白，亲像饭店的扫帚，白人的目睭，可比你月潭搁大碧湖，你关关的天可比新高山，古锥的嘴唇可像地沟水，白白的嘴齿。好像电位，胸坎那楼梯，你的腰那水位，尤其是你有可爱迄种鸡卵形的面容，亲像汤盘遐尼水。
0: 你干么呀？
1: 有哦。

0: 六千克。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2: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讲。

0: 心灵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迄个白菜卤啵，哦，迄白菜卤吼，迄一直卤卤吼，卤好食吼，尤其爱个掺一点啥呢，崩皮啦，我食久冇食崩皮啊，而且物件久久也食一摆袂歹啦。吼，讲到这个白菜卤，白菜啦，咱若讲吼，要挖年过年的时阵啦，有人讲买一挂菜有无吼？迄白菜你免惊讲会烂去。哦，因为咱传统菜市啊，滴卖迄个白菜啊、大白菜啊，吼、哦，那过年时啊有无吼，咱拢会买起来，因为这较会冻的啦，会放较久就对啦，免惊会烂啦。有啦，那讲放者真正伤久啦，头一休啊，小款烂了，烂休拢会白掉，表示讲咱这吼、哦、天然的啦，无啥物温迄啰啥物吼甲醛啦。哦啊，那为什么即阵啊吼，听着讲啊，这个大白菜啦、白菜啦、啥物娃娃菜啦，吼、哦，拢唔敢买啦。

啊，那菜市啊拢休困嘛，你要去买啥物菜？无啦，咱讲正经啦吼，就是吼，进前啊，迄、那个讲大陆啊，中国迄、那个湖北省啊，迄、那个白菜啊，吼、哦，讲就是吼，人个政府了啦，啊采收的过程啦，吼、哦，来你就是要收这菜，这个生理人啦，吼、哦，啊有讲少运一下，浸一下这个吼，低、哦、碱的这个化工的原料啦，甲醛啦。

哈，但是有一个哈，足臭，迄个味啦，哈，迄个气味啦，哈，这就是咱所讲福马林啦。而福马林通常咧创啥呢？癌尸体啦，遗体啦，哦，做标本啦，未烂去啦，哦，未叫烂去，防腐都丢啦。所以甲醛哦，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哦，这是列为第一类的致癌的物件啦。迄那长期也是讲吼，伊个浓度足高了，然后去接触到吼，会提高吼，治疗迄个吼鼻咽癌，加着呼吸道哦，这个疾病风险都丢啦。咱第讲吼，这个白菜吼。中国是全球上界大这个白菜生产国啦，伊每一年吼，迄个量拢超过吼3000万公吨呢，吼大约会使讲是占全球的一半啦。因大部分出口吼，拢去附近的国家，其中吼越南啦、南韩啦、啊俄罗斯啦，这拢是主要出口的一个市场。南韩吼，就是因市面上底卖这个白菜啦，白菜有超过90%吼。拢是按中国进口入来，哦，做啥你知无？用来做一个新奇啦，哦，新奇啊，哦，就是韩式的泡菜啦，哦，迄、那个原料啦。讲到这个新奇哈、哦，这是来自哈、哦、朝鲜半岛哈、哦、朝鲜半岛一个国际美食，但是因这几年来哈、哦、南韩所进口这个新奇啦，哦，已经比出口哈更加多啦。新奇是一个哈发芽一个哈蔬菜，新奇是发酵的蔬菜，通常拢是按哈先按这个白菜所来做的，按白菜所做成的。另外毛哈菜头啦，哈黄瓜啊啦，啊个肠啊等等在种类，哈伊个调味料哦，调味料哦，新奇的调味料包括讲有番姜啊啦、蒜头啦、青姜啦，啊个海鲜酱。哦，顶顶就对，所以随着每一个所在环境的差别哈，所以呢有无同迄个口味。过去拢会使讲吼，以前你咧南韩啦、啊、韩国就对啦、南韩啦、啊，家家户户因拢买样做，拢买样做，并且吼被联合国吼迄教科文哦这个组织啊列为讲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伫南韩吼文化当中，一旦讲吼相当一个重要。新奇，但是即卖呢？即、这个南韩伫厝诶，因家家依然家家户伫做啊。即卖愈来愈少啊啦，吼伫诶吼厝内面伫做即个新奇诶人是愈来愈少啊啦。啊，所以呢，大部分拢吼直接用买来食啦。啊，搁再来啦，因为全球和即个暖化啦，全球暖化吼、哦、来扰乱南韩因迄个白菜啦。哦，白菜一个种啦，哦啊，地叔讲白菜一个批发价吼，一直起啦，啊，佮加上南韩因个新奇的工厂吼，大部分拢都爱靠一个努力小型的一个企业啦，所以真吼无法度甲到这个中国工业化生产这个新奇，要安怎甲人吃饼啦，哦，饼输人啦，好、哦、饼。啊，但是呢，因这个南韩的农业部嘛有伫推动计划啦，要鼓励讲吼，餐厅你爱表明讲所使用吼。哦南韩的这个新奇哈，并且哈，要么为因白菜啊所种的，哈，伫种白菜这些人啦，有提供哈病虫害安怎来个预防，啊个气象预报等等这些资源，哈，啊个有研究讲安怎来延长哈新奇这个保存的期限，然后来扩大做这个出口啦，哈，原来哦新奇就是这样、個、哦，有当咱看咱外面去买韩式的哈，在泡菜啥啦，还是讲买泡面啥啦。有这个这两字吼，辛苦的辛啦，奇怪的奇啦，吼、哦，这样辛苦，这样奇怪，是安怎来辛苦，是安怎来奇怪？甲朋友简单一个报道介绍，感谢朋友的收听哈。青春龙的节目收听继续哈，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哈。来听这首哈，啊，阿片啦，什么阿片阿片康康哟，这首啊韩国的歌曲，感谢咱朋友共同欣赏。

韩国话，拢啊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啥物话，然后听落那阿鼻康康诶，那阿鼻康康啥物意思？唔知咧，唔知咧吼。啊，那讲吼，康啥咪哒吼，我就知影啦，康啥咪哒吼，谢谢啦，好谢谢啦。啊，人那讲吼，你卡电话啊，咱就接起来吼。你问我啥咪人啊？也不是哦，有人爹无？也不是哦。好啊，那讲安尼吼，差人个吼，差人个吼啊，我爱你啦！啊，那因那里讲吼爱人啦吼，擦脚擦脚擦脚吼，那咱讲擦脚，咱就讲迄个咱穿迄个擦脚。哦，有那有这语言是趣味趣味啊啦，有标准无标准嘛，笑开就好啊啦，啊鼻康康啦吼，康什么哒吼，感谢感谢朋友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叠加吼，啊加减啊开讲啦，拜六时啊无啊都趣味趣味啊无。啊，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吼，那无清楚无了解嘛，啊，点了只拿卡，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二三零五六九二四。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就无哪地的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山病电话才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跟哪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跟那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炸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根啊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根啊油给倒就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

好，你做文吩咐，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根奶油、老鼠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 ，Good morning， 安祖西。

这下里唱的，敢那声音小可失真失真的哈，啊，足久啊啦哈，梦剑客啦哈，咱过来听一首《痴情相知己》。好，朋友啊，那有要做文产品，好，收听电话在哪卡哈？23055692024。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六楼梯、八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咧？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啊力。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仔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仔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阿里舒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即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要注文舒钙，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伫个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边注文吩咐，电话在哪敲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个有咱这个最灵动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5。6924二三空五六九二四。

こんなに涙が落ちる。同じ定めの

因为这个第一天哈，都家哈，咱踮伫这个办大楼啊，许太太啊哈，过来甲咱欢呼啦哈，讲咱的这个老树橄榄油啦，哈啊，甲咱讲吼，哇，咱内面底迄个礼盒装啊，安尼阁好看呢，哦啊，看起来咧双人，哦啊，阁真实用，啊嘛，第一讲起讲吼，中秋啦，哇，中秋哦，有影咧中秋节嘛要搞真紧啦吼，哦啊，送礼啊。哦，你哎，两罐两罐送人，好看阁实用。哦，啊，咱到老爹煮食，需要用着油啦，需要用着油吼。咱这个老树橄榄油，主要啊，咱每一朋友即马拢吼，有一个健康概念，也嘛讲吼，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啦。哦，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你要煎煮炒煎凉拌，拢嘛可以哦，哦，这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价贵箱拢较俗，哈，哦，啊，另外咱嘛有这个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啦，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咱拢价贵箱较俗，啊，拢同款，哦，咱这拢哦。玻璃罐啊，青色的哦，青色玻璃罐啊，油滴滴里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因为较深色不透光嘛，哈、哦、啊，阿达你哪有诶作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5692。

数2305692924，啊，咱讲这个好糖来讲吼，佮摕几包啊，话呢呢，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啦，讲吼好食，咱话讲一个侪，甘一个好糖，润喉生津止咳，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一包吼130块，内面得30粒，啊，佮脆加面啦，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啊，即拢一包300块，要么水梨糕、水梨啊糕，吼啊，真正会当讲有一个保养啦，哦，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你主文产品。收听的电话2305692924。

对阿吉拉唱的吼，今生无缘啦吼。啊，大家感谢朋友吼，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吼，时间也差不多啊啦。哦，啊，咱先安排到这。哦，别做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哦，要继续支持鼓励哦。哦，感谢大家。啊，咱等下晡四点啦，啊，有一个节目，哦，60分钟，啊，首先是安排一挂哈好听的轻音乐。好，欢迎朋友，好，依然继续来给咱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好，咱等下下晡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咱再个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首六千字。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阿公，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伫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你捌看过吼、哦、迄、那个沙雕的作品无？通常就拢伫个吼海边啊看到啦。哦，几多年前吼、哦，我捌去福隆看过啦。我们过即卖沙雕吼、哦、是愈来愈水哦，诶，作品足水个啦。吼、哦，咱拢知影吼、哦，去海波啊，诶，沙吼软软对无？打落去啊，立做落去啊，但是真正有法度变做吼、哦，哦。足大诶呢，然后做城堡啦，足侪都丢啦，这就是新奇一个吼、哦，沙雕一个艺术啦，吼、哦，迄、那个沙雕的作品吼、哦，那也未放落去，吼、哦，那也未放落，当然啦，吼、哦，这个大师吼、哦，沙雕的大师吼、哦，功夫拢是伫个家啦，除了要刷甲着水吼、哦，啊个安怎吼、哦，咱等下再过来讲起吼、哦，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吼，伫个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

咱来讲吼，即个沙雕的作品啦，吼，通常最拢伫即个吼海水浴场吼，像讲上界有名啊吼，伫新北市公阿寮啊、福隆吼海水浴场啦，吼，咱拢知迄沙是软胖胖，打落去就落落去啊，吼啊，行啊，好厉害呢，诶，即个作品啊，恁还袂放落去，恁还袂放落去，当然啦，秘密都是伫个家，吼，即个吼，诶，沙雕的师傅啦，伊用沙。有刷甲着水，一透过安尼一盐过一盐吼，一直个滴滴滴即个刷，技术就是伫个遮啦，甲即个刷滴吼，接触着迄个空气，和迄个刷粒啊中间呢，伊会产生吼足大迄个表面的张力，啊，所以咧变甲吼，亲像石头同款，足泥啊顶啦。啊，雕刻完成了后呢，即、這个吼诶、沙雕大师呢，也伫即个表面吼来喷迄种笔剂吼，传播一个胶水。好亲像讲吼，就帮这个沙雕吼穿一领吼温馨的这个号码啦。就算讲啦吼，透风如何吼，伊就袂放弃啦，依然吼徛伫这个海风当中啦。像讲吼，咱伫生一个粘土吼，粘土咱就是一点啊一点一直该加入去，一直加入去。啊，但是这个沙雕的这个做法呢，一直减一直减，就是讲先将这个沙吼啊，来堆做一个足大吼四四角角。正方形这个形体出来，你要机器来杀出来，各种的机器吼，烤刀啦、土啊啦，吼啊，足小心设计哦，吼啊，将咱割出来迄个沙吼，有哪该烤掉，有哪该下细掉。如果那无小心吼，会下一个伤济，规件这个作品吼，有可能会崩起哦。所以真正也考验到这个耐心，甲着你心就得注意有专心吼，这个。人讲吼，咱台湾有三座足老一个吼，诶，这个沙雕的乐园啦，吼，你有去过无？我拄仔咧讲啊，福隆啦，吼，以前看迄个吼沙雕，即马愈来愈水啦，吼，福隆国际吼沙雕的艺术，伫这个新北市公阿寮福隆海水浴场啦，用吼伊迄个沙吼，足幼稚的哦，吼，石英沙，石英沙，石英沙就是咱台湾历史吼上界悠久。我觉得沙雕重要，一个这个所在。早期这个沙雕以主题吼，啊，拢是在地文化，啊，加世界建筑，啊，加到这个生态关怀。啊，这几年吼，啊，福隆这个沙雕吼，跨界吼结合着国际有名，像讲一寡吼较经典的电影啦，啊，加着靠人气在动画啊，加 IP。啊，另外吼，咱讲到着这个八里吼，八里城市这个沙雕展出呢。吼、哦，早期这个八里的沙雕吼，拢、哦、是一挂在地吼、哦，团水甲着人文的地特色，伊个雕刻新笔吼，就是新奇的农村的意象。啊，这几年吼、哦，就是转向着较奇幻主题，吼、哦，甲着迄个吼情景级的这个光雕，吼、哦，这是八里城市吼，这个沙雕所展出的。啊，你要过一个所在吼，通宵。通宵沙雕这个艺术吼，如果你老来到着苗栗通宵吼海水浴场啦，对发现吼，即大家的沙吼，特别特别的这个吼，足白足幼稚的啦，吼。今年是依照这个来自白沙的这个祝福做主题，吼。哦，因这一口气吼，邀请来自八个国家的这个国际沙雕的大赛吼，工厂哦，吼，大家就比赛一下，创作了有20多座吼。哦，即个作品啊，现场甚至个规划吼，动态创作区，和大家吼，一旦亲目睭来看到吼，即个吼大师吼，吼、哦、迄、那个手举起来刀安尼吼，敲落去吼，迄种雕刻的过程，看因安怎来雕刻啦吼。啊，到了尾暗时阵呢，即、这个电区吼啊，有点到吼，迄、那个光雕哦，迄电火一点落吼。足水的，因为吼，迄个遮尼啊白的沙雕，在这个夜色当中吼，吼有一种足神秘的迄个光晕，水甲敢那参照在梦境去一般啦，吼。咱个朋友吼讲吼啊，这个沙雕啦，吼啊，咱台湾就这三座老一个沙雕的这个乐园，吼，都加上讲福隆吼，国际这个沙雕，啊，甲着八里城市这个沙雕，啊，甲通宵吼沙雕的这个艺术，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感谢你收听。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油，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落去涂骹，哦，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车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5

6924，意大利五万种原管进口100%纯的草根奶油、老鼠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

听众朋友吼，咱伫个即个菜市啊买菜吼，唔管讲买菜啦，买水果啦，啊，你若看到个虫，看到虫，菜虫啦，水果虫啦，吼，你会去想到啥？有虫哟，啊，有虫表示吼无农药啦，吼，食起来比较较安心啦。干嘛呢？头壳啊，恁这水果有虫呢，无要紧啦，一点啊，尔切掉就好啊，切掉就好啊啦吼。像咱吼，第一讲有看到虫吼。都表示讲吼，啊，迄无农药啦，食起来比较较安心啦。干嘛呢？干嘛呢？吼，而且讲吼，无迄个根据哦。吼，一般来讲啦，水果内面底有糖吼，代表讲迄个农药残留的量吼是较低啦，至少啦，吼至少吼无讲啊，管家吼，甲迄个糖吼拢全部吼，甲安尼吼抬死就对啦。吼，咱若讲吼，按这个角度来看吼，水果有糖啦。哦，顶多是算一个好消息啦，或是好消息啦。农药无真强啦，不离过吼，有糖吼，有糖嘛不一定吼，代表讲吼无农药，你知无？吼，专家是伫个讲啦，水果内面底有糖吼，结果啦，结果干来当证明讲吼，迄个糖吼，就是讲无去毒死啦，无去毒死啦。哦，但是未使以这呢来判断讲吼，就是无使用农药。原因足多啦，原因足多。譬如讲啦，吼、哦，迄、那个药效较减弱啦，还是讲吼，即、這个药效已经失效啊啦，还是讲吼，迄、那个药剂吼用了唔对啦，吼错误即个药剂啦，甚至即个海棠本身吼、哦、已经产生一个抗药性啊啦，吼、哦，所以看到糖吼、哦，唔是讲伊无农无啊啦，即、這个水果啦、菜啦无农药。所以吼，咱干那靠看讲吼，这个外观，不管讲菜也好，水果也好啦，吼，咱就无法度来。

判断讲吼，是不是有用这个农药？吼，未使安尼讲得对吼。咱在讲水果啦，水果里面都有糖啦，啊，唔多啦，食落要安怎？食落要安怎？吼，如果水果里面在真正啦看到糖吼，啊，到底是不是会当食啦？吼，在咱台湾吼，那讲水果当中所发现迄个糖吼，大部分拢都是吼果蝇啦，果蝇那个细只糖啊啦，幼虫啦，吼，参如讲酸呀啦。哦，柑橘这种这类水果，哦，咱较接看到，哦，迄个幼虫就是叫做哦东方果实蝇啦，东方果实蝇这类幼虫啦，啊，迄、那个果蝇吼，会将伊迄个卵吼，迄、那个卵啊，吼、哦，放在这类、個、吼，果肉里面底，哦，缠在果肉里面底啦，啊，你要孵化了后，迄、那个细只虫呢，就依着伊迄个就是水果里面底啊果肉吼、哦、来底食，严重时阵就地叔讲吼。啊，这个水果里面底吼，就烂去啦，吼啊！另外，咱讲吼，迄龙井啊、荔枝啊，这种这个水果吼，较常看到迄种糖呢，叫做吼细蛾科迄个小型的蛾类幼虫啦。所以讲吼，这糖基本上是拢无毒啦，吼，未对讲咱人体造成什么危害，还是讲的吼，引起着什么疾病啦。就算讲无小心吼，食落腹肚吼，唔免伤过烦恼啦。啊，食糖咱就较熬做人，哦，因为吼，伊袂讲寄生在咱人体内面底啦，因为咱卫生啊，卫生类吼会将因分解消化掉啦。只是讲有少数的情况吼，譬如讲去食到吼，迄种特定的害虫啦，还是讲吼大量哦，食足侪迄个活糖的时阵吼，才有可能引起讲吼过敏的反应，还是吼急性一类吼肠胃炎啦。啊，另外吼，咱爹讲，迄个王奶啦，曾经吼，地叔讲王奶出口吼，去红吼退运啦，去红消费掉吼，一种迄个糖吼，钙壳糖啦，吼，这嘛是水果较接看即个害虫之一。敢讲即种糖伊毒性比较较强吗？其实唔是啦，钙壳糖甲着吼，咱拄啊讲的遐糖吼，害虫同款，未讲对咱人体造成什么毒害。真正让人感觉头壳疼，就是讲吼，伊个炭繁殖力足强，炭就足紧的啦，啊个适应力足强的吼，所以吼真歹个斩草除根啦。吼，一旦讲这糖吼，那对讲有啥物废物啦，啊就是该安怎吼，这个物件吼啊，甚至到其他国家都可能吼，对着当地这农业还是讲自然的生态，会造成严重危害啦。所以吼，各国这个海关甲着吼检疫单位吼，拢对吼这个钙壳糖吼。特别吼，较严吼，来滴防范啦，吼。啊，当然讲，这个害虫吼，该切掉，吼，甘果当食，吼。咱等下再过来讲起，吼。感谢朋友收听，水果内面都有糖啦，我紧该食落去啦，食落食糖较好做人啦。

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哦，今嘛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啊力，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几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蔬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钙还蔬钙，咱这大爷大姐咱有会说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蔬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蔬钙，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祝。

咱过来讲吼，这个水果那是有糖吼，啊，到底会使食未使食啦？吼，一般来讲啦，只要水果吼啊无生果啦，还是讲吼无严重拢已经烂去啦，啊，你将迄个糖的所在吼，迄个部位啊，该下掉，该切掉啦。啊，其他部分通常吼啊，可以使食啦，吼，可以使食，不离过啦。为了安全起见吼。建议吼，你将吼迄个有糖加过所在，还是讲有会变色啦，还是讲已经有软去烂去这个部位啦，吼啊啊！加上吼，像边啊遐果肉啦，吼你若讲拢有切掉了后呢，啊，剩的部位吼，诶、欸、啊，闻起来那个有怪味，那你建议规个拢淡掉，直接拢淡掉啦吼。虽然讲吼，水果内面底有糖，通常吼未讲对咱健康造成吼真大一个影响。但是多数人吼、哦、也是难免吼、哦，会比较会较介意啦。吼、哦，所以吼、哦，咱伫拣水果的时阵，你不妨较注意吼、哦，检查表面啦、啊，是不是有可疑？诶，将来就一空吼、哦，还是讲地头所在啦、AI 所在啦，是不是看到有糖吼、哦，会锁过一个部位啦？咱加注意吼、哦，再安尼细节呢，啊，加加减减来，当降低唔多去食到这个机会啦。真正就是讲吼、哦，咱咧听到迄个糖吼、哦。免掉惊，免变色。其实咱早都食过啊，早都食过啊啦。哦，对着遐有听着讲糖哦，哎呦，迄唔好食吼、哦。其实吼、哦，你也知影，咱足济啊，足济伫日常食品吼、哦，其实早都内面底有迄个昆虫来源的成分咯、哦。哦，咱来听了，可能知讲哇，原来早都已经食到这糖的物件啦吼。像讲天然的一种红色，红色迄个色素吼、哦，胭脂红。哦，这个胭脂红，这大部分拢用在这个吼、哦、糖啊豆浆啦，一个红色的糖啊，吼、哦、个草莓果酱啦，一个部分吼、哦、红色的饮料，伊这个原料就是来自吼、哦、假性的这个仙人掌顶管吼一个糖、哦、胭脂虫，这个胭脂虫体内吼伊含有一种吼、哦、胭脂红酸。哦，这个胭脂红酸经过加工了后呢，就当做一种吼、哦、天然的红色的色素，所以大部分哦拢用在这个食品啦、化妆品，也还有这个泥料吼、哦、染料。可能话一种吼、哦，咱较常看到天然的吼、哦、一种添加物吼、哦，这种糖吼、哦，虫胶、吼、哦、胶水胶，一个叫做吼、哦、紫胶，还是讲吼、哦、洋甘胶，这种是吼一类吼。糖啊，哈，胶虫以分泌出来的天然的树脂，哦，所提炼而成的。以这种这哈有足好的哈，防水、哈防水，一个密封、哈一个耐光的特性，所以用到哈足快啦。除了讲会当做成哈涂料啦，啊，可以当粘掉啦，啊，可以当加色啦，哦，通常就拢作为食品的一个哈包衣，哦，就是咱讲光亮剂啦。哦，通常哦，另外水果表面啦、啊，哈、哦，还是讲哦，迄、那个胶囊根根有哦，石油迄个胶囊，一个有巧克力啦、糖啊，这个外缘啦，主要这都是哈、哦，会表面更加哈、哦、光亮，表面较光亮，哦、啊，减少迄个水分去有流失去，也嘛较无容易哈、哦、去有淡去，哈、哦，还是讲去有油去。像讲，咱捌看有一种这个，有一个品牌，不知有名的品牌，迄个糖啊，吼，伊咧广告啦，就是讲吼，只容你口，不容你手，吼，这都是伊吼闭关的一个所在啦。所以吼，下边咱来看到水果内面都有糖吼，有糖啊，并无等于代表讲吼无喷农药哦。水果内面都有糖，唔是讲吼，这都无喷农药哦。唔多食着水。

水果当中迄细尾虫啦吼，大部分啦吼，对咱的健康吼，未讲安怎啦，未讲安怎啦吼，啊，拄下就讲啊啦，吼，看咧虫吼，甲你撑偌济啦，啊，那贵了真正都啊，佫已经烂去啊啦，生菇啊啦，怪味啊啦，啊，这都贵个拢卖食，吼，拢卖食，啊，那个一部位啊尔，啊，该清理掉，依然可以当来食。好，感谢朋友，跟我大家一个参考，一个了解。收听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感谢大家。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下听，好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边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的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都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

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觉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这么开始呢，达刚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了啦，但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了、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拿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这么介绍 B 群呢，咱一天吃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吼、啊，啊，个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 23056924

感谢朋友，这波那底听哈，啊，秀清有底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好，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过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得枣啊的，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迄个松麻葵，内面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300块。

十几粒，即拢单独包装，吼、哦，咱的元气糖，也佫有吼、哦，咱即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含一粒喉糖润喉，吼、哦，每几粒啊，放落袋啊，放喺盘啊，想要含一粒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元。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拢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囥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佮搞工呢，即嘛唔免啊。吼，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你洗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底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沙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元，并且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吼、哦，这个食法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个、哦、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吼、哦，并且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元，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想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1-800-9000。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赵桥的《大鸟圆月》，阿个江惠含郑信义的《你是我的心肝宝贝》。

0: 两修你向我打都春梅爱上的人。啊、
1: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先来介绍高头膏一好处了吼。等你再来播上迄个日语歌吼。高头膏吼是一种高营养啦吼。有食动员的迄个真困啦，伊富含迄个多糖体啦吼，氨基酸啦吼，啊个特有的成分吼，这个高头膏啦吼，啊主要的功效吼，包括迄个养胃啦，修复迄个胃的黏膜啦吼，提升免疫力啦，促进的脑神经细胞的再生吼，啊个改善认知功能、个记忆的功能，去用称赞为吼健康界的迄个养胃之王啦。特别适合迄个消化不良吼，啊个专注力吼下降的迄个人士吼来使用。好，安尼，咱今麦来介绍吼伊个功效吼，啊个伊个好处。第一点吼，伊会当用胃啦吼保护消化道，因为高头膏吼对胃炎啦、胃溃疡啦吼，拢有足好个辅助迄个治疗效果啦吼，一旦改善迄个消化不良。是修复迄个胃黏膜吼，诶，天然的食材啦。好、哦，第二点吼，伊会提升记忆力吼，啊个认知的功能。研究显示吼，高头膏含有迄个活性的成分吼，会当促进迄个神经吼生长的因子啦。啊，对迄种预防迄个老人痴呆症啦吼，啊个提升迄、那个认知的功能的障碍吼，啊个认知。啊，跟迄个认知功能，种啊，跟迄个记忆力吼，拢有帮助啦。好，咱即个讲第三点的好处吼，伊会当增加迄个免疫力吼，啊，甲抗氧化，伊里富含多糖体吼，啊，甲贝塔聚葡聚糖吼，所以伊会当促进迄个免疫系统的活力，同时吼，要进行减少发炎的反应。好，安尼说落去。

咱来听两首霓虹舞蹈。两首霓虹舞蹈哈，都、就是都春梅哈、哦，爱上的人啊，个细川哦，伊个浪花节人生了。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来介绍迄个猴头菇了吼，高头菇了吼，伊个好处甲伊个功效了吼。咱今麦来讲，伊个第四个好处了齁。第四个好处就是迄、那个改善迄个焦轮齁，啊个情绪的迄个稳定了齁。有一挂研究齁表明齁，高头菇齁伊有稳定神经的迄个作用了齁，稳定情绪的作用，对于神经有保护的迄个特性了齁。所以伊能减轻迄个焦虑。好，咱今麦讲第五个好处了吼，就是补充高优质的蛋白质的。高头菇吼，伊的迄蛋白质吼含量足高的，啊，佮富含足济氨基酸吼，是素食者吼上优质的迄、那个营养的来源呢。好，咱今麦讲第六个好处了吼，高头菇吼伊有抗肿瘤的迄种作用了吼。因为伊有丰富的迄个有用的成分吼，所以传统的中医当中吼，嘛用来治迄个消化系统的迄个肿瘤吼，也好辅助啦，辅助的迄个治疗吼，好辅助的治疗啦，用伫迄吼消化系统的迄个肿瘤辅助的治疗。好，安尼咱今麦吼个。休困一个听歌啦齁，所以是听费玉清的左右你对我一笑。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猴头菇了哈。咱今麦介绍啥？咱今麦介绍猴头菇的注诶食用的先注意的迄个代志啊哈，阿个要来处理了哈。第一点，气度口味，因为较大的迄个高头菇吼，常常有迄种苦涩味啦。所以你的料理进行吼，应该先用温水吼，安尼一直甲泡吼，一直甲浸泡吼，啊一直甲换水，一直甲换水吼，啊一直甲炖吼，直到讲伊的口味吼完全消失为止吼，就是用温水啊，佮用换水的方式安尼来处理啦。好，今麦讲第二点吼，过敏体质的吼，对于为人吼，对于高类过敏的吼。啊，这种人哈，要食高头菇的时候，特别注意啊，吼，上好是莫食啦，吼。好，啊，今麦佫讲料理的方式的哈，每个料理哈，真适合迄个用煮汤的啦，吼，还是三杯啦，还是红烧啦，吼，还是用菜的哈，用大火去炒嘛会使啦，吼。伊的口感哈，鲜有吼清甜啦，吼，刚才应该咧讲啊，鲜有清甜吼，好，安尼今日吼，对迄个高头菇的好处吼，已经做一个介绍吼，啊，搁只做一个勘察吼，好，咱继续来听歌。

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0969-6000。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文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完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0: 这是礼貌山所唱的歌，不愿放你去。
1: 看到啊，哦，有诶资料，咱常常在用诶枸杞，中药内底一个药材枸杞啊，违规使用着焦亚硫酸钠，焦亚硫酸钠这是啊工业用诶物件，搁有诶用吼、哦。工业用的硫磺增加着伊的湿水，为什么爱注意？因为咱台湾哦有使用枸杞，用量未少啦，但是咱台湾无法度生产，拢是进口的。啊，这个新闻出于中国大陆遐的新闻，枸杞的产地在中国大陆遐甘肃，有人把新鲜的枸杞买来了后，就用啊亚钠碱水，就是焦亚硫酸钠，碱水啊，在洗过，洗过甲下落拍出来的枸杞吼，足水的啦，红啪啪。但是只要一落水，焦亚硫酸钠都被洗过啊，洗过这个枸杞品质都无好啊。因就阁想到一招，用个硫磺来台熏一下，那是工业用的硫磺是有毒的哦，含有着大量的砷，工业用的哦，袂呢用作食品加工啦。一旦咱人啦食，容易造成腰肌功能啊衰卡，啊个有神经发炎、肝功能损害，这种的做法实在是啊就无应该啦。但是无道德的人咧，都是安尼来做。所以讲，咱那是啊在买中药，上好是会当来品看卖，有硫磺的味，你就卖买。

谢晶晶跟汪丽有请问为你大心肝。听众朋友啊，天气越来越炎热，所以哦，热天的时阵，很多人爱去溪边、爱去海边佚佗，耍水哦，足欢喜。但是安全一定爱顾啦。这两天啊，台北市有一个高中11名的学生囡仔哦，因都少少的出去佚佗，去石碇啊，哦，还有一个吊桥，吊桥下面有水，所以呢，一群人11个学生囡仔哦，到顶落去溪啊水啊佚佗，耍耍了后哦，那捡一个人，欠一个人，这阵啊，大家惊到啊，大家是哦，经过遐就热，看到遐哦，讲啊有水掀起来啊，就落去耍水啊，完全拢无准备。伊嘛拢无看到吼，路边啊有写讲禁止耍水的告示，人有禁止耍水这个牌啊，但是因拢无看到，就落去耍啊，拍无见这个人，伊是18岁尔，今年高中3年毕业，伊袂晓游泳诶，大家找无人啊，一直在画画拢无回答，知影即声害啊吼，代志大条啊，马上敲电话叫消防人员来协助来帮忙，消防人员来的时阵。吹啊！在水下面吹到这个学生囡仔，啊，唔讲这个学生囡仔吹到的时阵哦，已经哦无生命的现象啊。经过2点真久的急救，嘛是无救回来，真正发生着危险的代志。现场的囡仔嘛，足伤心的，啊，佫足惊吓的。哪会发生这种代志？大家都是小少出来佚佗啊，无想讲竟然会发生这不幸的代志。伫遮啊，带咱的听众朋友讲啊，不管是去海边，还是去溪啊边去耍水，一定爱注意啦。因为啊，真济所在水真深。用目睭看，看袂出来，这水有偌深，无一定咱敢若看到水吼，无啥物个波动，无真急啊，无在流啦，无漩涡啦。但是吼，下面真深，啊，佮有吼水真冷，用看嘛看袂出来。所以啊，一定爱小心吼。啊，若是要去耍水，一定爱找有合格的救生员。合格救生员得看的所在，啊，而且唔通哦，突然间就跳入去。水的内底，要跳水，要耍水，爱暖身运动，先把身躯运动一下，暖身运动，啊，莫啊，入去水真深的所在，那迄是危险的所在，咱吼要预防吼堵水，发生耍水的意外。十个爱注意的所在，第一个就是要耍水的所在，爱选合法的，爱选有救生员的所在。第二个吼，就是哦，莫用跳水这个方式来耍水。第三个啊，爱注意讲哦，溪啊吼，是不是哦落差有变化？就是讲顶面遐水较悬，啊下面遮水较低，这都有落差，水会较湍急、较急。第四个就是那真忝啊，耍甲真忝啊哦，本身吼身躯都真疲劳啊，真忝啊，都莫阁耍水啊。第五个要落去耍水进前，爱吼小可运动个，爱暖身呐、啊，袂使穿长裤。尤其是袂使穿长的牛仔裤落去耍水。第六个就是，莫伫水的内底

虚花恶作剧。第七个就是吼，卖家己生水啊，在生水的时阵吼，嘛要稍较注意到顶来生水的港盘伊的位置啊，伊的状况，哎，看看哦，那愈来愈远去啊，这个人哦，一定和水流过去啊，这就危险嘛，这就有问题啊。第八个就是卖在水的内底泡伤久。泡伤久，身躯会失温，吼、哦，迄水吼、哦、一直是冷的，所以讲吼、哦，那泡伤久，咱个身躯会愈来愈冷。第九个就是吼、哦，天气无好，就莫耍水，看到吼、哦、天顶遐吼乌云啊，安尼就是啊，顶面吼在落雨啊，安尼呢大水要来啊，都唔通阁耍水啊。第十个就是吼、哦，那是吼、哦、堵水，都爱保持冷静，爱加强吼、哦、漂浮的技术技巧。有人在讲吼、哦，就是堵水阵吼、哦。唔通紧张，卡手哦，一直拍，一直拍，安尼哦危险啊！爱放轻松，放轻松哦，辛苦家己浮起来哦，放轻松。啊，那是真正有人溺水、堵水、溺水爱化救。有一个口诀叫做“叫叫声抛滑”，第一个赶紧大声化救，叫人来救，唔是家己落去救啦，是来化朋友哦，还是路的人先啊叫救护车，看110、119。报警叫救护车来，110、119拢会因的啦。先大声化救，讲有人啊溺水啊，紧化。另外的人就是要、哦、卡电话求助119、110，拢会因的叫叫声，就是呢看有滴沟，还是呢手机哦树枝较长的哦，还是讲哦救生圈哦来弹过去，和溺水的人去救。叫叫声抛，那是讲揣无滴沟啦，揣无救生圈啊，看有得剩的球，啊是呢空的管啊，弹过去，和溺水的人去提，安尼会当浮在水面顶管，划就是哦，救到了后利用哦，只要一支手啊背水，慢慢背到划顶，这叫做叫叫声抛划。另外吼、哦，要提醒的就是啊，保护家己的安全，五步五要，五个唔通做。啊，五个一定爱做的。第一个就是卖长时间在水的铁头，卖疲劳的时阵去耍水，卖跳水，卖家己去耍水，啊嘛卖在水的内底哦，喜欢。五个爱做的就是吼，爱去合法的所在，爱心暖身运动，爱注意水性、水的情形，爱冷静。

0: 谭诗林唱的歌曲，
1: 伊按做广告，
0: 粗橄榄油、葵花油，这种最好用的日常生活，咱三顿啊，拢爱煮食，咱爱用油，用油一定爱一记用好油，油脂肪，这嘛是咱身躯所需要应用成分之一，营养成分啦。啊，咱呐，这用油，唔是讲凊彩的油就摕来用哦。迄好油啊，会互咱更加健康哦。葵花油啊，啊是呢，橄榄油，这种功能真好，尤其是葵花油甲橄榄油，全世界啊，足侪人足侪人在用诶，比低油更加侪人在用。啊，这两种油咱拢有，咱呐是选择上好的品质。有介绍给咱的听众朋友，啊，另外葡萄糖胺，足侪人在问一安讲，恁的葡萄糖胺个人有啥咪无同款？因为外口的牌子足侪足侪，所以一安袂当家己讲家己上好上好，但是你会当参考咱药粒啊，无钾无钠无防腐剂无色素，咱内底有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 三、盐酸盐 A。葡萄糖胺原本1500毫克，今麦在调整到1800毫克。硫酸软骨素原本呢1200毫克，在调整变成400毫克。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原本60毫克，调升到1000毫克，国加往来加索40毫克，柑橘生物类黄酮200微克，芹菜剂的萃取物200毫克，啊，够碳酸钙600毫克，维生素 D 三500IU， 原本呢是800IU 啦。主要的成分啊，葡萄糖胺无减，反倒转来搁增加。2307-2855啊，是一安的服务电话。那是对咱的产品啊，无讲真了解，会当啊，打电话甲咱来询问。美国的健身、健康的健、生活的生，这间公司说。做的产品品质有保障啦，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听众朋友，那是讲你起码阿哥得烦恼，阿哥得担心，错跟那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得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个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即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互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较酥，袂甘油。咱即罐呢，伊

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第一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个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诶帮助啦。咱即款呢，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即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诶，遮尔啊悬啊，而且即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八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无言的梦，张蓉蓉唱的歌曲。听众朋友，热天这年烧热，若是打开冰箱哦，有一半已经冰到冰冰凉凉的西瓜，哇，吃落巴肚来实在是有够舒服的，就是爱滋味啦。咱的听众朋友，你敢会用选西瓜，尤其是迄大粒的西瓜，即卖的家庭拢较无得买遮尔大粒的西瓜，因为食袂完。迄大粒西瓜吼，咱来切开哦，冰三工四工哦，伊就开始无好食。那是讲人口真济啊，会当啊斗阵分摊啊斗阵食哦，安尼就食会完啊。啊，那是哦，无遮尔济人哦，即马菜车拢有人哦，切几片的，几片的，一粒哦，切几啊地在卖，无算斤，拢算几地啊，80块啦，90块啊，100块，就是安尼。伊按看到吼、哦，有人做这种生意，做甲就好诶，一粒西瓜呐卖起来300-400块，但是啊，切七八地，安尼就赚回来啊，无法度食遮大粒啊，所以讲哦，买一地转去啊。80块到100块，安尼就会当一家伙啊，三四个人、两三个人就食到足欢喜的。做生意就是爱变巧，因为啊天气较稳定，春天到热天，西瓜在生长的这阵哦，无落雨哦，无做大水，所以讲西瓜啊，差不多每一粒拢真甜啦。西瓜要好食，甲照顾有关系，甲哦生长的土质。嘛真有关系啦，伊按上爱食的西瓜啊，是会刷刷甜甜的。伊按会记得第几啊年前哦，迄阵啊可能西瓜嘛足俗的啊，在路边到处都拢在卖西瓜汁，迄西瓜汁一大杯才25块哦。啊，毋过哦，做西瓜汁哦，伊按现场来看，西瓜有切落去啊，并甲倒落去，水佫倒落去，可能啊果糖。搁台倒落去，一杯甲卖咱25块，伊按有看过，敢那上小马阁有一杯10块、15块。即卖有人在讲哦，西瓜嘛有分干的甲母的，伊按啊第一摆听到啊，有人在讲哦，西瓜干的较无好食，母的较好食。干的甲母的是安那分的？这是错误的啦。因讲哦，干的西瓜哦，迄、那个顶哦，拢是直的啦，连顶的迄个屁股啊，较大坑啦。啊，各位，干的西瓜哦，西瓜皮顶管迄个纹路，迄、那个花较无整齐。母的西瓜都是哦，迄、那个顶是弯弯的，花样哦是较水的、较整齐。稻仔哦，顶的迄个坑哦较细的。人迄农委会的农改厂的厂长就出来讲哦，西瓜哦无干的甲母的啦。哦，唔通人讲西瓜有干的甲母的会哄笑哦。西瓜的花哦。是有干的甲母的，是花有干的甲母的。按讲呢，西瓜的干的花内底有花粉，母的花呢是会结西瓜啦。所以咱即马啊，看到遐西瓜是母的花所结的西瓜，咱要选西瓜，爱选哦，西瓜皮是较金骨的。啊，西瓜哦，规粒啊是安尼，足娇嫩的，圆的，圆圆水水啊，哈，唔是外壳起出来，啊，伊安有看过西瓜哦。外国起穿吼，有一面吼拢耐落，啊那无就是歪歪，啊无成圆的，啊无成长的，形无水。啊，搁有呢，选西瓜，西瓜吼卖伤过青，青绿色，青青，唔通伤过暗色。西瓜皮花样吼爱明显，西瓜的迄个顶哦弯弯较好啦，接顶的迄个屁股，屁股按耐落，耐落。讲诶，迄个西瓜较好食。阁有人讲哦，西瓜会遮尔甜啊，是因为哦煮糖水。西瓜哦，伫种诶时阵哦，伫煮糖水。农委会农改厂诶人就讲，这毋是安尼哦，这乌白讲诶，这是假的新闻、假新闻。即卖因为西瓜品种诶改良，阁加上种西瓜技术阁较进步啊，所以讲大多数西瓜啊，甜度拢会咧超过12度。所以拢会甜呀，那是讲哦，煮汤水啊，西瓜肉哦会烂，品质会，这个品质也歹啊，西瓜肉啦烂，都淡掉啊，哦，所以讲啊，袂来煮汤水啦。西瓜啊，含有着丰富的水分，啊，佮有哦，钾离子、纤维质，西瓜有纤维质哦，吼，啊，佮有茄红素，一般咱的民众拢。

会当食西瓜，一天哦食两份的水果，就差不多两碗的西瓜哦。安尼是会因的哦，用碗来量两碗，安尼就好啊。钾离子真高啊，油脂无好的人，西瓜唔当食伤济。

这首歌曲是叶佩婷唱的歌《恁松子》。听众朋友，咱哦，是不是有经验讲啊？对面床啦，还是坐条的，吼，还是屈的，徛起来，煞一阵头晕，看物件看袂清楚，这个情形有可能是呢，低血压，血压伤低所造成的，这叫做哦，姿势性低血压，姿势性的低血压，姿势性的。低血压原因是因为胸胸徛起来，血压却明显的下降，血压下降，所以造成头晕，看物件看会模糊，甚至呢，暂时性的目睛哦，一片乌暗，敢那要昏去，真正嘛有人哦，徛起来哦，都眼冒金星哦，目睭睛哦，一片乌暗啊，都昏去啊，真正是有，这叫做哦。姿势性低血压，姿势性的低血压哦，这是一种竞争，真侪疾病哦，有可能会产生徛起来头晕、头晕、目睭睛乌暗的这个低血压的情形。有啥物疾病还是啥物情形啊？会安尼会有这种的情形诶？譬如贫血，有个人徛起来头晕、目睭睛乌暗，就讲啊，我贫血啊，这真正是有可能，但是这是原因之一尔。啊，搁有咧。食降血压的药的人，嘛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形。你雨伞背大的人，嘛有可能；啊，食精神科的药物的人，嘛有可能。啊，佮有哦，心脏衰竭的人，啊是呢，其他的心脏病啦，参像啊，瓣膜性心脏病、心脏血管脱掉的人，啊，这嘛有可能啦。自律。

神经病变、神经系统的疾病，啊，个呢肾上腺皮质素欠缺的人，拢有可能姿势性的低血压来发生。所以，苦的还是坐，还是倒的，站起来都头晕，眼睛都乌暗。啊，这种低血压的情形哦，叫做姿势性低血压，这有足济原因的啦。要安那处理呢？要安那预防呢？当然都是爱先找出原因。啊，若无去找出原因，定定安尼哦，有一天啊，运气较歹的时阵，站起来都倒向海，都昏去，都倒嘞，撞到涂骹，撞到壁角，撞到桌仔角，再来啊发生危险，这都。就完旺诶，所以呢，有这种诶姿势性低血压，建议去看医生。第一类，咱奶奶想讲是毋是哦，有在食药啊？一款精神科诶药物有可能会引起啦，啊，搁有吼降血压诶药啊，嘛有可能引起。那是药物引起，爱去带医生讲换药啊，调整药啊，安尼都会当好解决啦。啊，其他哦，咱都爱搁想看嘛，都无在食降血压的药啊，牛血压啊，真正血压有降啊，降者伤低啊，啊，这都爱搁烦恼啊，烦恼是不是啊？心脏的问题，啊是呢，自律神经的问题，啊是神经系统的问题，爱去看医生哦，平常下吼，给补充水分，适量来补充盐分啊，这嘛是真重要。啊，那有这种的情形哦，爬起来，慢慢啊爬起来，小欢的甲爬起来，这真重要诶，唔通啊香港咯爬起来哦，诶，这头晕哦，会容易发生危险。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听众朋友哦，咱咧骑奥多曼，你都唔通啊，大家手机啊提出来背，即马是较无啊，但是啊，佮有看到有人咧，大家手机啊挂在奥多曼的把手，安尼敢会因呢？安尼敢无违反到交通的规则呢？啊，有听众在问。

但咱咧听众朋友讲，看到啊，咱咧学都歹，有放手机啊，大多数吼是骑机车的人，伊咧看路，把手机啊当作吼导航机在用，尤其是咧送货、送外送诶 ，Foodpanda 啊，是 Uber， 都是要去找路啦。手机啊，那放在手机啊，用诶架啊顶面吼，卖、用手去当花，安尼都袂。被罚啦啦，那是讲用手哦，过去带去背手机啊，安尼都违法啦，违规啊哦。骑奥多麦的人都安尼被哦警察抓落，因为警察有看到，抓落都可以罚单，因为影响到行车安全。骑奥多麦啊，过去背手机啊，这是危险的举动，所以会当被开罚单。警察嘛讲，咱那是啊，骑奥多麦的时阵哦，要看手机啊，手机啊是挂在架啊顶面，在等红灯的时阵去带背手机啊。同款是违规的行为，伊安尼就曾经有看到一个先生啊，伊就骑奥多麦哦，驶到待转区，马上吼、就拿手机背，伊无看到警察是跟在伊后边嘛，在待转区，啊，看到伊在背吼，警察就拿奥多麦停在边，就叫伊过来过来，因为伊安停在白线后边，看较足清楚的。伊安迄阵嘛，唔知影讲为什么被警察叫落来，原来伊背手机安尼就违规啊。警察讲，咱的法律是规定有爱驾。是安全行为，就一旦来处罚啦。像像讲骑奥多麦时阵背手机啊，是一定真明显的危险的安全行为。啊，个有咧奥多麦暂停，奥多麦啊个有在启动背手机啊，迄嘛是危险的行为，嘛是违规的行为啦。啊，真侪的民众以为把手机啊放在奥多麦顶面的手机啊的架啊。手无去代替，安尼都无违规啊！观念是错误的。在马路常常看到骑奥多麦的人啊，带手机啊，都放在奥多麦顶面的手机啊架啊，以为手啊无替啊，过会当哪行哪看，哪行哪看，迄嘛是介危险啦。经过道路交通管理处发条的第三十

一支一条第二项的规定，机车的驾驶人骑在路的手提行动电话、电脑还是其他类似的装备。被讲话拢是违规的行为哦，这会当处罚金1000块啦。大多数的人吼，敢那注意法律顶面写手持这两字、手提这两字，无注意到后边啊，个法律的字写讲其他有碍驾驶安全之行为，法律是别的人得用的啦。警察建议吼，咱骑奥多巴的朋友，恁若真正有需要用到手机啊来做导航，你都吼先设定，先设定好，啊个来骑奥多巴，啊是用蓝牙耳机，啊你都无算违规啦。啊你得等红灯顶的时阵哦，唔通去望手机啊哦，啊那无呢，啊你嘛是违规的哦。你会当奥多巴停在安全的所在，再来操作手机啊，啊你都无违规啊。那是讲你骑奥多巴，啊个得吼耍手机啊，啊是咧看。影片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个人的安全比耍手机啊、看影片更加重要，更加重要啦。手机啊，吼，在放在吼，奥多麦顶面的迄手机啊，架啊，有一个风险，就是可能会落落来，哦，落落来会摔歹。所以你得买放手机啊，迄种架啊，爱选择，卖用迄塑胶，塑胶很容易哦，塑胶硬化。老化容易派去手机啊哈，那是哦，在机啊对面落落来，安尼呢，你一定爱小心哦。你唔通讲香港要较紧去撬，啊，都来紧急刹车，我都买东啊都较紧捏，安尼足危险的。真紧都有人都是手机啊，安尼手机啊机啊落去啊，紧急刹车啊，煞好后边的车弄起来煞无命，因为紧急刹车后边的车。欢迎未过来，啊，手机啊那是啊 lucky 啊，啊，咱都在奥多麦停到安全的所在，啊，佮等来捡。如果那是哦，发现手机已经落个路边啊，有一台车可能会搞去啊，撩去啊，啊嘛无法度，你唔通冲动冲过去，讲买间车来抢手机啊，奥多麦唔通安全较重要，物件歹去啊，佮袂有啦，生命是啊非常的珍贵，那是发生的意外袂好啦。

0: 有亲子。
1: 阿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5: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克，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做唱的歌曲《看好开》。听众朋友，止风歌吼，即卖呢讲唔是大人的一边啊呢，因为哦无外久之前啊，有一名国小一年啊学生囡仔哦，因为哦伊的腹肚胀起来，啊讲诶闹腹肚闹泻，去看医生啊，医生检查出来讲啊，伊是止风歌，因为哦伊就爱食素食的物件，素食就是像就汉堡、薯条啊，就紧的料理起来一种素食，啊，佮爱食四修啊。另外，伊嘛就爱啉甜的饮料。咱的肝脏是身躯上大解毒的器官啊，为什么哦？肝脏会变作脂肪肝，就是哦，人哋讲的肝包油啦。这都是因为哦，肝脏代谢脂肪的功能无够，肝脏主要是解毒的器官。会当代谢脂肪，会当制造蛋白质，会当分泌着各种的荷尔蒙。正常的肝的脂肪哦，是干那占肝的5%，啊，其中一半是三酸甘油脂加脂肪酸，剩的都是胆固醇加磷脂质，这是肝的构造。总共吼，咱那是长时间吼，食物件拢无呛嘴，啊嘛无运动，爱食油煎的物件，食伤过济肉类的物件，爱食素食的素食哦，就是汉堡、薯条一种素食的，爱啉甜的饮料，啊，即个物件、即油脂啊、即糖分啊，都会转换做脂肪，转换做脂肪，人不但讲会大哭起来，和肝脏哦来维护代谢遐脂肪，啊，所以哦，无代谢掉，就家己欠起来，欠即个脂肪在肝的内底，就变做脂肪肝。脂肪肝也是人讲的肝包油，当咱的肝中哦，脂肪啦累积超过5%，就叫做脂肪肝啦。脂肪肝哦，对咱的身体吼，咱是袂感觉不舒服的，但是却会造成一寡疾病，啊嘛有可能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啊甚至会造成生命的威胁。有脂肪肝的人代表说他血液里的脂肪代谢不良，脂肪代谢不良就容易得到高血脂肪，还是呢这血管硬化，还有呢心脏的血管啊，心脏的肌肉脱掉的，啊甚至啊大脑的血管脱掉的，大脑的血管脱掉的就脑中风，啊心脏的血管脱掉就心肌梗塞。肝脏是咱人身躯里面上大解毒的器官哦，一旦啊肝脏的细胞累积伤过侪脂肪，肝脏都无法度解毒啊，啊咱人都容易感觉疲劳，啊都吼规工都夜深的感觉哦，足忝的。咱台湾的大人差不多26%到34%的民众有脂肪肝的问题，都差不多1/3啦。虽然讲啊，脂肪肝比较容易发生在40岁到60岁的民众的身躯顶管，但是囡仔人，国小的囡仔，只要吼伊的 BMI 值那超过标准，这都有可能吼嘛会有脂肪肝的问题。因为囡仔嘛有肝，囡仔的肝嘛是在代谢脂肪、代谢毒素啊，吼。有的人吼是瘦瘦啊啦，但是呢饮食习惯无好啦，嘛有可能有脂肪肝的问题哦。所以啊，脂肪肝唔是吼干那大颗哦。有这个问题呀，饮食习惯无正常的人嘛，有可能哦，脂肪肝来产生，就是肝代谢的功能无好。咱拄则有讲过，什么种的食物容易咧造成脂肪肝？有糖的物件，有糖的饮料，啊，搁有肥猪肉、动物的皮含有的脂肪嘛真多，饼干吼、哦，加工做出来饼干、面包、奶油，尤其是奶油哦，奶油哦，因为内底的脂肪哦是饱和脂肪啦，所以呢容易累积。啊，要安怎来改善脂肪肝？脂肪肝这是会当治疗好的疾病哦。那是有脂肪肝，调整生活习惯啦，要减重、多运动、食较少嘞，卖累积脂肪，这是呢上简单的方式。那是讲因为啊营养伤过好啊，在脂肪肝的民众上重要的就是减重。有研究，大块的人只要减5%，肝脏发炎已经脂肪肝的情形哦，真自然都有改善啊。不过那是小朋友无建议用减肥的方式啦，以免呢影响到因的发育。啊，咱每天啊三顿啊摄取呢，爱均衡饮食，均衡饮食就是。

六种的营养拢爱交匀哦，当干那爱食肉啦，爱食素食啊，安尼食都无均衡啊。高脂肪的食物啦，较卖食嘞，加食蔬菜，加食水果，这就好诶。哦，啊，搁爱运动，运动嘛会当啊降低脂肪肝，运动互咱身躯的热量吼，会当代谢很掉，运动是会当增加到咱代谢的功能，所以运动就好诶。饮食吼，蔬菜、水果一定爱，蛋白质的食物嘛爱，白米饭、三鲜糖容易呢就累积脂肪，所以啊，若要改善脂肪肝的人哦，食全谷杂粮较好啦。小朋友都加食蔬菜、水果，纤维质哦、纤维质哦，会当帮助脂肪的代谢，提供这么多哦，会当予咱改善脂肪肝的方式，包括减重。运动哦，啊个饮食这方面哦，爱顾，希望讲啊，咱拢一旦哦，把咱的肝顾好。

0: 新闻社唱的歌曲搁等三年，
1: 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

那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困啊，这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诶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诶困扰，你不妨咧来食一个啊益生菌。一按照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3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3盒2500块，2500块都食3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今麦好，伊安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准讲你那是有排便未顺，还是讲咧定定的熬夜，倒在眠床啊，那亲像的煎鱼啊，翻来覆去。另外，你那是想要养颜美容，要和咱较有精神的、有好的气息，伊安推荐介绍诺丽 SOD 酵素。这个诺丽 SOD 酵素是行政院农委会林业试验所技术授权，由前东海大学的农学院长蔡振中博士研发，专利的低温的超微粉技术。咱台湾家己种的哦，特殊的品种的诺丽所做的诺丽胶囊，内底是粉的。伊内底诺丽的活性是一般诺丽果的76倍，透过着专利的发芽技术，和咱的诺丽酵素胶囊高活性加高多糖体，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调整体质，会当快速补充健康美丽元素。诺丽 SOD 加素的胶囊，一罐990块。可以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块，里面的 SOD 活性灌到每一公克25万单位。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不顺，常常熬夜，想要让我们的精神较好，气势较好，诺丽 SOD 酵素可以参考，一盒990块，吃一个月，一组两罐1980块，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咱哋会坚持，蔡小虎唱诶。听众朋友，咱知影糖尿病啊，甲生活习惯哦，就有关系；甲饮食习惯冇关系啦，啊，佮有甲压力冇关系。但是哦，美国有上新的研究讲啊，糖尿病甲空气污染有关系。这是根据美国一项的研究哦，这是针对着2016年美国啊遐新增加的糖尿病的病人哦做研究啊，竟然发现啊有1/7的病人是因为空气污染所来造成糖尿病。这嘛是啊，一案啊第一摆哦听到的啦哦，糖尿病的原因啊，竟然是跟空气污染有关系。这个研究发现哦，就算讲哦，真轻微的空气污染嘛，嘛有可能和糖尿病来发生。这个报告哦，是美国的密苏里州圣路易华盛顿大学所研究出来。这个报告内底讲哦，空气污染会减少着咱人的胰岛素的分泌，会阻止着身体将血糖转换做身体所需要的能量，因为空气污染，咱的胰岛素都不爱分泌啊。胰岛素的分泌是有效啦，空气污染哦，影响到胰岛素，啊，胰岛素不爱分泌，所以咱的血糖无法度代谢，啊，就变作糖尿病。研究的团队讲哦，就算讲美国哦，对哦，空气环境哦真重视，包括美国的环境的保护署。啊，个世界卫生组织即马吼，拢认为安全的空气污染的程度嘛会增加着，得着糖尿病的风险。目前对空气污染的要求，就算讲是哦，即马空气的状况哦，国家认定讲 OK 无问题，但是同款会增加着糖尿病得着的风险。为啥物？因为安全的哦，唔是拢无污染。安全的表示讲啊，迄是上起码爱有的迄个水准。即马空气污染的情形哦，不止台湾，不止中国大陆，全世界拢有空气污染的问题。空气污染的问题按怎来？迄就是哦，咱的森林、森林啊，愈来愈少，树啊无法度帮咱过滤空气，啊，佮有化学工厂在起。在运作小粪扫，伊拢造成空气污染的。咱即马啊，那是要出门哦，依然是真正建议哦，戴口罩，戴口罩哦，是上起码的保护咱健康的方法。空气污染的是较卖出外，上好是咱一旦有办法，一旦改善空气污染啦，咱卖制造空气污染的环境，和咱的破病。

0: 后山七青花，这是乔佑唱的歌。
1: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红景天会当主播更新，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

萃取物，包括黄芪、党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鸡梅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鸡门讲的，鸡门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鸡门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里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听众朋友，伊安呢，搁带咱来报告一个荷塘，真正有影，足侪听众朋友一摆买咱的荷塘买20包，因为一包100块，20包2000块都唔免运费啊。足侪朋友吼，拢是安尼在买，有诶可能是吼帮人买，啊，都、就是讲好食，大家到到诶，多2000块都免运费啊，会当省100块咧。啊，不过即卖歹势吼，即卖一包130块啊，一包130块真歹势，因为原物料起价哦，所以呢，咱诶荷塘嘛，小夸起一个，变作130块，啊，就起30块，真歹算。这个荷塘真正是袂歹啦，啊，咱这甲人无共款是内底有加素，有啊诺丽果的加素。荷塘啊，一粒一粒个别包装，一粒一粒拢分开包装，所以你摕咧袂黏黏。荷塘这是嫩的，一包30粒，130块，一包30粒。130块，这才凉凉甜甜。你那是唔捌食过啊？买咱的产品的时阵，会当加一包啊？啊，那是讲以前你拢有买过，就歹势。一包130块，你才想一粒加一块啦。来咱公司购买，唔免运费。23072855，伊安尼有电话。其他的产品目前还个原价钱。23072855，感谢你。

0: 水下王论一下轻快歌声。
1: 有一名54岁的太太，伊在旧年伊的甲状腺的机能亢进，就是甲状腺所分泌较济，一年来拢有啊食药啊治疗嘛，控制个袂歹，是无外久进前开始出现疲劳、无力、爱困。啊，检查讲吼，严重的甲状腺机能低下。哇，伊本来是甲状腺机能伤过强，啊那会吼，最近煞变做甲状腺机能低下，就是甲状腺功能下降啊。啊，而且呢，胆固醇个升高，经过吼，伊去亚洲大学呼吸病院的新陈代谢科去看医生，医生确诊伊这是吼主体免疫系统的作怪，介予伊吼原本甲状腺机能亢进，变作甲状腺机能低下，原本伤高变作伤低啊。啊嘛无法度啊，经过换药啊，治疗了后，精神就变较好啊，胆固醇嘛恢复正常啊啦，伊体力嘛较好啊。54岁这个太太，伊是一年前出现紧张、心肝砰砰颤、手会颤、惊热、体重减轻这症状，诊断讲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经过固定食对抗甲状腺机能的药物治疗，未歹，药啊嘛渐渐改药啊，唔是产像拄啊开始的时阵了，药啊食较济，一个外月前，一干嘛甲食一粒，但是呢，最近一个月来，那人哦。足闲足懒的，足无元气的，一直爱困、惊寒、体重增加，你讲呢？灌水，抽血讲啊，伊的甲状腺功能竟然低下啊，无够，总胆固醇嘛真悬，找新陈代谢科，搁找医生啊啦。医生建议先将哦，原本伫对抗啊甲状腺机能亢进的药物啊，先稍停一下，两礼拜了后，搁抽血，结果是甲状腺功能低下、低下，无食药啊，甲状腺功能搁低下，甲状腺功能无够啊，要安怎？医生讲，安尼就食增加甲状腺功能的甲状腺素，食这药啊，食一个月了后，伊的体力明显的改善啊，袂怪人虚累累啦，哦，胆固醇嘛恢复正常啊啦。新陈代谢科的医生讲，第一，因的经验造成着甲状腺功能亢进，常常看到的原因啊是啊，葛瑞夫兹氏病。这是第1835年，爱尔兰一个医生叫做葛瑞夫兹医生提出来哦。啊，这是一种啊，侵犯着甲状腺的主体免疫性的疾病。那是这种的疾病，患者身躯会产生甲状腺刺激的免疫球蛋白。啊，这免疫球蛋白会去刺激甲状腺分泌更加侪甲状腺素，比较容易发生在20岁到40岁少年的女性，这具有着家族啊遗传的缺失哦。相对的，那是甲状腺功能无够，甲状腺功能低下，原因比较较侪是哦，桥本氏甲状腺炎。桥本氏甲状腺炎是一种慢性的淋巴球性的甲状腺炎，是1912年。日本的桥本彻医生在德国啊发表的啦，这是一种甲状腺慢性发炎的主体免疫的疾病。啊，简单来讲，就是身体内底产生啊主体抗体了后，不断去攻击破坏着甲状腺的组织，造成甲状腺来慢性发炎，

即二十个病人都会造成甲状腺功能减弱、甲状腺机能低下，因为格瑞夫姿势病人伊身躯内底除了有刺激的甲状腺以外，啊，同款嘛是有破坏的抗体啦。啊，一旦哦破坏抗体量较侪，哦，比刺激的抗体较侪，这个时阵甲状腺抗进就会变作甲状腺无够，甲状腺低下。像像啊，这种的情形诶，差不多有15%到20%啦。不管是甲状腺低下，还是甲状腺亢进变作甲状腺低下，这拢是身躯主体免疫抗体的作怪，就是主体免疫系统的问题啦。啊，这个实在是有够麻烦。那时候甲状腺功能亢进转做甲状腺功能低下，这个情形都爱换药啊，改药啊。那是低下呢，就变作爱食甲状腺素来治疗。一般吼、哦，真麻烦，听起来就真麻烦。连伊低，连伊高，人当然都会不舒服啊，都压榨啊。敢那有少数的患者甲状腺功能吼、哦，讲会恢复甲正常，真少，唔是伤高，就是伤低啊。真少数吼，一高一低啊，抵消变作正常，很少。但是有啦，不管如何啦，那是讲咱都会紧张，心肝砰砰颤，啊手会颤。怕热，还是说人啊，戆神戆神啊，一直忝啊，无体力啊，一直大哭起来，这种可能跟新陈代谢有关系。啊，你就是去看看新陈代谢，啊是去看内分泌，内分泌跟新陈代谢，有的医生讲分开，有的是合到顶。咱像这个太太，伊就搁转去找医生，医生呢用抽血检查，就会知甲状腺的功能，啊，搁有病史，所以呢，真紧就会当找出原因。这个太太经过吼换药啊治疗了后，胆固醇嘛恢复正常啊，原本伊的胆固醇是因为甲状腺低下所造成的，啊，即马调节回来药啊，换做补充甲状腺的药啊了后啊，都袂个人先懒懒无力。

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鼠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都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2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855000赫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嘛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2855。期待后一回。

0: 1-800-6900。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

0: 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1: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0: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给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空漫画，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扎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冷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嘞，谢谢，感谢你个多。
2: 诶，三险金保呀，
0: 我三
2: 险。我头先闭结，啊，我食一罐，
0: 嗯，
2: 啊，食三粒，
0: 嗯，
2: 啊，就放会出来。
3: 头壳惊，头壳惊，头壳戆吼，食三成进步哦，百分之百。
4: 破，伊啰在壳壳放尿啊，啊，较好啊啦。
5: 三成进步啊吼，
0: 嘿，
5: 多那吼，
0: 嗯，
5: 食到困到红眉呢。哇，啊，拢点钟就变下一届啊，啊，今晚无啊，今晚是暗。
0: 嗯，
5: 你困哦，我家己听你的，我家己听阿娘到那。哦啊，本来听到遐会听，啊袂乱给我婆婆啊啊，食迄都无婆婆啊。
0: 哎呀，大龙食了够好嘞！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是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就对了哈。所以你那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要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货币咱两单半哦，要到三单安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货币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最后三工啊，最后三工，咱的好朋友呢，啊，你若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哦，阿袂加码的，咱的货币最后三工。啊，过来就结束啊呢！啊，大家等个两当半，因咱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呢，所以咱好朋友也袂加嘛，也袂买好朋友。来最后三工两兆哈，来以上功课，等下节目很简单呢。
1: 对，准你讲，
0: 谢谢。来，李哥你好，
6: 哎你好，
0: 还是
6: 你是秀仙那边吗？
0: 还是嘿，
6: 我想买买三，
0: 买三品。好，来这边哦，来谢谢。等我一下，来李哥你好，喂李哥，喂李哥你好，
7: 哎秀仙，
0: 哎林大姐呐。
7: 啊！你橄榄油当时有啊？
0: 即马无啦，即马在咧促销，即个橄榄油你嘛。

0: 帮帮忙。我在促销商品啊，搁咧橄榄油嘿，橄榄油即马无啦嘿。
1: 橄榄油无爱哦。
0: 唔是啦，是即马无货啦。
1: 无货哦。哦，
0: 你听话嘛听好，即马无货，变啊卖啦嘿啦，无啦无货哈。
1: 等你话甲讲啊。
0: 嘿啦好，嘿啦好好啦。哦，拜托你嘛帮帮忙，即马我咧促销商品，你咧甲问橄榄油嘿。
1: 哇！
0: 你伫草屯逛偌济？
1: 一厘分的啊！
0: 啊，一张分哦，
1: 十几个月啊！
0: 哦，拢甲关起呢。好，大嫂，谢谢你，感谢你个多。来哟，最后三工，最后三工，咱的好朋友，你也别关，也别加买人，较紧的哦，哈。咱经过有帮关，或者是咱的好朋友呢，要看见商店，甲咱主文拢会使哦。当然哦，你来当。如果是咱的经济来说，我是感觉管较济吼，啊，因为对咱的真的省着，然后因为咱平时都拢无咧油台，你即卖老管咧，当然咧，会当省啊，一组就省1250块，你那是管一单分咧，会当省了15000块，两单分咧当省了30000块，所以当然咧，这个时阵管咧上盖会好的哦。秀爽你好，你好，
2: 喂，
0: 海西你好，
2: 你秀爽，
0: 海西，
2: 准备搞运费。
0: 还有一线哦，嗨，谢谢三组哦，三种都有订哦，
3: 都有
0: 哦，都有订，好，谢谢。
3: 有空行啊，来，我们
0: 感谢啦，肉饼油，肉饼油，好，感谢哈，嗨，重组的，重组的大姐，感谢哈，谢谢，谢谢你，李月你好，
4: 喂，秀爽嘿，
0: 是，嗨，
4: 啊，我有甲恁买三千斤宝地迄落，我才去打药房买。
0: 哦，是哦，哦，好棒哦，感谢阿妈。
4: 我买十罐。
0: 哦，十罐就是五组呢。哦，好，感谢阿妈哈，谢谢你呵，感谢，呵，谢谢，感恩啊，谢谢你。来哟，听到无？咱的好朋友要加买人较紧呢，因为咱最后三工。最后三天哦，吼，咱是卖产品哦，橄榄油今麦无货，啊，红参今麦嘛无货，咱今麦介绍是啥物？咱今麦促销是咱的产品哦，咱三大产品，每天喝两罐，啊，咱得上半罐，无甲你限，去在你拣，哎，去在你加拢总无问题哦，吼。所以咱那边官人啊，袂加嘛，好朋友呢，较紧的哦，利用咱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哎，较紧哦哈，来医生来甲咱报告。来，你好，你好。
5: 就算了，
0: 嘿嘿，
5: 我想要给你买，
0: 我来接接哦，来先哦，嗨，谢谢。来，即马开始来要点歌，人买单卡礼拜哦，咱要点歌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哈。啊，那么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咱也是，你那是要算工啊，就算成绩阿上的不样算啊，伊讲伊想要要一单分啊，阿不样算，无问题。即我会甲你算好好，拢无问题哈。啊，搁有一点。那么因为咱那是上的商品，咱就是无上的点数，所以当然呢，啊，咱就抓起来过来给你加起来。啊，那无咧，啊无一只牛要剥双了皮哦，无啦。啊，那当然哦，啊那公司想过袂好去啊吼，所以当然咱上商品呢，你敢想嘛？你那是点数两点两罐，两点嘛就400人呢。啊，你那是两罐呢，会当省1250块呢，当然是省商品较会好啊。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
6: 嘿，秀仙哈，
0: 是嘿，
6: 哦嘿，我今仔日搁加迄中心，搁加加码，
0: 加码，
6: 最近搁订五桌，
0: 哦，好，感谢你，
6: 我之前订六桌啊，今仔搁加订五桌，我是甲讲后个我再要甲提，叫伊小搞老的，
0: 哦，对，好，安尼对，安尼对，安尼对，好，
6: 嘿，啊，我今仔要甲咱点一条歌，
0: 咱贵姓，咱贵姓，
6: 迄个陈太太，
0: 我咧要听啥物
6: 咧，迄个做啥？芬兰是又大，
0: 芬兰是又大，好，等你安排哈。
6: 哦，好，谢谢啊。
0: 哦，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我是永和梁先生。
0: 哎，
7: 我要点歌。
0: 没听什么歌嘿。
7: 芳水。
0: 好，等你吹好。
7: 我有预备啊，我有预备啊。
0: 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你好。
0: 嘿，是嘿。
8: 我要点歌。
0: 咱在几位？
8: 我南投姓陈。
0: 南投的陈阿姆。哦，你要听什么？
8: 我要听为了10万块。
0: 好，带蓝白哈。
8: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好，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9: 就是啊。
0: 哟，
9: 还是我对外边很关心的，该过去。
0: 好了，等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来哟，咱继续开，继续开哦，咱的最后三缸，最后三缸啊，咱的好朋友你爱别关，咱啊，搁你考虑哦。我咱的新朋友，迄种免考虑啦。咱这侪人咧食物件，就是有物件，就是为了信用有效果，啊，人才会继续食。大家太赶哈。

0: 这样呢啦吼，所以你就不用考虑啦哈。来，今麦先我倒来讲个气象节哦，来谢谢。
1: 还是啊，咱这里要记住，咱台湾南边有一个地气啊，啊，咱菲律宾东边有一个地气啊，地气啊是啥？会落雨的啦。啊，所以讲咱这个礼拜到后礼拜二三工啊，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哈啊，咱这三工台南高雄屏东有大雨，如我。

0: 啊，那是讲其他的所在的，拢是这个小可乐节还好。啊，一个那这当然啦、啊，咱后礼拜啊，规礼拜咱台湾拢是这受到外围环这低气，因为讲热带型低气啊，也这方面的影响。每一个所在拢较无稳定，但是落雨拢是伫南部，无落雨时拢是较比较闷热、较湿热的种状况哈。像后礼拜天气是较无稳定啊啊，咱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风台哈，太平洋目前有两个风台，拢未伫对咱有影响，拢是一路向北啦哈，对咱台湾来讲完全无影响。一个叫斑朗，一个叫爱桃，今年风台真正有够高的啦。
1: 也是，来，所以大家注意哦，来，谢谢。蓝天你好，
2: 喂，
1: 还是我是说你好，嘿，什么贵属吗？
2: 我要买了，
1: 好，我准备你来接接线哦，来，我来个报告者，来，谢谢。

0: 哎，谢谢粉红色的右段。那么这是蔡秋凤、蔡秋凤、蔡秋苗，咱的林陈太的书店没有来，谢谢。
1: 郑庄口，
2: 郑庄口不要来跑跑去啊！烧脑茶，
1: 从一线的拢会好去啊。
0: 哦，你好，
1: 姓黄，
0: 讲重点嘿。
1: 我食三鲜先煲啊，他讲讲阴线的拢会好起啊。
3: 食诶，迄个钙锌吼，
0: 嘿，
3: 我食过啊，就食食，怎啊就拢未疼啊，搞了。
0: 哎呦，哦，未。
4: 诶，你迄款诶钙骨质真好呢，你叫侬管好不？
0: 啊，你那个讲讲起来嘿。
4: 他吼，无啦，食了拢有得咯。
0: 哎呀，真的好棒嘞，谢谢。那你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

0: 就是拢总食咱即款三省金宝啦。咱来挂灯来食，哎，唔要跟他听呢吼，因为即款真的是规身躯甲你过透透升温的。那么食三片，食这钙合。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跟恁照顾是食咱的
1: 钙固执，
0: 啊，欠少的喉咙帮困眠啦，无甲食咱即款
1: 阿雅德呐。
0: 那么咱三大产品咯、哦，哎、欸，咱即卖犹太是三大产品，拢去食你健，去食你甘呢，买任何两罐的，当上了半罐呢，上了我那去食你健哦。咱的犹太最后三天，最后三天，那你好朋友你也别加嘛，也别关的人较紧的哦，无失去的机会哦，无你大概等两单半哈。以上广告，等下就会很丢咱的
1: 多准一杠，
0: 谢谢。哎，你好。
2: 哎，谢谢你好。
0: 没事，你好。
2: 哎我是在红山区。
0: 好、哦，什么贵书？
2: 我现在我在家里买三星。
0: 三，我要讲买来接接来先哦，嗨，谢谢。来哦，如果是那都只卡袂一百好朋友呢，即马电话拢开一百，即马电话会通啊，会当个卡里边哦。啊，那要点歌不要紧哦，我那当卡里边。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难得这边。
3: 是什么？
0: 哎，是。
3: 我。安定苦色红，
0: 你要点歌吗？
3: 是嘿。
0: 我要听什么歌？
3: 点小迄个，幸福人生靠家己，互你唱。
0: 好，戴南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大哥啊，我有看吼，讲咧买两罐是。
0: 占半罐。
4: 有送嘿啊。
0: 哟、哦，你怎么个在？你怎么在在哟？
4: 唔知咧，我提前要叫，我食了都叫，食了都叫啊。
0: 我已经要几个月，剩最后三天咧。来接接，三线接接。哎呦，到我这要听。
1: 你刚才有听到？
0: 你有刚才有听到呢？嘿，最后三天啊，已经嘛就听到了，那高子一样哈。那阿三可能，平常时可能拢无听这部的款啦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感恩大油台最后三天啊，咱的好朋友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啊，咱就上半罐的哦，来谢谢。啊，未买的人啊，未加嘛的，个人啊，未买啊，你来看。啊，未加嘛的人较紧呢，来谢谢。谢爽，你好，你好。
5: 谢爽。
0: 喂呀、
5: 啊。来一杯。
0: 干我杯，一线哦，好，谢谢。啊，来，那是要点过的人买单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的客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今麦来我道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还是哦。来个会提醒啊，咱这个什么物件拢有卡路里啊，只有水无啦，最这个个卡路里啊，这个是趋近于零。啊，咱这届时阵是欢乐上，哎呀，我这里数空气拢会大哭，哎，怎么回事啊？当然跟咱心情代谢有关系，但是要来个会分享是咱这能无讲能卡路里无讲啊，要来个会强调一点哈。啊，咱当然，咱有食做做无共即个来源的即个卵，有即个鹌鹑蛋、胶卵，有鸡卵、鸵鸟蛋，有即鸭卵哈，即个鸡蛋哈，鸭兼鸭卵很多。啊，佮无共制作的方式，卡路里拢会无共。所以鸡卵100公克差不多是143大卡，200即个密度哈，你200即部分较悬。哦、卡路里比较起来是较低啦齁。鹌鹑蛋100公克有到158大卡齁、所以讲其实差不多是15大卡左右小颗的嘛齁。所以讲咱这鹌鹑蛋其实从伊的这卡路里两百几齁拢是较悬小块。齁、所以讲你啦有这个要补充两百几食一般鸡卵就好齁。啊当然咱这个鸭卵齁是介悬齁100公克是185。哦，这鹌鹑蛋是158，啊，鸡卵是140几，哎，所以讲这鸭卵啊，伊的这个卡路里较高，啊，但是呢，伊营养素较特别，哎，不只有 DHA， 还有维生素 A， 啊，所以咱这部分呢，伊的卡路里较高哈，咱卖食伤过量，啊，若是讲经过加工过咸卵加皮蛋哈，伊差不多有到190到200左右。所以讲，那是讲加工的卵内底吼，这个鸭卵的加工品哦，是上卡路里上高，吃的时候都注意喽。
0: 是的，嗨，来，你好，你好。
6: 诶，
0: 嗨，
6: 咱你好是迄个
0: 秀山家，
6: 秀山家吼。
0: 嘿，对，秀山对，嘿。
6: 我要搁，
0: 嗨，
6: 我搁客迄个啊，都。
0: 各位便利，我来接电线喽。嗨，谢谢。
7: 包括四罐。
0: 哎呦，好哦，谢谢哦，感谢这哦，谢谢。

0: 感恩啊，
1: 感恩哥。
0: 哦，呵呵，看你看你呵，好，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你讲你管十管，哎呦，帮无教会呢。
1: 啊喏。
0: 哎呦喂啊，真正是爱叫你加加吹，加吹。哎，请伊帮吹喂，安尼就对啊哈。好来，感谢，谢谢你，谢谢。哎呦，阿别怪人较紧的啊！你若过药房关，我知影有过来经药房呢。有人卡来甲我讲讲哦，伊无习惯啊，所以你来甲药房催，请药房甲阮公司催回哦，吼。因为呢，有介一间啊，我知影是统一间啊嘛，是无习惯的。好几家，虽然你那边经过药房关，我就是咧烦恼习惯的，到时无够，所以你来经叫药房甲阮公司催回哦，吼。因为咱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啊，你若阁无催回，你若无经过药房甲登记啊，先甲药房登记，先甲药房登记，有听到无？安尼无你讲是习惯的，若无你就无通个退啊呢。虽然你好朋友两早啊，因为咱是最后三天，我那是话最后三天药房三天若到，伊就无多叫回啊。所以你要紧叫药房呢，紧叫回以外呢，你先甲药房登记哦。哦，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 秀爽，你好，
0: 你好，
1: 哎，啊，加价一块。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芒市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
1: 嗯，
0: 哎、欸、啊，这边啊，哎、欸，有咧叮当无？啊，那那刚才无信号哟。
1: 嗯，
0: 好有啊啦。
1: 哎、欸，信号来啊。
0: 哎、欸，我今仔这个外口真热吼。
1: 大家嘛就热诶，
0: 真热。
1: 今麦已经正式即礼拜热天呀，
0: 热天。
1: 啊，热到正常诶啊。
0: 一寡小朋友拢要休暑假，
1: 但是无正常，就是超过热呢。系啊，
0: 哦，伫咧
1: 全球呢，
0: 伫咧澳洲你个，你看嘛，
1: 嗯，
0: 迄热啊，热死人呢。
1: 嗯，
0: 系啊。
1: 哦，比预估啦，
0: 因
1: 为当地政府讲比迄个因预估的这个热衰竭吼，这个
0: 掉刷
1: 掉刷热死热死的啊，
0: 嗯嗯，
1: 啊，更加严重，
0: 嗯嗯，
1: 哎呀，已经热死千外的啊，
0: 哇，
1: 哎呀，
0: 那身体敢无讲遐用啊呢？
1: 嗯啊，热冻袂掉啊，
0: 你看鱼啊，你知无？
1: 哎呀，
0: 迄准高的鱼啊，
1: 嗯，
0: 啊，伤浅，水伤浅，
1: 嗯，
0: 啊，曝了伤热，啊，伤热就无迄个氧气啊，
1: 哎，
0: 一块鱼啊拢冰冻。
1: 你像讲咱遮吼，拢气象拢报差不多35度、36度，
0: 嗯嗯，
1: 其实咱的体温吼，
0: 甲迄个
1: 温度拢已经超过40度，
0: 哎，
1: 超过40度，哎呀，所以你看迄，这是全球的极端。这个气候，这个热气啊，
0: 哎、嗯、呀、啊，
1: 所以你看，不是刚才咱家热，是全球的热，热加呢？你看澳洲那边热死人，热很济，还没、嗯、还没种一下都安尼，全部所在安尼啊，哎呀、啊，就足无用的安尼，无所在通藏安尼。
0: 那即马应该厝的小朋友，甲读册人拢是要放暑假嘛？
1: 差不多拢放暑假啦、
0: 嗯，放暑假就还去咧国民运动中心，遐、嗯、受罪生罪嘛。
1: 即摆来了，都家长拢会安排一寡即、這个，
0: 哎，
1: 啥物自强活动啦，真夏令营啦，
0: 哎，
1: 哦，无的安亲班啦，安亲班是无休啦，
0: 对，
1: 系啦，但是吼，这囡仔吼，你讲。未满12岁吼，
0: 未
1: 使家己

0: 大厝诶。
1: 哦，
0: 啊，你若咧读小学，意思就爱小学毕业啊嘛，十二月头啊小学毕业啊。
1: 嗯，
0: 啊，你若像讲安尼放暑假无去读书。厝内底是大人拢咧趁钱，啊，袂使互家己住厝，都爱互去安亲班，啊，去夏令营，嘛是阁一条开销。
1: 嗯嗯。
0: 嘿呀，啊，刷落去吼，拢差不多三四点、两三点转来，啊，着阁暗时啊吼，黄昏的时阵阁甲带去安亲班。
1: 哇！
0: 吼，啊嘛足无用。
1: 即卖囡仔真可怜呢。
0: 嗯。
1: 我看这囡仔，我即落已经下课啊。
0: 嗯。
1: 啊，来规定阁带倒。
0: 而且阁热乎乎。
1: 带去补习。
0: 哦，
1: 哎、欸，哎呀、啊，现在囡仔真可怜哦，哎，大家拢要读博士啦，啊，以后做工什么人要做？
0: 嗯，
1: 煞无人要做。
0: 欸，其实囡仔有嘛，不是每一个拢是读书的材料啦。
1: 嗯，
0: 啊，像咱今日去剃头吼，咱迄头家娘啊，人迄孙啊，两个查甫孙，人因都。对读书无兴趣，高中毕业人就出去做事啦。
1: 嗯，
0: 因为无兴趣啊，啊，人伊就会用要去趁钱啊。
1: 哦，
0: 啊，那是囡仔安尼，我觉得也 OK 啦。因为伊无兴趣读书吼，啊，你强迫去读，
1: 嗯，
0: 读无一个啥，浪费时间，不如归去叫伊吼去做事，好好做事趁钱，伊才知钱的好物啊。
1: 好了，吼，
0: 啊，正当趁钱，卖讲乌白去甲人乌白挥啊。
1: 哦，唔通。
0: 啊。伊呐进入在社会时，伊需要讲，伊感觉讲伊的迄个学历吼，有需要搁去补充。
1: 嗯，伊
0: 家己想要读的时，伊得家己搁去读。
1: 哦，
0: 系啊。
1: 啊，第一就爱甲囡仔讲吼，人若要叫你去领钱啦，
0: 嗯，
1: 啊，要甲你摕你的证件吼，千万你唔好让人。
0: 哦。
1: 啊，若要叫你去领钱，嗯、叫讲千万唔好，讲我袂晓。
0: 哎。
1: 你若叫人领钱，你变车手。
0: 哦。
1: 到时恁老母都要去白人，
0: 嗯，
1: 系啊，
0: 尤其是迄个未成年哦，未成年的囡仔，你若去做车手，有诶拢即马放暑假嘛，
1: 哎，
0: 哦，啊，国中生、高中生，
1: 哎，
0: 哦，大学生，啊，拢会想讲啊来打一个工，啊，拢找迄个较嫩的安尼，一届当赚咧偌济安尼，
1: 嗯，
0: 系啊，啊，但是哦，每一个行业赚钱拢是无快活，啊，所以讲哦，你若要选择这种较软的哦，你都要想出讲后边的代价啊。
1: 这个车手就是安怎呢？
0: 嗯，
1: 人叫你去领钱，
0: 去人提钱，
1: 是去人领黄金。
0: 嗯，
1: 啊，就一个少年的啊，人叫去领两公斤的黄金嘛的吼。
0: 嗯，
1: 啊，咱即马用杀掉啊，你算车手啊？
0: 嗯，
1: 啊，伊都要。因老母年代吼，都要赔520万呐。
0: 啊，因为未成年呐。
1: 哎，
0: 这发生伫个高雄的报道啦。17岁囡仔吼，现在等个少年的，啊，都去做车手啦。啊，伫个迄个高铁吼，高雄的左营高铁站去，甲迄毕亚林摕两公斤的黄金啦，啊，佮有迄个现金10万呐。啊，了后吼。这个姓陈的少年囡仔，伫咧这个，因为佫有其他的案件，啊，可能这囡仔就是我啦，码头要扣夹啊，
1: 嗯，差不多，
0: 拢无一个正常的工课安尼，啊，就伫咧彰化去用掠着，啊，结果这个姓陈的少年的吼，因为伊也未成年嘛，啊，就变个讲，因老母是伊的代理人嘛，啊，因这个老母。去用连带求偿520万嘛，
1: 嗯，
0: 啊，现这个因老母讲，啊，阮这少年的去甲人收钱嘛，甲摕到这个5万块尔，哦，啊，意思是讲，这个应该是吼，爱哥甲迄这个顶头的人求偿啦。
1: 顶头的人要来，互你
0: 抓到，啊，就抓袂到，抓袂到，唔得都要罚恁囝，啊，你来甲恁囝教，啥物钱去赚都唔通去赚，这个唔是咱爱赚的钱。
1: 人我拜托你啊，提啥物物件啦？
0: 嗯，
1: 啊，你甲领啥物件拢唔通？
0: 嘿，
1: 包括你即马出国了吼，
0: 嗯，
1: 啊，出国人讲，少年的拜托哦，我这物件太多吼。
0: 嗯，你甲
1: 你
0: 倒退一下，
1: 即地你甲倒帮忙退一下，
0: 嗯，
1: 你千万你就唔当，
0: 嗯，
1: 反正伊内底吼，
0: 唔在唱啥，
1: 是海洛因滴的，你就爱关咧吼，
0: 嗯，
1: 那关啊，都掠到时阵， 人无咧。

0: 其实这若无熟无识，你万无可能去甲斗提吧。
1: 有个人讲，哦，我物件足多吼，小拜托一下，你甲提啊，提来迄过关遐就好啊啦。
0: 一般若是讲正常的自由行，买物件嘛爱扎家己的迄个的能力，你有法度关的范围内底。
1: 台湾人阁真热情哦，后来我还斗关啦。这个怎啊好势？
0: 对啊，哦，真侪是安尼玩家啊，
1: 千万千万爱记哈，唔能收鸡婆啊，

0: 蒙雾之乱，
1: 嗯，
0: 即落天安尼热甲安尼吼，
1: 为
0: 滚水讲沙咧滚吼，
1: 嗯，未止水大，
0: 未止水大，
1: 哎，啊，
0: 你都会记，咱节目中有即个红星的五年解毒丸哦，
1: 广告，
0: 金杯等下吃，
1: 嗯，
0: 吼，啊无得噗噗啦，即、這个安尼
1: 会有会倒啦，
0: 早即个五脏内底入去都满呢，
1: 嗯，
0: 哎呀、啊，
1: 对啊，
0: 放尿安尼红记记啊，放屎安尼定骨骨啊，啊放未出安尼，吼啊滴。啊，滚水也食，冰嘛食，啊嘛，个个个个瘦白白
1: 啊。冰愈食愈脆哒，啊，但是食嘞。

0: 在家真爽啊！
1: 爽北来未使学公公滚啦。
0: 嗯，哦，心公会到。
1: 内底垃圾爱甲清清出来。
0: 嗯，
1: 安尼人才会健康。
0: 带看话，
1: 防止五年解毒丸。
2: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防止五年解毒丸，防止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防止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防止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防清五年解毒丸。
1: 这个天气遐尼啊热呢吼，
0: 嗯，
1: 啊北来那个安尼滚滚滚啊，看唔知变哪呢，嗯，啊个啊，啊地卡安怎滚啊，就袂积水大呢，哦，这个北来火你若无甲下出来也袂使，
0: 解毒干火啊，
1: 千滚鬼路，万变鬼毒素，这个毒素那调节体内，弄完啦，弄完生一寡有诶无诶，
0: 变成病菌啦，
1: 对哇，啊咱这清肝搁兼解毒，哦。防止五年解毒丸，紧甲要倒来吃哦。啊，那骨头就防止的用筋骨，
0: 防止的大光明
1: 啊，这目睭的，
0: 嗯哦，啊，搁有咱的芍药啊，
1: 哎，
0: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边芍散，
1: 对，寒天嘛芍，啊，热天嘛芍，
0: 嗯，
1: 因为咱这个土地里湿的，啊，湿的卖芍啊，
0: 嗯，
1: 啊，咱都要甲顾好。哦，迄波个过后才袂安尼扫个轻轻叫。
0: 啊，即、這个热天扫真上好吼、哦，因为安那连咪热连咪冷啊，啊，到外口吹烧气，啊，室内吹冷气，啊，佮食者冰，食者凉的，食者凉水的，哇，免那好好的、
1: 啊、
0: 好的哩。
1: 哦，即落天、啊、我都莫徛嘴哦，小雨咯，
0: 小风哦，
1: 小雨咯，
0: 嗯
1: 哦，啊，咱只有即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这台这管台跟。提顿去食，伊有欧米伽三，伊会调整咱的生理的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啊，伊这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拢真好。
0: 嗯，
1: 哦，啊，你个甲洛江小姐佫问一下，讲内底还佫有甚物竞争哦？食这袂歹安尼，洛江小姐就甲你讲，啊，这样呢，一盒吼六十粒，千六块，啊，你若买两盒。加吃好哩安尼，
0: 对，
1: 吼、
0: 哦，嗯，
1: 甲洛江小姐问我详细，伊来甲你讲，甲详细详细，啊，你才甲买安尼，
0: 对，
1: 2999-8692。
0: 今麦来买咱的药品吼，啊，买半打拢犹太，吼、哦，找洛江小姐询问，2999-8692。

0: 红地区所唱的怀念的播音员，伊是广告人员呐，较早广告人员袂使出来唱歌咧，爱甲迄个电视请共款，拢广告人员，
1: 是哦，
0: 拢偷走出来唱歌，唱歌，
1: 都足瘾唱的，
0: 唱了嘛，就叫红起来，
1: 到尾啊，公务人员敢有搁做？无啊，怎做？
0: 决
1: 心做歌星啊咧！
0: 都弹起来咧！
1: 系啊，
0: 红地区我那等伊啦。我那九十歌。像阿文哥嘛是九十歌等。
1: 这拢重修。
0: 重修的啦。重修的。也可以讲，若要伫咱的产品才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无聊的人生。

0: 无聊的人生。
1: 嗯，哎、欸，足无聊的。
0: 哎、欸，人，人拢会惊无聊啦。
1: 嗯，
0: 啊，不过你若讲，
1: 啊，有一个家己的兴趣啦。
0: 你稍甲定静落来，
1: 嗯，
0: 都袂无聊啊，你咧。
1: 心甲静落来了。
0: 我讲你听哦，
1: 啊，都无聊，变哪静
0: 了。像讲，咱伫咧电台啦。
1: 嗯，
0: 较早拢招游览啦，去倒去佚佗啦。
1: 嗯嗯嗯。
0: 哦，四国安佚佗，所有佚佗的所在拢佚佗到够啊。
1: 嗯。
0: 嘛，走到日本去。哎、
1: 欸。
0: 哦。
1: 啊，不过你十年前甲二十年前前后，搁、欸、有改变啊？
0: 有改变啊！我看你啦，算过就好啦。
1: 哎
0: 啦。
1: 哦，你嘛真好款待啊。
0: 有时啊，你若。大家拢拼出去啊！
1: 嗯，
0: 哦，
1: 嗯、
0: 我讲查某囝伫个厝内，
1: 人
0: 个咧拍电脑，
1: 后
0: 日那看电视，安尼嘛是，我电脑较爱安尼呢。
1: 耳孔听心机，啊，目睭看电视安尼，安尼你嘛足无用个呢。
0: 嘛足无用个。
1: 哎呀，
0: 哎呀，
1: 安足无用个。啊耳孔若歹去，啊目睭若歹去安尼。
0: 呵呵呵，你个保养啊，你无个保养，讲就倒转来。
1: 嗯，干那一直个使用啊，那边来
0: 手术那个白内障的人，即马偌济，你知？
1: 嗯，
0: 哦，
1: 安尼我都要算广告啊。
0: 对啊，
1: 嗯，
0: 啊，医生来讲，会使手术啦，你爱进入手术。
1: 即马手术足简单的啦。
0: 系啦，
1: 你即马医学发达了吼，啊，就看你要自费啊，是要健保啊呢？
0: 系啦，
1: 啊，但是后续吼，较重要就是讲你爱保养。
0: 对
1: 了，嘿啊，手术是无问题，但是回来了后，要安那保养？
0: 手术出来吼，哦，目睭拢光影影。
1: 嗯，
0: 啊，不过啊，你得保养，你无保养，讲是倒转来嘛，袂使呢，后摆会过来呢。
1: 嗯，
0: 哦，
1: 嗯，
0: 从红星的大光明吼，啊，你紧甲买顿来食，来甲保养。
1: 嗯，
0: 哦。
1: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是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害、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食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袂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

0: 奉请的大公民吼，会当用关注音名目，针对多种的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奉请的大公民，紧甲买转来吃。奉请的大公民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奉请的大公民，袂冷袂涩，啊，视物袂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敬请安心服用奉请的大公民。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奉请的大公民，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奉请大公明，甲你对症落药。
2: 对，
1: 大公明会当甲你对症落药。
3: 对啊，食产品都要对症，那无对症，迄个拢加食。
1: 啊，目油安尼擦擦滴安尼，
3: 嗯，
1: 话讲要白心啊，啊嘛是有可能是白心啊，
3: 嗯，
1: 哦，
3: 安都拢退化，
1: 伊会甲你滋养肝肾，
3: 嗯，
1: 补益气血，哦，甲你滋养明目，甲你保眼，奉请的大光明，都买转来食，哦，食了有差无？哇，大差哦，哦，
3: 嗯，
1: 啊，会记讲找罗岗小姐来助文。这一罐拢2000，吼、哦，2999-8692，
3: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像这个天气，恁伫厝诶，
1: 嗯，
0: 冷气甲拍落安尼吼，
1: 凉凉，
0: 安尼老歌呢，
1: 甲听落去，
0: 听落个来，你就爽起来。
1: 点心搁甲食落去，
0: 无啦，哎呀，歌若好听，
1: 嗯，
0: 走去食点心过来，啊，就听一半安尼哩。
1: 无啦，我是讲有诶呐，有食点心诶习惯呐，啊，咱就穿咧厝内，啊凉，厝内凉凉啊，无你搁半工走出外口落落落到尾下啊。啊，大厝内那食，啊那听收音机听歌，安尼是一种嘛，是一种的享受啦。
0: 啊，话咪个皮底啊，摕细个收音机，
1: 嗯，
0: 那听，哎呀，
1: 还是有吹冷气啊，无话即个天盖棉被，要是要翕无糊你哦。哎呀，
0: 盖棉被啊，吹冷气正办的啊。人阿娘拢嘛呢，过迄个大冰帽个第一顶啊。
1: 哎，
0: 哦，
1: 嗯，
0: 鼻腔穿开啊，你好啊，耳腔。听歌，把
1: 它当作老师啊，
0: 嗯，
1: 我冷气是不爱吹啊，太凉啊，因为吼，你若安尼吹凉凉哦，盖棉被是真舒服啊。啊，不过你若去，譬如讲后房间开甲足凉的，啊，你若讲啊爬起来要啉一嘴啊茶吼，还是要上个厕所，哇，迄外口拢足烧的，
0: 嗯，
1: 安尼温差也伤大，
0: 安尼规气咱拢对外口迄台吼甲切落去，
1: 系啊，
0: 啊卖切伤凉。
1: 我白天是拢对外口吹入来，
0: 对啦，啊你吹入来，逐间拢吹有着。
1: 啊那暗时啊吼，那无那讲到会袂热吼。啊，我都拢差不多早起时啊，都那日头出，才较开冷气啊。
0: 哦，对了。
1: 房间我是拢啊，因为我拢开27度呢，不要吹伤凉，吹伤凉你处理外口吼，哦，真正足热的，搁愈热呢。
0: 啊，早时啊，阮规气，甲外口迄台风甲切落去，逐间拢对，安尼较省。
1: 安尼吼，就较袂感觉啊，温差差伤济。
0: 对啊，对啊。哦，
1: 无这个天。
0: 这个苏雄曲，朋友啊，真爱听哦。
1: 嗯，苏雄曲。

0: 即款老歌吼，较早拢已经足出名的啦。
1: 嗯，
0: 啊，咱咧放吼，拢放人听有诶啦。
1: 哦，
0: 你啊放人
1: 较熟悉诶，
0: 人听到到人咧困呢。
1: 哦，虽然老是老歌，啊，毋过算是讲大家拢有熟悉。哎
0: 啦，
1: 啊，你啊伤老啊吼，有诶搁听无咧？
0: 有诶听无啦？
1: 哎呀，毋因为毋捌听过啊。
0: 国语有国语的老歌嘛，
1: 嗯，
0: 啊，台语也有台语的这老歌嘛，
1: 日本歌有日本歌的老歌，
0: 对了，
1: 嗯，
0: 哦，啊，迄、那个那迄、那个迄、那个西洋啊，多个嘿
1: 嗯，
0: 都迄两三地嘛有些放放见啊，
1: 哦，
0: 哎呀、
1: 啊，啊，都有的放啊，
0: 对了，
1: 哎啦，
0: 啊，当今麦过来了，迄、那个陈文兰来，我这十岁就做歌星啊，蛮好唱歌嘞，
1: 哦，
0: 好女的愿望。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

0: 都是止疼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防雾未来咱成灾，防青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呐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袂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袂通，通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第四肌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风清、
2: 骨头的问题咯，拢是寒天啦。
1: 嗯，
2: 啊，不过即摆人吹冷气嘛，吹到讲，迄骨头才酸才疼才会疼呢。
1: 嗯，
2: 这味的食落就好，通就是啊，就好啊。啊，若袂通，这条就疼。
1: 疼就是袂通，通就是袂疼、
2: 啊。对啊，
1: 嗯，
2: 甲你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有个人安尼熬灸卡筋哩款的啊，筋要互你灵，骨要互你定。食这款防青的养筋骨。啊，有个人讲啊，做一滴哦，买半担。
1: 嗯。
2: 啊，囥喺厝的中间哦。啊，无有个人安尼。
1: 接受食。
2: 三食四休困安尼啦。
1: 哎、欸。
2: 哦。啊，你若买半担，哎、欸，你讲，嗯，囥个你就食，早暗十粒，早暗十粒，咱来咧食，哦，身体愈来愈用，啊，唔通溜溜啊，骨头若咧酸抽疼哦，
1: 止疼消炎啦，
2: 从啥注射，哎，迄唔通，迄无固定啦，
1: 嗯，哦，而且佫有副作用，
2: 防止养筋骨，啊，紧找罗岗小姐个主妇安尼吼，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王冠拢真好听，这拢原版的呢。过、来，红玉红毛唱的《淡水无色》，这个歌嘛真好听。

0: 淡水无色哦。
1: 嗯。
0: 淡水遐有这個大船头啦。
1: 嘿。
0: 啊，就坐咱这个北里遐去安尼啦。
1: 嗯。
0: 哦，迄景色嘛袂歹安尼。
1: 嘿。
0: 啊，并非拢伫迄个所在咧唱歌啦。
1: 哦。
0: 啊，即马
1: 拢伫遐固定诶。
0: 固定诶哦。啊，即马做一个淡江大桥过吼，哦，交通安尼。
1: 加真方便呐、
0: 啊，系啊，
1: 嗯，
0: 看你要坐渡船，还是要塞车，拢会塞，
1: 嗯，
0: 嘿，真好势。
1: 还是要坐轻轨，
0: 嘿，
1: 坐捷运，
0: 对啊。
1: 啊，无恁若开车哦，讲正经的遐安尼，干那迄迄个淡水遐哦，哦，遐都塞咧咧，甲叫唔敢，系啊，太高塞车了。
0: 淡水吼、哦，
1: 嗯，
0: 你著去坐迄个淡水线呀、
1: 啊，捷运啊。
0: 哎呀、
1: 啊，
0: 哎呀、啊，啊，坐到位，你会当啊，直直遐佚佗，绕过佚佗，
1: 嗯，
0: 啊，要食物件较方便，
1: 哎，
0: 啊，倒转来，佫坐转来，安尼就好啊。
1: 哎呀、嗯，反正即马就有这捷运哦，交通加真方便。
0: 对啊。
1: 哎呀、
0: 啊。啊，无你塞一下车了哇。
1: 无当停。
0: 无当停啊。
1: 嘿呀、啊，迄若假日出门哦，拢无当停、嗯，哇。
0: 歹停车，
1: 天气热，佫无当停车吼、哦，真正受不了。
0: 咋个？
1: 哎呀、
0: 啊，哎呀、啊，啊，打来啦，来放车流泪啦。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流囥喺膀胱。
1: 你是唔情愿呀？啊，讲到乱七八糟。
0: 啊，这这你如果要害伊啊？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流连咪，再过来。

0: 打来，
1: 嗯，
0: 即马要互恁选歌，
1: 对，
0: 你卡2999-8693，
1: 现场可能电话2999-8693，
0: 找网址啊，
1: 挂件着，
0: 拢可以啊呢，
1: 嗯，
0: 哦，
1: 对，
0: 啊，若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咱即马犹太哦，
0: 对，
1: 哎，找到江小姐哈，
0: 哎呀，甲作文半打呢吼，
1: 嗯，
0: 啊，我要来倒位。哦，要恁恁恁厝呀，啊，就送到恁厝要哩。
1: 咱这个业务的，甲外务的帮你服务到互相。
0: 对啊，真好势啦。
1: 嗯，
0: 对啊。
1: 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吼，好起来啊吼，好起床啊哈。来，你好。
2: 哎，今天忘记了。
1: 你好，
2: 我王太太。
1: 王太太。
2: 短轮念经声雷。
0: 短轮
1: 念经声雷。
0: 嗯，
2: 谢谢。
1: 好，
2: 阿门。
1: OK， 好。
0: 嗯。
1: 来，落了。

0: 哦，黄
1: 对
0: 三
1: 啦，
0: 元，
1: 对啦。
0: 哦，勇敢活落去，好，
2: 嘿，
0: 好
2: 谢
0: ，OK，OK，、
2: OK、对。
0: 嘿，来，你好，
2: 嘿，
0: 嘿，哎，
2: 哎，建良遐好，
0: 你今日敢那伤早哦。
2: 我是讲搬来，我紧来。
0: 哦，搬来你紧爬起来咧。
1: 紧爬起来。
2: 啊，结果别人先入去啊。
1: 哦，哦，今仔日天，今仔日天气偌好好咯。
2: 嘿啊，有啊。
0: 但啊，今麦热天热是正常的啦，但是当然啦，佫算无正常啊。
2: 呀，小叮当一个都规身躯干。
0: 嘿，安尼无坐咧，卖叮当好啦。
2: 热，
0: 确实
2: 有热，
0: 确实热啦。
2: 嘿啊！
0: 哦，迄若去外口安尼，干那安尼行西一连，楼脚行一连都。
2: 油拢憋出来啊！
0: 哦，够，干那咧蒸油诶，咧憋油啊咧。
2: 对
0: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来听一个，你唔知，我上知。
0: 你唔知啊？
1: 我上知
0: 哦。哎，你唔知，我上知。
1: 好啊。
0: 好。你唔知，我上知。好。
2: 好，谢谢。
0: OK。好，拜。来，你好。
3: 哎，蒙吉啊，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3: 你好。
0: 嘿，
3: 我小猪啊。
0: 哎，小猪，今天要听什么歌？
1: 听什么歌？
3: 人生可比海水。
1: 人生可比海水。
0: 好好。
1: OK。
0: 好。
3: OK。
0: 哎，唔能讲药品哦。
1: 无唔能讲，今麦讲会变广告。
0: 哎，
1: 安尼就唔
3: 能
0: 讲。
1: 嘿嘿嘿，
0: 哦。好。OK。
1: 酸瓜免讲药品，讲了煞变广告。
0: 无，你得爱先甲我讲一下。
1: 哎。
0: 哎，来，你好。哎，喂喂，
2: 喂，
0: 哎，
2: 阿金，
0: 哦，阿贵啊，
1: 哦，
2: 这个
0: 要听什么歌？
2: 哎呀，我要来听老歌。
0: 哎，什么歌？
2: 你有白嘉莉的老歌无？
0: 白嘉莉哦，唔知呢，爱吹的。
2: 啊，
0: 爱吹啦，
2: 爱吹哦，
0: 嘿啦，
2: 吹古歌对无？
0: 哦，要白嘉莉的歌哦。
2: 哈。
0: 哦，安尼我再找看
1: 嘛。我找看嘛。
2: 阿哥，我要拜托你。
1: 哎，
2: 你明仔载吼，明仔暗吼，甲阮迄个像，甲阮放一条迄个张龙龙的迄个《香香杯》，互阮人听。
1: 香香杯吼，
2: 啊，伊咧边边做来听你的歌。
1: 好啦，啊无，小等来找《香香杯》后尾啊。
2: 好。
1: 吼，好啦，好。
2: 好。
0: 好。OK。
1: 哎。香香杯哦，
0: 嗯
1: 嗯，
0: 哎呀，无摆遮哩，敢那
1: 唱
0: 唱
1: 啥物
0: 歌
1: 啊？
0: 敢那无啥物唱着歌咧？
1: 歹嘴啊啦！
0: 哎呀，伊敢那拢主持节目较济，敢是？嗯
1: 嗯，
0: 好，
1: 安尼好啊吼。
0: 嗯，
1: 我若听着讲人选迄个勇敢活落去吼，
0: 就想着九里，
1: 我就想着九里大地动啦，阮咧主持节目啦。啊！都要
0: 印象深刻，
1: 都要放这个勇敢活落去哦。
0: 嗯，
1: 啊，会做话语啊。
0: 嘿，
1: 啊，话语了，啊，两个会个
0: 摇两摆啦，等于摇两摆啦。
1: 哦，嘿啦，变变叫啊啦。
0: 哎呀，头一摆摇的时阵，电火全失哩，搁倒起来；第二摆搁摇嘞，电火拢无倒。
1: 哦，我上会记，规个电台大家呢，
0: 就全拢无电啊。
1: 为要走出去，种啊，但是要走。
0: 哇，迄真正。嗯。
1: 啊，那我也无食薰啊。
0: 嗯，
1: 我那迄天拄拄早食迄赖达。
0: 嗯，
1: 啊，我前赖达吸了吼，啊，怎行迄个楼梯落来？
0: 嗯，
1: 哦，大家拢对迄楼梯落来。
0: 规阵安尼怎照去爬火安尼行落来？
1: 哦，
0: 加在是四楼尔。
1: 啊，一个久吼。
0: 嗯，
1: 一个久迄个救护车冲上吼，都
0: 好好叫啦。嗯嗯嗯。
1: 啊，交通电台有诶。会听的吼，伊、
0: 嗯、
1: 就讲哇，倒位啦，玻璃也拢未通啊，
0: 嘿、嗯，
1: 拢落到外国去抓啦。
0: 哎，聊聊笑笑的就挂迄个，
1: 听了这条歌，我就想了，九里大地动啦。
0: 嗯，
1: 我拄好要放勇敢活落去，嗯，会什么花？
0: 啊，
1: 哎，来，搁个听一下，这边这。

0: 听到勇敢活落去，咱就想到九里大地动。
1: 哎呀呀！
0: 那电台呢，忽然间会发起安尼哦，
1: 啊，
0: 过来就变变球啊啦。
1: 对啊对啊，哦，安尼灾情不断啊咧。
0: 当然啦，选这个歌哦，
1: 嗯，
0: 我就去想到安尼。
1: 嗯，
0: 哎，这阵啊咧落大雨，降雷公安尼哦，
1: 嗯，
0: 啊个风台啦，冲啥啦吼，
1: 嗯，
0: 哎，这那水来中间个风头。哎、欸，我那地震呢？
1: 哎呦哎呦，
0: 过来就地震啊！
1: 另外这，这回外国地震啊，
0: 哎、
1: 欸，嘛是摇两摆，
0: 哎、
1: 欸，哇，真力，
0: 嗯，真力咯、喔。
1: 迄什么小国家无？
0: 哎、
1: 欸，哎呀、啊，真严重，
0: 哦，
1: 嘛足严重诶。
0: 迄一摆拢崩崩落去诶。
1: 系啊，系
0: 啊，
1: 啊，无法度啊，这大自然诶物件吼，你无法度去预防啊。
0: 啊，即摆厝拢用钢构诶啦。
1: 嗯，
0: 无像我插个铁枝安尼有，
1: 嗯，
0: 人种个细细格格有吼，
1: 嗯，
0: 迄钢个，翘咧，
1: 嗯，
0: 啊，一层一层，
1: 就是即马后壁起个厝拢爱动个十级
0: 个
1: 地，迄个地动啊，
0: 对啊，
1: 但是你伊要哪摇，你嘛唔知啊，
0: 啊像，
1: 系啊，
0: 像新店顶两间啊，
1: 嗯，
0: 迄山坡地遐甲你崩崩落啦，
1: 嗯，
0: 遐有住喺二三十楼个人哦，都惊到喘屎，
1: 嗯。
0: 哎、欸，迄离迄外近呢？
1: 哦，
0: 哎、啊，迄个
1: 啊，迄嘛无法度。
0: 哎、欸，
1: 哎呀、啊，
0: 啊，迄一平我那最钱的哦。
1: 啊，今嘛住房价拢不便宜啦。
0: 今嘛遐人
1: 哎呀，拢不便宜啦。
0: 差咧等。
1: 啊，你那有个人讲爱住咧迄个山坡地哦，讲、
0: 欸、较清幽啦，
1: 较清幽，空气较好啦。
0: 欸、
1: 啊，毋过今嘛这天灾地变哦，安尼。这个天气拢极端气候，
0: 嗯，
1: 那影响迄个地形啊，
0: 对啊，
1: 嗯，所以无法度啦，这要发生伫个什么所在，你嘛无法度去预防，
0: 嗯，
1: 系啊，来，
0: 但即马迄个换我的出头呢，
1: 诶、欸，你的出头。

0: 好，甘美，等稍等一下
1: 吼。嘿，安怎？
0: 我这篇甲讲一下。
1: 哦，
0: 这个新闻真趣味啊。
1: 哦，迄、那个讲宜兰哦。
0: 唔是啦。
1: 哦，迄、那个。
0: 嘿啦。
1: 做兵。
0: 这嘛算宜兰对啦，因为这迄个野区在咧，原来金六街遐。
1: 金六街遐呢？
0: 金六街是宜兰嘛？
1: 嘿。
0: 甘唔是？
1: 遐兵营。
0: 吼、哦、吼，兵营。啊，就一个迄个台日啦，混血的这查甫囡仔，
1: 台湾人甲日本人生啦，叫做爱诺克。
0: 我嘛台日啊，
1: 嗯，
0: 我迄个台北甲日月潭。
1: 我这台湾人甲日本人生啦，
0: 好
1: 、啊，这个来做兵。
0: 这个囡仔吼，啊，今年四月伫咧宜兰这金六街遮做野区遮做兵啦。啊，拄到因这个连长吼，
1: 这白目啦，
0: 这连长嘛，嘴足真的，你知道？啊，人咧做兵啊，算讲伊都对这个迄、那个较严嘛，兵啊较严啊，算讲啊管家无迄落安尼，啊，就怎啊讲咩啦？死日本鬼子，吼、哦！啊，叉叉娘安尼啦。啊，刷落去我讲你跟你妈吼都是畜生呐、啊。
1: 嗯，
0: 哎呀、啊，敢会使讲咩啊？
1: 这会使个
0: 啊，即马个过啊，即马过了吼。宜兰地检署侦查起诉，检察官认为讲这个连长吼行径恶劣啦。
1: 嗯嗯，
0: 安尼公然敢侮辱罪，即、嗯這个个起诉。
1: 嗯，
0: 而且佫求即个重刑安尼。
1: 嗯，哎咯。
0: 啊，你学。你管家是你管家吧、
1: 啊？
0: 你袂用管家啊！你人骂安尼，敢对？死日本鬼子，耍、了个叉叉娘，
1: 对啊，
0: 耍个你跟你妈都是畜生。
1: 这嘴巴贱，
0: 嘴巴贱呢、欸？
1: 嘴巴贱、
0: 啊，真正是啊！有当时啊吼，咱讲正经的啦，迄、那个。你讲话吼，都爱互听的咯，
1: 爱尊重
0: 啊，毋是拢用迄三字经、五字经吼，安尼用错用歹。你有理，你爱，无人古早人讲一句话，有理走遍天啊，无理你就寸步难行。你若有理，你甲人讲，啊，毋通安尼用路的。即卖人吼，我感觉。刚才想是迄食着迄啥物番下药啊，啥物番安尼哦，拢就爱用路的安尼。哎呀、啊，迄有诶吼，像去超商啊，刚买物件，啊买8000块啦。你看伫超商买8000块诶物件，看爱买偌济？
1: 看偌济讲，
0: 好有6-7袋啊，迄袋啊呢6-7袋拢大骹诶哦，甜甜甜啊呢，刷落摕卡红刷，内底无钱，
1: 嗯，
0: 无钱搁摕18张，连摕4-5张，
1: 啊拢无，
0: 拢未刷未出来，
1: 嗯，
0: 刷未出来无当紧。啊，买大现金，不过无钱。
1: 哇，
0: 要装笑的。
1: 啊，这款人。
0: 啊，即马，伊人迄个柜台这租金啊吼，这店员哦，无甲歹哦，所以敢歹啊。
1: 嗯。
0: 你可不可以快一点？
1: 嗯。
0: 安尼，啊，你内底无钱吼，吼靠，人要叫人，后来伊就讲，啊，现金也无，卡也无通去刷。阿姨都要讲啊！我不买了啦，
1: 不买就好
0: 了。哇！你迄堆物件6-7袋，你要叫人安那处理啊？
1: 迄都爱甲摕起哦，你人叫摕走。
0: 对啦，
1: 服务你。
0: 啊！伊即马讲伊无爱买啊，无爱买。伊即马变伊讲伊遐物件爱归位，爱刷落去。伊迄个卡啥物物件拢爱搁家己用处理安尼。
1: 嗯嗯。
0: 哦，总个每日换一个，每日走起来，你可不可快一点？
1: 哎，要说擦卡欧人啊，
0: 那有遮鲁的人啊。嗯哦，受不了！
1: 你安尼，这就算骗子哩。
0: 哎呀、啊，我感觉可能头壳无啥成功、啊嗯。因为你去超商，你若要买8000几块的物件，你应该是超商是让你方便，唔到做便利超商。
1: 嗯。
0: 啊，就是让你方便，你想讲要买一个什么物件，饮料啊，啊，就嘴大家无来超商买一罐。
1: 嗯。
0: 哦，啊，你若要大量买，你就去拿规箱，你唔得爱去迄个大卖场，
1: 嗯，
0: 对不对？哦，啊，是讲迄个业者都拢专门在做迄、那个，
1: 嗯，
0: 哎、哦、呦，迄个中盘商，是不是？
1: 总共一句，这人都
0: 拍客就是拍客啦，
1: 头壳有问题啦，
0: 系啊，
1: 你的卡都刷未出来啊，
0: 系，
1: 啊，佫无现金，
0: 嗯，
1: 对唔，啊你，
0: 在咧装笑，
1: 啊，咪装笑，
0: 对啊，
1: 那就叫警察来就好啊，你，
0: 哟，
1: 哎。
0: 我袂记卡。

0: 去甲迄个查某囡仔讲，你去拍报警啊！
1: 对啊，
0: 哎呀，啊，拄着迄查某囡仔，佫故意啊，袂记告，互伊乱接，煞袂记讲要报警。哎呀，迄真正，因为因有一个规定嘛，袂使对消费者算大声细声嘛。你个哦，两只因咧拢有迄个监视器嘛，监视器啊，啊，监视器拢会录影啊。所以你有迄个录影存证，你都唔免惊，你都甲报警。那像这遮路的哦，都甲爱报警。
1: 对啊。
0: 咱厝内底若有这个，伫咧迄个超商咧上班的囡仔吼，你都爱甲讲，拄着什么代志，也是讲拄着迄小的业主啊，入来内底，哎，你都拢唔通迄个，因为伊那是有要敢拍，也是讲业主啊的动作，你都拢卖插伊。哦，啊，你都伊要爱钱，你都可以提。啊，你若是讲伊来诈骗，譬如讲我要来买十条烟，啊，你甲想讲超商，敢有人一摆来遮？因为超商的物件拢一定较贵啊。
1: 嗯。
0: 敢有人一摆来遮，甲你拿十支烟、十条哦、十条的烟？
1: 啊，钱拿落啊？
0: 无啊，伊要拿钱的时阵，伊甲讲啊，等下我要搁摕去迄落差不多。几罐饮料，啊，我这先骑在车顶，啊，稍等一下吼，我过来骑这饮料，我做一算啊咧。
1: 你绝对唔能。
0: 结果遐个粉一摸去车顶，车开咧走啊，哎呀。
1: 啊，这都。
0: 啊，即卖迄个店员哦，伊袂记你讲甲约出嚟，无这个动作吼，无这个约出嚟的这个动作。
1: 啊，你也该背。
0: 家己背。有够衰，一个月薪水阁无够背。
1: 对啊。
0: 哎呀，啊，所以吼。伊若讲有约出嚟去约迄个，伊就唔免赔这条，因为因迄拢有保险。
1: 嗯，
0: 啊，问题是伊会想讲，啊，你都要搁入来甲我摕只饮料，你伊会伫遐等啊？
1: 对啊。
0: 你若有去甲你想汉济？
1: 嗯，
0: 所以拢爱注意这个动作。
1: 都什么款人拢都有啦。
0: 啊，听讲，听讲迄个诈骗咧卖烟的迄个吼。讲规条街啊吼，规个超商，托迄个地区的地超商拢有骗过。哎呀、啊，一个探听起来讲拢有骗过。
1: 哎、啊，就未见效。
0: 哎，拢探，拢探你吼，干那一个人俩。
1: 嗯。
0: 那两个人伊都唔入味啊，啊那干那一个人咧搞，伊都入味啊，因为你无用嘛。
1: 对啊。
0: 啊，尤其是讲，那有迄个啥物，有人来咧送货啊，送货来你来点货。哦啊！你上无用的时阵，反正伊就时间底下甲你耗着。
1: 物件若要摕出去，钱都要先拿。
0: 哎，先算。
1: 无拿，
0: 物件都要摕出去。
1: 唔通我摕出去。
0: 对。
1: 摕出去，讲者倒当
0: 啊！伊若唔当啊，你就赔啊。
1: 对啊。
0: 系啊系啊。
1: 嗯。
0: 真正实在，啥物人都有。
1: 细细啊，交代啊。
0: 对。
1: 哦。
0: 嗯。
1: 断分岭，精神类。

0: 来，即马过来吼，
1: 嗯，
0: 即、這个人人生可比海水，
1: 好、哦，
0: 哎、欸，好来。

0: 来，这秀珠啊，点播的吼，
1: 嗯，
0: 人生可比海水。
1: 嘿，
0: 嘿，鲁团林老师写这条，伊阁有写几落条，但是即马，灌这 CD 嘛无人要买。
1: 哎
0: 呀、啊，来阿贵啊，因翁讲要听啥？
1: 香香杯哦，
0: 对。啊，阮的产品也要滴吼，找罗岗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吼，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对，啊，个养生梅啦，
1: 广告者，哦，系啊，
0: 啊，个纯肉酥啦，
1: 无掺粉的纯肉酥，
0: 肉条，
1: 啊，个有肉条，
0: 啊，个有一口松啦，
1: 嘿，
0: 伊个一粒仔糖仔啦，啊，掏开的时候你甲塞入吼，
1: 哇，入口即化，
0: 啊，肉酥会好啊。有氨基酸滴个啊，
1: 啊，佮有蛋白质，
0: 对啊，
1: 系啊，
0: 啊，老人无喙齿吼，嘛都爱食一寡肉呢，
1: 系啊，
0: 袂使呢。
1: 啊，咱个肉条嘛真软，系啊，用用啊，摸薄摸摸，伊落啊，看电视、听收音机，啊，摸薄安尼，
0: 对啊，
1: 嗯，啊，佮有咱即个金马肉粽啊，鱼卵做成个蟹肉棒泥性吼，即只啊内底有十条，1800块，
0: 嗯，
1: 啊。咱这种独立包装，一条一个包装，
0: 一条内底十条啦。
1: 系啊系啊，
0: 啊你拖一条出来吼，切切的吼，
1: 嘿，
0: 温瓦萨米来吃。
1: 嘿，啊免温嘛，真好吃。
0: 哦，真好吃。
1: 对，嘿
0: 啊，
1: 啊就是讲吃偌济，切偌济，安尼较方便。
0: 拢问罗岗小姐。
1: 嗯，
0: 啊，搁有咱的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边扫扇。
0: 那咧扫的这个朋友你就会记哦，玻璃边扫扇，厝内甲看一罐啊吼，
1: 买用的，嗯，
0: 啊一罐清啦，哦，
1: 对，
0: 啊物件唔通嫌贵啦，好用就是无贵，哦，
1: 嗯，
0: 玻璃边扫扇，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啊，即卖来买咱这个药品吼。买半单拢有优待哦，吼、哦，找罗岗小姐吼，2999-8692，来，
0: 来，讲到这条香香杯啦，
1: 我来，
0: 嗯。

0: 张龙龙的歌吼，这个真好听。
1: 香香杯，
0: 香香杯，
1: 嗯，
0: 哎，过来这条来，阿龙阿婆讲要听，你唔知我上知啦。
1: 伊个迄个啥物坑啊旁拢知的，
0: 我拢知了。来。

己不知，搁我上知。细汉的月份啊，上精彩，这个地里啊大古代。啊，村啊生水果菜，奈这个风大也袂歹。啊，幼啊阿秀啊脾气歹，啊，所以啊无人爱。

0: 你唔知我上知吼，
1: 嗯，
0: 都只我
1: 知道
0: 农业变数放一波料吼，
1: 哎，
0: 好安鸟，我靠我小户，小户了，哎呀，
1: 差真济啊咧，
0: 差真多哦，
1: 嗯，
0: 咩瓜头要紧紧个腾起来。

0: 哦，
1: 诶、欸，外口讲外热讲，
0: 嗯，
1: 啊有啦，听讲那这个热吼，那结结会结风台啦，
0: 嗯，
1: 这成本安尼啦，
0: 啊，所以这天气就是无正常，
1: 系啊，
0: 系啊，热热个呢，敢那迄个像迄柏油路迄铁机啊路拢安尼歪去啊，拢用个咩油烟啊，足恐怖诶，
1: 伫咧外国诶阮，
0: 嗯，
1: 诶、欸。一点啊咖喱难买的啦。
0: 嗯，有啊，咱也买有迄个铁轨。
1: 点啊咖喱，即马是品质真好哦。
0: 咱嘛有买迄个铁轨安尼怎安尼热甲烧甲怎安尼剥起来啊？
1: 哎，迄铁轨啊路，唔是清清菜菜安尼个白流
0: 咧。伤烧啊！
1: 伊冷缩热胀。
0: 系啊。
1: 你听，伊爱甲拍开一旁啊。
0: 嗯。
1: 啊，你若拢甲钻个白板吼，
0: 我
1: 你要痛起来。
0: 系啊。
1: 啊，就真危险嘛。
0: 啊，因为你长期咧用啊，日积月累，伊个胃啊，会磨损啊。
1: 对啊。
0: 嗯。
1: 人个，迄都系内行的啦。
0: 哎、
1: 欸。哦，清清菜菜，地基啊路要甲排，安尼都火车都要
0: 晒开。爱有技术，爱有功夫啦。
1: 对啊。
0: 嗯。
1: 啊，那迄会记啦，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吼。
0: 嗯。
1: 啊，朋友。应该要顿下食，
0: 对，
1: 这样产品是真好啊。
0: 嗯，
1: 哦，有 EPA、DHA 哦，顾咱的脑，咱的血管拢真好。
0: 嗯，
1: 哦，这一盒六十粒，都要1600块。啊，若买两盒，佫加一盒哩。
0: 嗯，
1: 哦，
0: 对，
1: 找罗刚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啊，这样若买咱这药品吼。买半担，阁有油菜哦，系啊系啊，啊，这无定定有啦，无定定有吼、所以紧找罗刚小姐询问啊咧。
1: 产品你若甲买半担中间哦，
0: 嗯，
1: 啊，当然你算较会好啦，
0: 当然哦，
1: 紧找罗刚小姐，
0: 嗯，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1: 南都雅克。

0: 三轮车会变回轮机。
1: 哦，
0: 嗯，啊，都靠边赚的啊。
1: 哦，对啦。
0: 等老到遐时阵，买回轮机，即马有钱人，
1: 拢冇输人的飞机。
0: 厝内买一台飞行机，
1: 嗯，
0: 哎呀，安这方便。
1: 哎，都爱厝足大间，唔得有爱有迄所在人好停，
0: 嗯，
1: 哎呀，啊无飞行机无当停，你要去停啊，停喺厝尾顶。
0: 哎，然后有钱，然后买飞行机哦，
1: 哎。

0: 自由人国
1: 家
0: 拢
1: 有
0: 迄、那个，停个发电机的所在，互你停啦。
1: 好、哦、对啦，
0: 嘿啦，
1: 免烦恼啦。
0: 即、這个热好好咯，朋友会计讲滚水加啉一挂。
1: 对，
0: 哦，啊，要伫阮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
1: 重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江小姐询问。
0: 啊，呾忘记啊。
1: 挂电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一起刺痛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

0: 你交回吹杯吹交黑照上哦，好不好？
1: 哦，好好，老弟，我是文化
0: 爱的。嘿，好，没问题哈。好，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0: 来讲到好处，朋友快乐，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即阵，拢会使甲你用，电话边阿红甲你做服务哈。2831-5819，2831-5819，靠着交通，要交台北环路，电话边阿红甲你做服务。咱的紫苏油，即马哦，足侪好朋友食过了，拢敲电话讲，阿红，你的紫苏油真正好啉了，啊，真正真的好喝，啉起来哦，袂有这个。你啉伊诶，即个油诶味安尼吼，喝起来有淡淡的奶香味，啊，佮安那佮有清香味安尼吼，即喉温拢真好，喉温真好。诶，袂输咧啉茶咧，佮有咧啊，讲究喉温哦，真正有影，即激素制造出来的油吼，真的跟人家不一样。啊，但是伊诶即个这个产量真少啦吼，所以讲成本真高，不过伊因为价值真高，所以咱感觉讲哦，这个油吼比。这个橄榄油更好用哦，而且橄榄油弄咱弄车家车里面嘛，都是凉拌用的嘛。你们起码该用啥？该用紫苏油，好也该用紫苏油啊，你哈。按紫苏油起码加欧麻粉1300块，够加巴苏好哩哈，好哩劲，够上洗碗精，但是上个几礼拜哈，上个几礼拜。啊，高底油起码已经无货啊，哈，啊高底油含紫苏油当这叫，我上一罐高底油好哩，咱油台照常，但是先登记的先呀哈，电话再敲到卡合同。2831-5819。
1: 我叫一个
0: 欧麻粉。欧麻粉了，你是讲咱
1: 青沙
0: 黑啦，青沙黑啦吼，好啊，没问题，好啊，还好哩冇。
1: 啊？
0: 你有进前有叫不是？
1: 我进前叫一个啊。
0: 啊，好哩冇，好哩冇。
1: 我看看。
0: 嘿嘿。
1: 哎，阿毛，人家食了头毛也乌啊！
0: 啊喂，
1: 我是讲我，
0: 没有
1: 没
0: 有，对了对了对了，这是有人讲安尼啦，有人讲安尼，我唔对了，嘿嘿，对对。
1: 跟你开玩笑。
0: 喂喂喂，吼，喂哦，姐姐变
1: 八十五啊个啊，
0: 就变十倍啊，就要变十倍啊，姐姐变十倍啊，你吼。
1: 嗯，对吧？
0: 哎呀，咱买保持少年的心啦，好不好？
1: 请
0: 讲
1: 我
0: 食
1: 快
0: 卡乌。哦，安尼哦 ，A 啦 A 啦 A 啦 A 啦，吼 A A。一定的好不好？
1: 我提一个啦，
0: 好，我提一组啦哈。好，我给你写个，后礼拜再有送哦，好不好？后礼拜再有送回，好不好？
1: 后礼拜再有送回，
0: 对对对，可以的。
1: 我昨才开呢，
0: 我昨才开哦。啊，你有泡来，你冇招呼你咩啵？
1: 当拜拜啊，
0: 安尼哦，帮拜拜多多哦，安尼哦，多会使拜拜哟。
1: 系啊，开开拜人头家啊，
0: 是是是是是哈，对对对。
1: 啊，我讲话。我讲哦，我该叫一
0: 个。对啊，咱这个，咱那欧麻粉就好冲泡，因为已经。

0: 应该足油的啊，应该足。
1: 啊，我是讲，我头毛一直剃去啊，
0: 先拍个好，啊，试看卖，啊，试看卖，好不好？
1: 系啊，
0: 好啦，
1: 试看卖。
0: 系啊，恁这拢顺的，拢顺的，好不好？吼，
1: 拢顺的。哎，
0: 对对对，吼，嗯，好啊，啊，到时阿你卖给你送哦，吼。
1: 谢谢，
0: 谢谢刘妈妈，感恩哦。
1: 啊，点一条歌啦。
0: 好啊，你要听啥？
1: 惊占煞情啦，还是你的惊准人拢好啦？惊准
0: 人占煞情，
1: 我真久敢若无听你的惊准人。
0: 好啦好啦好啦，我知，好，我来安排好不好？好，没问题，好，谢谢谢谢。
1: 我那都卡讲你也未来啊。
0: 哎呀，对对对，我六点半现场在接电话，好不好？
1: 哎，
0: 好，好，谢谢刘妈妈哦。
1: 谢谢啦，阿我当初去到接送
0: 要紧啦。好，无问题。
1: 反正我等着开呢。
0: 好啊好啊，后礼拜再给你送。好。
1: 好啦，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拜拜。来，朋友点播的歌曲，继续来给你安排。人生一转眼，咱最近的收听真正把这个年哦加紧，两边都一个特别。过完中元就中秋啊，很快哦，时间过得很快哈、哦。啊，咱啊赶快保持少年的心，大家快快乐乐收听空中好处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28315898，咱只需要五毛粉哈、哦。最后这礼拜登记哈，过来咱这个做下到犹太节子啊，还有上班说哈，28315898。

来，空中好处朋友，快乐拢伫身躯边，来听阿红讲笑开啊！今日要讲个笑开哈，已经中完过啊！啊，咱就卖个讲上几啊个的恐怖的，好吧？哈，来讲笑开啊，都就是要讲阿红，那个真正真。什么时阵咧讲什么款笑亏有啊？特工拢有笑亏，所以讲咧收定咱的时间就了空中好处边哈，透早五点到八点，中昼是一点到两点，甲咱广告一下安尼哈，到小布啊，听收音机，迄只讲吼，你有手机啊、平板电脑，找咱华夏广播电台、华星一台一五二哈，点落去、切落去，手机啊、平板都可以听，找咱的网站就对啊哈，华夏广播电台网站。呀，欢迎来你好朋友跟道公哥介绍一下你好，跟咱集团集集团吧，和咱愈侪人听，咱节目愈侪人听，咱则愈做愈孤单对吧？空中好主编，快乐要拢伫身躯边，来趁机会，佫小拍一下广告，来先听阿王讲笑开哦。

来，今日要讲的笑亏哦，做梦想安尼吼，有两个这个同学安尼吼，这囡仔安尼吼，啊，伫咧开讲的时阵安尼吼，啊，两个都互相咧问啊啦，啊，这个某人，啊，你的梦想是啥呢？哦，啊，这囡仔都甲对方讲吼，我的梦想就是变成一万的富翁啊，一万的富翁安尼啦，吼，啊，啊，这个囡仔个甲这个同学讲吼，因为我要甲阮爸同款。哦，因朋友啊，就是同学就听到讲，哦，要先啊，因老爸是一万的富翁安尼啦，啊，因囝嘛想要甲因老爸同款，哦，这爱好啊，甲巴结一个安尼吼，下课都赶紧去买一杯饮料，个面包点心提来吼，要请伊食讲，啊，请这个同学食讲，同学，我都要听你的梦想，讲你要变成一万的富翁，甲恁老爸同款。啊，我请教一下吼，啊，恁爸是做什么生意安尼吼？哈，哇，恁爸这牛哦，即马已经是一万的富翁啊！结果这囡仔这个应完了吼，迄面包饮料拢个收收等于，行啦。本来就讲要个八戒啊，讲因兜啊是不是足好个？我这囡仔讲，伊要成为一万的富翁，甲因老爸同款啊，所以佮问我嘛，啊，恁老爸做什么块生意？是不是像即马股票迄个万金的吼，万金的迄款，都一间公司。

哈哈，饮料啊，面包少少等啊，你嗰夹巴嘅只个头啦。喂，你今日话就现实咯，嗬，对方嗱啲好嘅啊，你又都俾夹巴嘅，啊嗱不好嘅，面包饮料少少等啊，所以朋友你嘅梦想是唔是噶？就以小朋友同款，跟因爸同款，大家那么梦想，梦想咱做一万的富翁啦。来，不过有望相随，希望相随，希望来年好，大家拢会当完成你的美梦，美梦拢是真美好的啦，哈。当然梦想可以定高一点吼，啊，咱努力打拼，尽量达到这个目标，安尼咱人生才有价值嘛，对吧？啊，那无梦想，无目标，咱都唔知讲日子要咧过落去啊，哈。所以你的目标是什么？健康。活到自在，啊，个咧生活快乐，啊，这就是咱的梦想。你讲对唔对咧？哈，钱最少不存在，快乐上重要哈。最近来听阿红做小朋友点播《黄昏桥》啊。

0: 来，有听到无？喂，
1: 哥，
0: 哎呦，跟我早安呐、啊，老早。
1: 叫
0: 靠点油，靠点油遐好啊，靠点油加紫苏油遐，加紫苏油。
1: 迄落，
0: 哎，干两下出，到底上来着？这同齐遐好，好，我来安排，好不好？哈，好啊，谢谢哥妈妈嘞。
1: 我当首歌。
0: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1: 坚持到底。
0: 坚持到底。
1: 沈建豪唱的。
0: 沈建豪哈，好，没问题。好，谢谢哥啊，谢谢，拜拜。

来，空中好处边，快乐拢伫身躯边。你还搁咧食国外来油吗？真侪朋友讲，红啊，国外油有啥物问题啊？因为国外油又没有经过检验，拢是原封原装来到台湾的哈。那两个朋友是不是有这个啊？这个安全性的疑问啊？所以过去咱两个朋友爱食这个橄榄油啦、臭橄榄油啦，红即马建议咱两个朋友该用啥？紫苏油啦，欸，为什么？因为紫苏油内底 Omega 3比较高，达到着60%以上。你食紫苏油，刚才你食青海鱼油同款，青海鱼油你食嘛是以 Omega 3 EPA DHA 伊好的营养成分，过来紫苏油伊家己本身咱两个朋友香开香味，咱浇伫个饭内底啦，加一撮啊豆油，哇，那个饭就很好吃，还是浇面啦。这个啊，教材吼嘛真好食，紫苏油营养价值够高，那唔免搁再搁国外去找一款吼，这个国外油啊吼，反倒讲吼，这个啊，咱国内吼，这个是不是无好油？其实没有，是你无找到真正好的油啊呢吼。每一批拢经过检验过，好咱可不可以食来安心，买来放心的。黑豆酱品质上佳一点，包括来烤地油、豆油、芥花油，大家食过，大家用过，拢学了有对吼。咱台湾百年的啊，家己的这个伫咧森林吼，百年的老厂安尼吼，油厂甲咱制作，所以咱后面食了安心，买了放心嘛咧吼。紫苏油，咱切食切啉，迄只讲凉拌吼，拢会使安尼吼。像咱这个奇奇吼，拢讲啊，食优格啊，佮加一丝啊，这紫苏油也很香，足香的安尼吼。啊，买面包吼，囡仔吼。透早吃面包、吐司啦，面包会使温来食嘛，袂歹啊。煮汤你甲加落去嘛，真好。紫苏油真正就好个吼，改掉食国外油的这款习惯，咱改用咱家己台湾的品牌哈，黑豆酱、紫苏油哈。来，就这边又讲紫苏油啥？紫苏油就是紫苏籽类做成的，啊，足香的吼，很香。你食起来袂感觉讲是咧食这个油的感觉安尼吼，还有回甘吼，啊，这个熬温阁真好食。食过朋友大家拢学咯，啊，即马咱有搭配着乌麻粉吼，上新的乌麻粉，唔是咱之前乌豆麻粉哦，是乌麻粉安尼吼，用乌麻类浸较绵绵又油安尼吼，啉起来拢袂感觉讲话气恼。咱好朋友吼，足侪听众朋友吼，食了拢甲咱讲讲吼，啊，恁咧就是死吼，诶，这个乌麻粉哦，真正足香诶，我泡伫安提树诶麦奶豆奶内底牛奶内底，哦，好香哦，啊，佫足绵足油诶，真好冲泡。所以咱好朋友，咱这用心制作，好来好朋友食着上好。啊，然后起码搭配着这组合，咱紫苏油加乌麻粉，油台1300块，搁有送肉酥，你要鸡肉酥、猪肉酥都会使，搁有送西瓜精，哇，大好满意。但是咱油台到这礼拜呢，电话再紧交代28315819，28315819，靠着沟通。

来电话接各位哈，这就农历七月时啊哈，这鬼门呐开，专家都建议大家呐，有一寡习俗爱注意啊嘞哈。咱定下定下老一辈对你讲讲吼，那七月时啊，暗时啊唔当拍沙啦，嘿，暗时啊唔当拍沙嘞啦哈。是安怎那安尼讲，其实团算哈，这个沙吼，敢那未输人的形啦吼，所以报名啊，那吊在外口比较容易讲这个啊团算吼，这个啊这个。讲会去哦，这里啊，一寡经过即好兄弟啊，吼，护心碟顶面那里，护心碟顶面那里哈，啊，这里啊，甚至啊，较湿的这沙哦，这里啊，暗时啊，吊起来比较较接，沾到这个阴气啊的啦哈。但是民俗专家出面伫咧解说啦哈，其实古早因为是安尼啦，古早先有这款传说，叫人讲七月时啊，唔得拍沙，主要就是因为古早时代吼，拢蜡烛火啦，无电火啦。所以暗时啊，你啦衫吼去吊伫咧外口安尼吼，真容易出现人惊人的现象，哈哈，会惊出着心脏病啦。啊，即卖哦，现代只啊阳台哦有充足的这个啊，这个照明安尼吼，有灯火安尼吼，有灯火，啊，佮有这个遮雨棚，嘛袂遐湿吧，吼啊嘛较光啊，暗时啊爬山其实完全无问题啦吼。所以讲即卖无亲像过去，就时常讲哦，七月时啊唔能。来爬山吼，未使爬山了，暗时未使爬山。这拢是依在这里啊，这里团算吼，依在团算那里哈。所以讲有真侪，即摆上班族讲啊，我下班时间都已经接娃娃啊，我阁无哪洗衫。这现代人哦，日时也拍拼，暗时也无时间，那个无时间，无个洗衫晒衫哦，啊，搭衫是变啊大嘞吼，所以古早时代是无电火吼，啊个无好食吼，所以讲哦，那讲安尼哦，暗时吊伫咧外口阳台呀。

人若经过，迄只讲人过去吼，都会惊到安尼哦，因为半边看到迄衫伫下风中在吹安尼哦，视线不好，啊个会惊人安尼哦，所以讲用着现代科啊，跟着卫生角度来甲看吼，其实衫裤洗完是应该先。吊起喔内沙内内喔啊这里这位公喔这里长霉菌啦喔啊这沙嘛卡筋大喔卡筋大的啦喔所以不用家己那个家己喔这是七月时的禁忌喔这过去跟现在喔当然有无解的解水啊提供我们可不可以大家做参考啦。

来，广东这边快来，拢伫新古边，啊呐，交代出门来，靠底油哈，今麦爱等靠底油回来再给你通知啊哈。啊，最近足侪朋友嘛来交代出门，咱去做靠底油加紫砂油的哈，因为足油台，咱靠底油加一罐紫砂油，佮送一罐靠底油给你哈。只要2000块，只要2000块钱，哈，真正足会好诶哈。紫砂油会当凉拌啊，这个雷椒、米椒、粉椒菜拢会使哈。啊呐，这个靠底油哈，买晒切只切啉。不，咱那边有煮汤啦，是煮鸡汤啦。迄只讲吼，咱啊，这个平常时咧保养照顾，靠底油嘛真好玩咧哈。咱咧这两罐东西，咱咧植物的黄金油哈。啊呐，这个紫砂油哈。啊，它更特别吼，更加特别吼，外号叫做啊，这个素食的青海鱼油吼，会当

补充咱食素朋友哈，对这个啊，欧米伽三哦，对着促进咱心理代谢、调节心理机能，有真好的帮助啊！你哈，一般咱惊讲食鱼的啦哈，唔敢食鱼的啦哈，咱你好朋友，你使啉上那紫苏油哈，大家那个啉一煮啊，这紫苏油一汤匙啊都会使，真的很棒哈，真正就好啉的哈，紫苏油就香的，紫苏籽类做成的哈。咱这罐紫苏油含烤地油当这叫我加上一罐烤地油给你电话再交代再还我这样只要2000块，现在买最优待错过就没了、哦、咱现在因为烤地油欠费先给你登记起来回到咱给你送去、哦、2831-5819 2831-5819靠到靠通刘妈妈点不爱听，好东西来交代出门哈。哎，那三平，谢谢你哈。这刘妈妈过来对家一组哈，过来对家一组，爱听阿红唱的《惊准人的瞬间曲》，咱最顶来收听。

来，空中宝宝，来给各位报告气象资料。咱的好朋友沙德尔风台已经减轻变成轻度风台啊，哈。那么，而且慢慢又再减弱变成热带性气气啊。但是，咱的好朋友哈，这个风台顶着这个大陆了，对台北来讲，甲着这中南部来讲是无同的天气形态哈。那么。

西南部，咱的好朋友吼，这个可能叫无线地区的落雨，我后即降雨区域是会降低啊嘞，哈，会增加啦，会增加嘞，哈。北部甲东部地区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形态，加减有落一丝丝啊雨，但是咱的好朋友哈，伫台湾东边海面上南海地区都有热带性的机器啊伫扰动，所以讲大气层拢无讲介稳定哈。中南部地区可能都会去有扫掉这個。这个风台尾啊，你要扫到这风台尾，所以讲哦，这轻度风台对台北影响虽然不大，但是咱那边吼可能对着中南部地区会带来着这一阵的大雨啊，你吼，买提起着中南部朋友爱特别小心加注意啊，你啦吼。不过这几间天气云台，感官拢无讲该稳定，出门口稍后感官爱加炸一下啊，你吼。咱台湾附近感官有热带性的机器啊，伫咧形成当中啊，今年的这风台实在有够多啊，每一粒虽然。无正经拢定了啦，但咱个好朋友嘛是予咱吼，这个带来着真大的影响安尼吼，所以提醒咱个好朋友，出门后山后谷爱加扎一，如果住伫较低所在山区个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随意咯。

高阳前几天啊，这是这个饮水饮家讲啊，会惊人啊嘞吼。哎，但是咱联合杯虽然饮水哦，饮水退了，更加最麻烦出来。什么？因为天气热吼，登革热都会带来，然后所以高阳市卫生局最近公布了三例这个本土确诊的这病例吼，拢是伫公山这个所在哈。那么带到底呢，家庭诶，这个啊群聚所感染到这个登革热病毒第二型啊嘞吼，目前拢在伫治疗当中，治疗当中啊嘞啦吼。那么即卖伫咧针对。就防疫人员针对着咱处前处后吼，真侪花杆呐吼，啊，这个啊，新民厅的花杆呐吼，咧拢有坑水的所在，比较较容易生这啥，生蚊虫吼，生蚊虫啊咧啦吼。所以讲咧，好朋友请朋友吼，大家吼，尤其是最近雨较大吼，有当时啊落雨，咱处前处后种花吼，迄花杆呐，这个啊，这个花盆呐吼，拢总开会积水吼，迄只有诶吼，这个。放一挂吼，这个固来无用的物件吼，放伫遐风吹日晒，你嘛是有诶所在积水，一定爱整理理诶吼，变少乎咱这个啊处境处外咧哈。那么这个再被蚊虫咬生吼，产生这登革热这问题，尤其天气热来哈，登革热比较较容易发生哈。那只要有发现讲发烧啦、鸡巴酸痛啦、关节痛啦吼，会想要冰雹冰雹，赶紧来到诊所就医。吼，啊那进程啊无缓解，都要赶紧来做着急诊，来做这个啊这个抽血检验啊咧吼。最近嘛是感觉有登革热的情形，高阳都有三例这本土病例，也请咱好朋友特别小心了。

来看医生，咱上惊啥？医生吼，嘛，这个两公两公啊，吼，咱都会惊啦。现在医生的两公，那也安尼啦。最近吼，这出名的这医学中心，叫做成大，成大医院那里吼，爆发出有够含的医疗疏失。一名患者讲，因为倒手柄的手吼受伤，爱进行手术，结果手术进行爱麻醉嘛吼，因为手术倒手，所以爱麻醉的时阵，结果这麻醉师医护人员竟然吼。啊来这个啊这个从这个麻醉药啊注在另外一手靠腰我假手好洗好洗你给他注假手做嘛我注下是要注倒手要开刀做手哈、啊、我倒手咋都爱麻醉我假手唔免靠腰啊这个啊护士啊呢吼真正是这个啊唔知是真困无饱是安怎吃唔到药哈。麻醉药啊，乌白煮，啥咧乌白煮啊咧哈。那么事后，那么这个患者也用到这个英哦，伫咧讲啊，这个英啊伫咧讲哦，家己确实有影做了唔对啦哈。所以即摆在做检讨啊咧哈。倒手开刀爱麻醉，结果拍对正手去，这真正是有够离谱啊咧哈。那么进行手术进行，其实都爱先检查清楚，讲要手术的部位伫咧倒位，才袂。开唔到所在啊，这是真危险的代志啊！你好，加在只是麻醉哦，迄个刀甲开落去，结果开唔到，这个你看会偌吃力吼，所以代志真大条。所以做医生啦，护理师啦，感觉哦，丁金碎子东是这个一定爱代志啊！你啦吼，绝对袂使轻轻踩踩。

来，即卖人吼拢真歹，咱的好朋友拄到淡薄未顺心不如意，掠狂生气，都要惹到杀人哦，真正真恐怖。即卖查甫人伫路的吼，伫咧行的时阵，路边哦一个饲狗啊吼，牵狗啊经过安尼吼，结果这只狗啊安尼吼，甲对方哦吠两句啊安尼哦，甲吠几声安尼哦，这查甫人竟然情绪失控啊啦！哦，暴跳如雷啊！对身躯顶唔知倒位杀出来咧哦，一支来刀啊！当家咯，就要抬这个饲主家的引导狗啊咧哦，惊到这饲主啊咧哦，拖着引导狗啊咧，紧刷紧拴紧撞紧走，沿路走沿路叫救人哦救人哦！啊，看到民众赶紧的哦报警处理啊，这个警察到位迅速将这查甫人给抓起来咧哦，啊，家叫狗吠几声，你都起笑，都要抬人啊！你来看这个情绪管理有问题啦。然后根本就是真大的问题啦齁，其实现在有很多东西这样，情绪管理有问题，讲话讲无两句都要抓狂齁，都要跟他冤家啊，甚至要打人啊，要杀人啊，真的很恐怖。所以这种人现在越来越多啊齁，这种有危险性的人，我们要不要身躯顶还扎刀呢齁，所以如果没上医生馆，那才说这样齁，这个也没好好来做治疗，那以后是个未爆弹吼，未爆弹啊咧，无定时的炸弹吼，就我社区民众拢唔敢出门啊。经过伊的门身躯边吼，咱都会惊讲随时唔知啥物代志，伊就掠起来咧吼，起笑，真正真恐怖。

来，即马大家都爱用手机啊，利用 AI， 像少年人吼，大行都要问 AI 啦吼。AI 是什么话？个 AI 就是一个人工智慧嘛，哈。啊，机器人吼，咱个朋友替咱回答到真侪问题安尼啊。但是伫个国外，讲有一个查甫人看到这野生的这个这个菇生菇吼，野生的菇安尼吼，伊为着要确认讲到底会使食未使食，竟然用手机啊吼提出来，用迄个 AI 来扫描，扫描看讲吼，问这 AI 讲，AI 你甲我讲，这个生发伫咧路边的这菇吼会使食无安尼吼？这个 AI 哦嘛是头壳歹歹，竟然甲这个查甫人因讲会使食，你做你放心食，结果伊就真正个慢登去食，食食就中毒上医生馆，差一点无性命，靠呀！但是后边吼，这野外的菇吼，咱后边有。真侪拢有毒啦吼，所以唔当乌白食，乌白食，乌白食。啊，佮去问这个 AI 哦，这个咱有没有？唔是正经人呢吼、哦。结果啊，这个凊彩信，凊彩信啊哩吼。结果安尼乌白甲报，报甲讲安尼哦，全食一个中毒，差一个无命。所以讲，起码连这个比尔盖茨吼，嘛伫咧讲讲哦，即马 AI 已经进入到人类啊哩哦，这个社会世界当中啊哩吼。但是 AI 进步。咱人还对不到啦，咱人还对不到啊，所以讲有可能 AI 导致到真多这个危险性出来啊，像杜家咱讲的这个是安尼，大行都在问 AI， 结果会使做未使做，伊凊彩给你讲讲，你就凊彩做，结果代志就来啊，所以讲有当时咱人嘛要经过大脑，加进入自动驾驶哦，哈，主动驾驶，车尾来讲哦，我觉得自动驾驶好棒哦，好方便哦，结果咱那边你俩人都无加注意。嘛是有影会发生意外，真侪拢是啊，自动驾驶机动车啊，这个火烧车弄到电火条，弄到路边的，这嘛是有啊。所以讲吼，人讲也着神，也着人啦、啊、嘿。有当时啊吼，靠山山崩，靠人，人都靠家己上好。有当时啊，咱也是靠咱家己啊，这个啊，唔通拢要靠挖靠着这个 AI， 靠着这个电脑吼，还是要自己动动脑，安尼较好啦。

那以上是门播的家，感谢各位朋友收听，都在播是门播的家，就电话电话继续给卡哈，2831-5819，2831-5819，靠到靠通，啊，我们关心给咱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好呗，交代买欢乐，卡这个电话来哈，啊，都在咱播是门播的家，就电话电话再给卡哈，2831-5819。

有时候我们关心一个人，是在关心他的心，关心那一颗被他关起来的心，而关在里面的是一片大海，但我们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陪在他身边。有时候需要透过一个创作

0: 礼拜啊，礼拜好不好？
1: 啊？
0: 诶，礼拜也是后礼拜拜二，好不好？后礼拜拜二啦，好不好？
1: 后礼拜
0: 后礼拜
1: 后礼拜后礼拜
0: 啦，嘿，对，好不好？哈，
1: 哦，好不好？啊，搁一首，我那卖讲讲安尼啦。
0: 好啊，你要再一首。
1: 风雪中的旅途。
0: 出来，好，风雪中的旅途啦，
1: 哈。嘿嘿，这拢是字的啦。
0: 哦，伊一个是心中的酒嘛，就是风雪中的旅途啦，哈。
1: 啊，一礼拜一，一礼拜二安尼好啦。
0: 好啊，好啊，好
1: 啊。啊，拢差七点半迄阵安尼啦。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啊，礼拜再给你送，好，礼拜给你送，哈，谢谢，好，拜拜。
1: 好，拜拜。
0: 来，感谢咱李太太来交代来欢呼安尼吼，赶快个对加咱的这紫苏油，还有这就是戏上盖油油油油迷迷迷的。

婚嘞，我麻烦那里哈，啊，这等人家那个真迷真油啊嘞哈，这里上新推出嘞，上新推出嘞嘞哈，啊，够加肉酥，可不可以低肉酥、鸡肉酥都会使，够上鲜花煎哈，最后这礼拜啊，所以咱后边有台要截止啊。这一组就7300块，电话再跟交代哈，2831-5819电话，阿伯交代阿伯还有赶紧个利用过来啊，足侪朋友哈，拢赶紧来交代主文，足侪朋友拢讲啊，我食过紫薯又未歹，起码拢介绍人食，从咱厝内吼，这外国个国外油，然后这橄榄油拢个换换起来，变咱紫薯油好唔好哈？咱改紫薯油真正足好哈。香个好好食，啊个诶，即个会当青食青啲咩啊咧哈？啊，而且欧米伽三个管咧食，未输干啦咧食，即个鱼油感官啊咧哦，嗰是素诶物件。那另外边，欧麻粉加紫薯油才1300块，佮有送肉酥、猪肉酥、鸡肉酥当中会使，互你家己拣好不好哈？啊，佮有送生花精，安尼才1300块，2831-5819，2831-5819，靠到靠托。

来，空中主编，各位拢伫身躯边，阿王继续现场陪伴你。2831-5819电话靠着靠通，2831-5819阿王拢赶紧过来，欢迎大家做服务哈。每交代每环路电话边，阿王给你做服务。透早五点到八点，中到是一点到。那是一点到两点，大家拢会接报，欢迎咱好朋友准时收听。听了后底介绍，甲嘴边间到了来到收听哈。华星一台1152000页，听脸书、FB、平板、电脑、手机啊拢会使。手机、电脑咱就找咱的啊，这个网站哈，华星广播电台网站点落去、切落去就会当听哈。啊，那手机准。啊，咱主播台是发生一台1152啦，有的是联播台哈、啊，你在锁定时间就了，准时固定收听就有哈、啊。欢迎咱的各位做回来，加入空中好出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2831-5819，2831-5819在靠着靠通，赶紧家利用。啊，咱最近足侪好朋友讲，阿红用油都要用恁的油哈、啊，用了再安心。有影咱有钙化油、烤底油哈，啊，个有这咱的紫苏油，即马上市的哈、啊，介绍咱的好朋友好油。刮走出来无好的油啊咧哈，用了安心的好油，咱的烤底油、紫苏油，啊个咱的这个钙化油等等啊咧哈，炒菜用油，咱用钙化油，啊那车家车啉，咱用紫苏油、烤底油哈，这这个咱嘛这个真侪朋友交代做物，有诶食几落年哈，拢长期咧食，当做这个保养啊，伫咧照顾咱的身体啊，紫苏油哈，咱会使当做这个香油伫咧使用啊咧哈，所以咱啊搅饭啦、搅面啦、搅菜啦哈。拢会使，哈，这个紫苏油来加这苏油啊嘞，哈。那么即马搭配着咱的上盖油的哈，芝麻粉哈，欧麻粉啊嘞，哈。那一罐紫苏油，一罐欧麻粉，够加上一罐肉酥，看要猪肉酥、鸡肉酥拢做会使，油台1300块。哎，这里够加上生花精，互你。最后一礼拜哈，阿要交代要做稳定的，再给你用过来。啊，那烤底啊油，烤底啊油含紫苏油当济球，我加上一罐烤底啊油，互你只要2000块。等于两罐烤底啊油，一罐紫苏油。只要2000块钱，即阵来买上盖上盖犹太，错过机会不再，电话再紧交代。2831-5819，2831-5819，靠着靠通阿红龙光英给你做服务哈。2831-5819。

空中好厝边，有缘大家来到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到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主持。

0: 空中好主编，过来的拢伫身躯边，礼拜假日无休困，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现场电话同款继续甲你用，敲着卡号通2831-5819 2831-5819来搞早你好哦，来早安哦，来搞早，
1: 好，
0: 搞早，好，戴先生上搞早啦。
1: 我拄个敲电话，你也未来。
0: 啊啊，拄只系看我几叔叔啊。
1: 有啊，我是讲
0: 你
1: 啊，
0: 你比我较准时，你比我较准时。嘿，搞早，搞早，搞
1: 早。
0: 哎呀，早安，早安。
1: 早安，我啦。叫
0: 粉红超跑。粉红超跑，好，没问题，好啊，谢谢你，感恩你哦，拜拜。哎，来搞早你好哦。
2: 对。
0: 哎，搞早，搞早。
2: 哎，我是店里的。
0: 嘿，来一车讲。
2: 店里的。
0: 你要听什么歌？嘿，来。
2: 是。
0: 来什么歌？

0: 点分半
1: 呀，点分半啦哈，好，我知哈，好，好，再给你安排，
0: 好，
1: 谢谢你，干么喏，拜拜，
0: 再见，
1: 再见。来空中好处边，快乐当地新古边啊！拍摄阿红都只诶，慢几叔叔啊再来，然后所以讲大家等一时时啊，来现场电话啦哈，咱赶快开放，比如大家使用哈，今现场电话看哇几叔啊开放安尼哈，差一点点啊，几叔叔啊哈，请大家多多谅解，哈哈，卡波卡慢啊咧，慢几卡波哈，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靠就靠东听歌唱歌，交代欢呼，礼拜假日无休困，咱赶快。现场电话即阵开放，比如大家使用2831-58192831-5819，阿红拢给你做服务哈。咱外埔头红路道头前再加空字，这是台北的电话哈。2831-58192831-5819哈。来，随点咱就随吹，赶紧来安排粉红超跑都来啊哈。来，确定来听。即摆风台无来哦，但是咱好朋友啊，咱附近一个足济风台哦。呵呵即个热天时啊，就是安尼哈，即嘛风台足侪哈，所以讲啊，小弟气象资料再报告大家知啊哈。来先安排粉红超跑哈，戴先生点播来听最近的收听。

0: 来，空调好这边，快来拢伫新高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这个天气都无讲该稳定，出门风霜好是一定爱扎的，因为过道了拢有雨哈。未来一礼拜我哦，这雷阵雨机会拢特别多、哦，所以咱出门风霜好骨较扎些哈。尤其中南部地区哈，到大位置咱台南那高雄同款吼，还佫有真大雨势。降雨的空档时间就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啦哈，所以咱那边哈，后礼拜佫有真侪热带性季气啊，伫咧形成，不排除会佫形成风台哦。所以伫咧气象资料当中，咱会伫咧节目中报告大家知影哈，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所以哈过道了拢较有西北风，请咱那边要特别小心咯。高炸你好哦，
1: 好，
0: 哎，高炸，嘿，
1: 电话早。张无上班咯、
0: 哦，张拜啦，拢休困啊，哎呀，一般拢休拜六啊。
1: 那
0: 又
1: 拜了
0: 啊！对，哈！
1: 我单卡你不得，
0: 有有。
1: 我来讲，我要加迄、那、条、個，我来叫迄条迄条哈。
0: 嘿，是。
1: 我要搁加，你讲烤地的油，
0: 烤地的油还唔止所油的
1: 加2斤，加到2斤。
0: 好啊，搁加一组啦哈。
1: 嗯，搁加烤地的油
0: 哈。好啊。拜五有该上去无？
1: 啊
0: 啊！未上嘛，拜拜二号搁上。
1: 啊，
0: 对，安尼啊，但是烤地的油爱淡哦。
1: 不要紧啦，
0: 我在当节，好不好？在当节，
1: 哎，那当节啦。
0: 好，搞底下有个指数，以为在当节给你上，好不好？哈，
1: 嗯，
0: 好。
1: 安尼，迄条，
0: 嘿，
1: 你讲烤底油加迄条，安尼2000嘛？
0: 啊，对，安尼2000，好不好？
1: 好，
0: 谢谢刘妈妈啦，哈。
1: 我要加烤底油啦。
0: 好啊，无问题，哈。
1: 嗯，我张卡的呢，你无得。
0: 啊，对，张休困哈。
1: 拜了休困，
0: 哈，固定休困，系啊，哈。
1: 没
0: 啦嘛，你讲诶，我较歹势。
1: 吹
0: 你。没，我紧哈。
1: 谢谢，
0: 感恩哦。好。
1: 啊，你确定啊？唱怎么上镜？
0: 我你听好，好，没问题。好，我知。
1: 啊，
0: 好，谢谢。
1: 谢谢啦。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哎，
1: 啊你啊，不要紧啦，豆豆来啦。
0: 好啊，回来再跟你讲。
1: 免赶紧上啦。
0: 好。
1: 因为我今麦还有黑糖啊吃嘞。
0: 好啊，再等一下，好不好？来，
1: 不要紧，不要紧，我等我姑都不要紧。
0: 好。
1: 反正我跟你以前我一起。
0: 阿哥五，阿哥好，我问对，好，谢谢，好啊，好，我知，好，
1: 谢谢啊，
0: 好，拜拜，
1: 听你的歌，
0: 谢谢，好，我再安排给你听，
1: 好，
0: 拜拜，
1: 谢谢啊，
0: 好，再见哦，
1: 再见，
0: 哎。喂，你好，
2: 哎，
0: 高差，你好，哎。
2: 拜
0: 你上
2: 课早，我
0: 逐天
2: 来
0: 听
2: 啦。
0: 安尼哦，
2: 放在迄流浪的教师问
0: 下。哦，问下老师流浪的教师。
2: 啊，若无哈，再我来问下吼你。
0: 好，安尼好，有这首歌，有哈。好，谢谢你。啊，不要。
2: 我改主持人啊。
0: 不要。
2: 真搞。
0: 谢谢哦，你耳朵啊，哎，干部。
2: 真搞啦。
0: 安尼哦。客气，我用得来啊，吼，好不好？好。
2: 我礼拜日的，我十点多就
0: 听。大家来听吼。
2: 礼拜日拢
0: 较早。对啦，礼拜较早，系啊，谢谢你。
2: 哦，
0: 跟
2: 你背。
0: 袂啦，免客气，吼，好。
2: 你当个教师，我拢爱听问题。
0: 好，我来安排哦，你听，吼。
2: 谢谢
0: 。谢谢，感恩，好，拜拜。来，爱听歌曲，咱找到进来安排服务安尼吼，啊，即嘛这点歌速度拢真紧，因为阿红吼，这哪讲过哪吹安尼吼，这手甲吹是分开咧用诶，叫做分工合作诶吼。来，要安排秒点播，我点分半啦吼，咱随点随吹来安排哈。2831-5819，2831-5819，靠调靠通，阿红侬赶紧给咱小朋友大家做服务哈。

来这首点魂盘，这都是为着钱的，无感情的哈。你少年的都唔知啊啦，嘿，你即有做依扎吼，像这啊，这提魂盘吼，你点收价的啦吼，我这唔是有年纪的人应该唔捌经历过啊。啊，这是为着钱啊，在咧点魂盘的哈，咱即话无咧为着钱。出卖身体，出卖感情，对吧？那嘛爱真正有情有义的，咱才要对，对吧？哈，啊，我咧凊彩舞舞八道好大，这样你也无忌惮啊！早起咱无老淡薄啊，探听咧，安尼哈，上无嘛爱换一首啊，尖山情啊，你较有感情的，唔通跟他点分盘咧。来，最近来听这首叫做《尖山情》，朋友点播爱听哈。

来，拄着这首是刘妈妈点播爱听，讲好做尖山情安排报出，朋友点播，赶紧来找着，赶紧来做安排服务哈。感谢刘妈妈过来登记交代，出门来烤点油含紫苏油哈。紫苏油含烤点就做油台2000块，啊，咱赶快来说登记交代，然后因为即马烤点油无货啊，吼无货啊，但是一等哈，等回来咱给你通知安尼哈，咱做做。朋友来交代出门吼，真是做烤点油含紫苏油的，咱个送一罐烤点油给你，只要2000块是足俗的吼，真的很便宜。啊，咱紫苏油最近嘛开始吼，足侪朋友吼食过了，主动替咱做介绍。啊，我唔捌食过遮香遮好啉的油啊咧吼，而且咱这是凉拌比醋甘油更加好用吼。啊，紫苏油、紫苏油本来就是足香的吼，很香啊，所以讲你食起来无你食油的感觉啊咧吼，食起来有清香味道个。熬温吼嘛袂歹，所以真侪朋友提来搅菜来搅饭吼，你啊搅饭加一丝啊豆油，佮加一丝啊紫苏油，哇，好香哦！迄饭食了几落碗，迄囡仔袂饭无爱食吼，迄只讲哦，咱胃口佮喙管较歹，迄条搅一丝啊吼，搅满嘛会使啊吼。紫苏油本身的 Omega 3就是咱要食，真侪人咧问讲，迄油有几趴，迄就是 Omega 3，好内底就是 Omega 3。紫苏油内底就是植物性诶吼，素食界即个深海鱼油。所以讲，咱好朋友咧食紫苏油，真正对身体较好。过来，咱搁加烤点油，即马当油台吼，买一罐紫苏油，加一罐烤点油，我送一罐烤点油，只要2000块，电话再交代再还我哈。啊，那即阵登记交代之后，咱刚刚给你写起來，啊，过来，咱就油台都要截止啊吼。所以咧，好朋友烤点油即马欠费啦吼，欠费，但是咧回来差不多爱等。应该等十工啦，吼，十工啦，十工左右啊，再回再到位啊，你吼，因为即马每一批，咱各会各即个加减其他物件吼，正常咱每一批其实都有咧验吼，出厂的时阵拢爱验过吼，拢爱各验过，验过了合格哈，咱即马又各加几落行类啊，你吼，所以讲，咱个比如咱验的是足定金的吼，所以足侪比如我后我食你的物件真安心，关键就伫遮啦吼，咱制作过程互咱比如放心。即检验的标准嘛真严格，好咱的好朋友买着油拢是上好油，即马外口油唔敢食，咱改食，咱的黑豆酱的烤带油加紫苏油。来朋友点播爱听，讲要听刘龙的歌词，咱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赶快继续甲你用卡着沟通，刷顶刷卡，我给你接，都接无个接到电话继续甲卡哈，2831-5819，2831。

0: 回去，
1: 系啊吼，
0: 哦，不要紧，不要紧啦，
1: 吼，啊，我告诉你，我等下有加技术有来，我再跟你讲，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好啊，再跟你上过，
0: 好，
1: 谢谢哦，感恩哦，哦，再见，谢谢，拜拜。来，感谢咱的新增诶，这个苏文咯哈，谢谢你，郑小姐，谢谢来交代欢迎咱紫苏油加这个烤地油哈，谢谢当这叫，谢谢你哈，诶，这咱即马先登记啦哈，啊，咱回来再给你通知，烤地油含紫苏油做一回啦哈，安尼只要2000块，我加一罐烤地油给你，真的很划算哈，按烤地油一罐就1000几块。咱至少有一罐900块，所以来后面算算，太现赚1000几块，啊，真的很优惠啦哈。不过这是为着要推广咱的紫苏油，因为足侪朋友唔捌食过哈，紫苏油。

0: 何之所要 ？B 粗简要高加好要，乃的欧米伽三含量上阶段，你叫问看麦，那你可朋友哈？粗简要还没有这么多的欧米伽三，欧米伽三就是深海鱼内底有的这营养成分，所以咱咧食深海鱼就是要食欧米伽三。啊，食素朋友袂当食的话，啊，惊食粗的朋友唔敢食，伊只讲哦，这已经食食真侪物件，我都感觉讲哦，佮加一项这个鱼油有点麻烦，没有关系，咱该食紫苏油、紫苏油啊咧哈。一罐咱的好朋友，唔是干那家己食，厝内大家拢会使食。你搅饭啊、搅面啊、搅菜拢会使，煮汤嘛、淋碟顶面，卖提来炒都会使哈。南东南西通通都可以，可以当顺续补充欧米伽三的紫苏油。来一罐紫苏油加一罐烤地，我送一罐烤地给你哈，真正足优惠足优待。即马交代才有啊，因为咱烤地油无回，所以等回来再当者给你送去哈。紫苏油含烤地油。啊，一罐紫苏油，两罐烤地油，只要2000块，上届优惠哈，电话再交代。哎，高仔你好哦，
1: 喂，阿红哟，
0: 哎，是你好，嘿，高仔，
1: 喂，阿红哟，
0: 啊，我就是嘿，
1: 啊，
0: 啊，对啦，我是，
1: 阿红
0: 哟，嘿，
1: 阿红是不？
0: 哎，对，来，请讲。
1: 啊，嘿，啊，我是麦清香，我在叫两罐，叫烤地油啦。
0: 烤地油呀，好，啊，你是含紫苏油这嘛呀？
1: 哈，
0: 有含紫苏油当这嘛，对吧？哈。我是讲含紫苏油当者有听到无？
1: 哎，
0: 你收音机还禁起来无？你听较无吼？
1: 哦，
0: 嘿，我是讲含紫苏油当者是无？
1: 哎，
0: 是无吼？
1: 我叫烤地两罐啊，
0: 两罐的吼，好。
1: 我妈妈你知吼？
0: 我知过我只吼，南京西路只啦。
1: 我无关键啦。
0: 好，安尼回来再。
1: 你来好，我上得上着叫
0: 啊。好，
1: 无关。
0: 好，回来再跟你讲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
1: 叫
0: 先给恁叫起来，好好。
1: 好
0: 好，再跟你讲哦，
1: 好。
0: 好，谢谢姑妈哈。
1: 哎，姑妈。
0: 感恩，好好感恩哦。
1: 好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嘿，来，还请讲。
1: 那个一点一条，那个
0: 哦。
1: 嘿，江都业务好不？
0: 好，江都业务好，我知。好好，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0: 来，咱紫苏油吼是提来切，只切里面迄只讲吼，即凉拌的吼啊，搅饭啦、搅面啦、搅菜，诶，迄只吼咱煮好的吼物件，因为提来搅嘛，会使像足侪朋友讲吼啊，我有咧食即个牛奶啦、豆奶，会使搅，会使也可以，你加加看。我朋友讲啊，我加油敢袂怪怪，诶，不会哦，咱这紫苏油足香的就对啊咧吼，诶嘛，即咱。公司的同事提来教啥？教这个优格哈，个教教这个优格，哦嘛袂歹，足香的哦哈。那你紫苏油真正香够好啉啊，咖喱面直接咖喱，阿红龙直接青啉哈，真的不错哈，真的不错哈。紫苏油够两罐烤地油，安尼只要2000块哈，现在都是最优惠。好，等你再交代翻路，2831589。

0: 你上再跟你讲
1: 哈。我是靠电油拢还阁有咧啦，我是拢做些蛋啦，我是讲蒜啦，伊讲我毋食过啦。
0: 哎呀，食慢慢，食慢慢，然后话哈。好，还要上再跟你讲哈，好，谢谢，好好，感恩哦，好，拜拜。来，感谢三零八陈女士，谢谢马来交代出门，咱的烤底油哈，啊，够有紫砂油这组哈，两罐烤底油，一罐紫砂油，安尼才只要2000块，等下再交代再还你哈，安即马先登记哈，啊，到时回来，哎，咱十工然后十工左右啊哈，因为即马是新的吼，每一批拢爱够检验过，检验确定合格才有放心啊，咱检验是愈来愈严格，比之前个个已经本来都真严格啊，即马哦，够较严，够较严格。所以咱好比无像咱黑豆酱做个只定金的，真正有影。干来检验费用吼，个检验的费用一个月来开几多十万啊嘞哈，加开几多十万，即卖佫爱加减几多行。所以咱好比吼，咱这是检验这个苯边比哦，之前咧讲的苯边比吼，咱的烤底油内底吼，完全是零检出吼，当中是无检验出来哈。所以咱在这个第节目中加广告，好咱好比大家食了安心，买了放心，就是因为咱。检验品质，让咱的好朋友大家都安心啦。来，一旦让咱安心，上重要就是因为咱趁钱有数，性命都爱顾，对吧？啊，较早我听人伫咧讲吼，咱人吼趁钱趁偌济，都爱先看咱的身体，对吧？你身体有够用，身体有够好，后壁则是加一个零，加一个零，加一个零出来安尼啦。哈，啊，那无永远拢是零，哈，咱的身体就是一，后壁就是你安怎趁走，加一个零，加一个零安尼哈。所以讲吼，大家。一句古早话，听人伫咧讲，趁钱有数，性命都爱顾，或者真正有影。但即马真侪少年人拢靠世家己一个少年，用健康哦，你啊啦，你拼这个这金钱安尼啦吼，用熬夜去拼加班费，早顿凊彩食，暗顿变宵夜，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对吧吼？总是咧啉咖啡，所以你啊看咖啡店足多对吧吼？啊，靠咖啡咧提神啊，但是咱个朋友吼，你其实都唔知你透支咱的身體。所以讲，古早话伫咧讲，都趁钱有所性命爱国啊，唔是叫人讲哦，规工干啦躺平拢歹做。但是，咱你可比上吊就是啥？你要趁爱有趁吊讲啊啦，爱怎样讲哦？咱适可而止哈，唔通趁吊水过头哈、哦，用熬夜拼死拼活来趁的这死薪水，有可能熬日头都变成啥破大病，开大钱啊、哦！所以讲咧，可比唔通提咱的身体去趁钱。最后身体吼，哎，这里啊，反倒倒来，找你讨钱，找你讨钱啊嘞哈！所以尤其是即马食物件、买物件，咱即马外食煮足多，先鼓励大家吼，拢食较好诶。过来哦，上好是家己厝内哪里煮吼，咱用较好诶啊嘞哈！身体爱顾啊，说这里啊，趁钱有数，性命都爱顾啊嘞哈！所以对家开始，咱唔能搁找借口哈、啊，叫囡仔是谁哈？早睡早起啊，身体才会好。吃就好啊，吃吼，吃就好啊，吃嘞哈。啊，那出来囡仔就爱加班的啦，常常宿上咧加班的啦。啊，是讲哦，明明都无什么代志，干阿多拍电动、耍电脑、耍几工的，爱叫伊讲啊啦，趁钱有数，性命都爱顾。来，这是朋友点播讲，讲多业务，咱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2835819。

0: 爱个细汉啦，爱个细汉。
1: 一家别墅家人人咧搬就是安尼，
0: 好安尼。
1: 死了后哦，目睭无开呢。
0: 安尼哦，哎呦。
1: 我听大人咧讲。结果大人咧讲，我印象中伊咧讲吼。可能吼，
0: 有
1: 什么
0: 想法？有什么想法啦？
1: 加迄条演戏，迄什么演戏的想法？
0: 哦，安尼哦。
1: 有什么想法？
0: 哎，对啦，想法，想法，对啦，对啦，对啦，一个烦恼啦。
1: 他会担心。
0: 对啦，烦恼啦。
1: 阿伯啊，大人唔知安怎甲讲吼。
0: 啊。
1: 阿伯啊，迄目睭走起。
0: 啊，走起，哎呦呦呦。啊，可以安心啦，可以安心的款啦，哎呀吼，
1: 对
0: 啦，对对，
1: 系
0: 啦，无伊加袂开卡，对啊，无伊加袂开卡了，系啊。
1: 就是我过了后吼，
0: 吼，
1: 阮大家就尾啊破病哦，
0: 吼，
1: 一死了后，
0: 嘿，
1: 转去互我帮着，
0: 好安尼哦，
1: 我惊甲要死啊，啊，唔过迄个看吼，很猛，猛虎，
0: 啊，
1: 唔过又高讲话，
0: 哎呀呀。
1: 啊！我叫伊讲哦，处理的你要转来无要紧，啊，但是你唔好看到，因为我就无胆。哎，啊！我讲哦，
0: 你
1: 放心，虽然囡仔细汉，啊，我该做我会先做好。
0: 对啦，对。
1: 好来哦，
0: 嘿，可以安心。
1: 帮到，
0: 系啊，可以安心啦，因为烦恼。
1: 伊可能烦恼转来顺，
0: 啊，
1: 过来哦。全唔捌忘掉。
0: 哦，安尼哦。
1: 嘿，这是真实的。
0: 真实的吼。
1: 真实的啊！我形象是模糊，啊，但是一到我咧讲话，
0: 哈，安尼。
1: 嘿，讲话足清楚的。
0: 是。
1: 嘿，这是真实的。
0: 真实的。
1: 所以讲哦，
0: 嘿，
1: 有的人吼，
0: 你
1: 都鬼神怪神。
0: 嘿哦，有。
1: 哎，我要信。
0: 有影哦。
1: 啊，但是我。不迷信啦，
0: 对啦对啦对对，会使信袂使卖啦，会使信袂使卖啊你吼，
1: 系啦系啦，
0: 好，
1: 好，安尼你又望到天人
0: 咧，哎呀，这种经验咧，
1: 去望到，
0: 这种经验咧，这种经验咧，系啊，
1: 系啊，我嘛是真是有去望到咧，这唔是凊彩讲讲咧，
0: 对，
1: 伊是未放心咧，等来顺咯，对啦，
0: 是啊，
1: 啊，尾啊，我咧大家我咧甲讲讲咧哦。说来我进来不进来我不知道啊，反正我都没看到啊，
0: 你
1: 看我讲一堆话，
0: 安尼哦，
1: 是啦是，
0: 一
1: 可能就讲我阿小慧，
0: 有啦，替你烦恼，
1: 他也会担心
0: 啦，对，
1: 因为关心啦，他早过，
0: 嘿啦，
1: 他早结案嘛，
0: 唔呀吼，
1: 哎呀，
0: 所以替你烦恼，
1: 我较早甲伊讲一摆，我无咧结，我为了食饭，
0: 啊啦，我知，
1: 阮兜阮阿公叫我爱结啊咧，
0: 哦，安尼哦。给你要求，叫你讲爱去升级就对安尼啦，哈。
1: 嘿啦嘿啦，
0: 我那是为着生活啦。
1: 有
0: 对象，
1: 介意我。
0: 对啦，有对象安尼哈。
1: 不是有对象，我是阮大家看我介意。
0: 哦，安尼哈。
1: 我想拢无。
0: 看介意，所以来给你提亲呢。
1: 人哎，阿个身体吧。
0: 阿麦安尼嘛。
1: 哎，阿他为什么不怕呢？
0: 哦，安尼哦。
1: 哎，我才18岁而已。
0: 有。
1: 伊讲，
0: 伊讲你即款人在过街啦，在过街对嘛吼？
1: 啊，伊可能又有探听，
0: 哦、
1: 因为因娘家是阮的厝边。
0: 好，所以拢有来了解的，了解过啊你。
1: 可能是安尼，我。

情歹投啊，可是什么人会当了解？犹原也有真侪为着环境的压力，才来坠落苦海。亲像我，为着要帮助心爱人完成学业，故不离终，才来坠落烟花的所在。一日忍耐过一日，一年忍耐过一年，现在等到学业完成了。

哎，三零八，单独书店播哈，讲要听酒家路的有靠背哈，这首我做痴情酒家路哈，你听看对啊不对？应该是只有这首歌有靠背啊，哈，安排播出朋友点播爱听的歌哈。阿妹交代要玩路，电力比阿红给你做服务啊，把咱好德康优泰，咱的指数油各家烤点油，上一罐烤点油只要2000块，电力再个利用过来靠就靠通，2831-5819。2831-5819继续个利用，来个安排，为着10万块，朋友点播爱听，阿红所唱最甜来收听。来，咱节目是到8点嘛，吼，8点以前，赶快弄会使继续个利用，继续个卡，好，阿红拢赶紧给你做服务，来，个查你好哦，来你好。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蔡秋凤的一波一波一卡印，那个严小迪、张秀清的再回安平。

0: 两首霓虹乌达，
1: 好，咱即卖吼来介绍迄、那个，今天要介绍啥呢？今天来介绍迄个龙眼啦吼，灵应啦，灵应的迄个功效啦吼。等下再来播送迄个霓虹乌达，先来介绍一下。灵应吼，都是龙眼吼。嘛，这桂圆啦，桂圆吼，营养丰富啦，啊，伊有一种补血吼、益脾啦吼、安神养血啦吼、滋补强身强心这些功效啦吼，啊，伊富含维生素 C 啦、钾啦、铁啦，啊个多酚啦吼，啊，适量的食用吼，一旦改善失眠啦吼、心大下健忘吼，啊是啊个一旦帮助迄个伤口的迄个愈合。一旦抗氧化，但是灵应哈性温味甘呐哈，食伤济哈容易上火，受热。每天建议的迄个摄取量哈，差不多五粒至十粒啦。啊，糖尿病啦、腰椎病哈，啊个发炎的哈，即个症状的人哈，应该是较卖食咧。好，咱即卖哈来讲伊主要的迄、那个灵应主要迄个健康的迄个功效啦。好，咱讲第一点哈。第一点嘛，就补血养气啦，安神舒压啦，安神舒压吼，伊适合迄个贫血啦吼，三后的虚热啦，啊是病后的迄个滋补啦吼，伊会当改善因为气血不足引起的迄个心大吓，啊个失眠吼，啊个迄种记忆力衰退迄种问题吼。好，咱即卖讲第二个迄个好处啦吼，第二个好处就是。抗氧化啦齁，啊个提升迄个免疫力，因为富含迄个维生素 C 啦齁，啊个多酚类迄个化合物啦齁，所以伊齁具有迄个抗氧化迄个能力啦齁，一旦保护细胞齁免受到迄个活性氧的迄种伤害，所以伊一旦养颜美容啦，养颜美容啦齁。好，安尼咱即卖齁来迄、那个听迄个霓虹乌达啦齁，要来听什么霓虹乌达咧，石川小百合诶，是那个乔幸福诶，爸爸我时常想你。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治疗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那这边说来去哈，来介绍迄个灵应的迄、那个功效哈，伊的好处了哈，对健康的迄个好处了。好，咱这边来讲第三点哈，第三点就是促进胶原蛋白迄个形成啊。因为维生素 C 哈、哦，对种胶原蛋白迄个合成吼、哦、有帮助，所以伊会当加速迄个伤口的迄个愈合啦吼，会当保养肌肤啦。好，咱今麦讲第四点吼、哦，伊的灵应的迄个功效吼、哦，第四点吼都是改善迄个代谢吼，啊个血液的循环啦吼、哦，因为伊的内底矿物质吼加吼。对种调节生理机能吼有帮助，所以伊会当改善寒天吼迄种脚手的冰冷的问题。好，咱今麦讲吼第五个好处了吼，第五个好处吼做预防便秘呢，因为伊含有迄个膳食纤维吼，对种肠道的迄个蠕动吼有帮助。好，安尼说来去吼，咱来听迄个国语歌了吼。张宇的那个月亮惹的祸了。

好，咱即摆哈来继续介绍迄个灵应的迄个功效啦吼。咱拄则介绍伊的迄个功效吼，咱即摆继续来介绍伊的迄个实用的禁忌吼，啊个建议啦吼。第一点吼，莫摄取过量啦，每天吼五粒吼至十粒。较拄好啦吼，食伤侪容易迄个口干舌燥吼，嘴大肌瘦，口干舌燥吼，啊目屎会多，啊迄个脑会无爽快，啊佫有生迄个痘痘，即个迄个上火的症状啦吼。好，第二点吼，啊注意的就是，无适合的迄个人群咯，就是无搭一堆的人无适合啦。第一点吼，糖尿病啦。糖尿病不适合啦，吼，啊个有机病不适合啦，啊个是，湿热体质的吼不适合，啊个发炎当中，比如讲吼，脑疼啦、感冒发，这种是发炎当中呢，这种不适合吼，啊皮肤病患者吼，嘛应该尽量迄个减少吼，啊是讲避免食用啊，好，咱即卖。讲吼，第三点吼，要来敬，要来保存啦吼。上好是选迄种伊的迄个枝干完整，就是伊的枝吼，拢完整的吼，不是漏米的迄种的吼，只能完整的吼。果皮吼，较黄的迄种色的吼，较适合。果肉吼，较厚实的吼，较好了，愈厚实愈好。啊，那去个冰箱咧冷藏吼，一旦保存伊个迄个保鲜的迄个期间啦吼，保鲜期，先延长伊个，延长伊个保鲜期啦吼。好，啊，那咱今日吼，对迄、那个灵应的介绍吼，各家做一个看展嘛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九六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阿公，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叫着前行，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残障人。